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路况信息啊！这会儿的堵车呢，拥堵指数啊正在上升。生态园大道目前新城路的附近，这会儿有较长的缓行情况，堵车是1.3公里。目前的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会儿呢往松山湖的方向去啊，较长的车龙啊。另外呢，在金星路啊，也是在松山湖这边，目前的堵车是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也较长，堵车20分钟左右吧。嘉峪大道呢，这会儿有拥堵，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堵车是600-700米啊。还有呢，在畅园路这会儿有堵车，以及呢管长路的辅路啊，管长路这边啊，目前在管长立交桥这块有拥堵，堵车呢是600多米啊，是往这个铜沙公园的这个方向去的啊。另外呢，在主城区我们来关注一下几条缓行路段啊，在管张路这会儿东宝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以及呢东城中路啊，在文华路这段啊，目前呢是有一点点的排队缓行情况啊。还有万道路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以及东纵路这会儿交通事故西向东正在堵车啊。
5: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大热天跑哪儿了？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
11: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4: 早安，我是唐玲，
15: 我是小天，
14: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6: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7: 嗯，不错不错。
16: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

0: 好了，在8:06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啊，我们就是
1: 聆听
0: 家
1: 组
0: 合。好了，在早间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热搜来聊一聊哈，这个买车8年亏10几万、新能源车隐藏的电池宿命坑。
1: 热搜导航。其实你一读这题目啊，买车8年亏了10几万，我心中是毫无波澜的。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买了3年不到就亏了10几万了
0: 啊！就有对比一下，也觉得就没什么。
1: 8年亏10几万，那亏太少了啊！最近车圈呢炸出一个真相啊，很多车主慢慢发现，说电车开个7、8年呢，大概率都会撞上一个躲不开的问题，叫什么呢？业内叫香蕉电池啊。
0: 就这个名字听着很戏谑啊，但是其实背后是车主的血泪啊。就是车子里程开了10几万之后啊，电池的电芯就会慢慢的鼓包变形弯曲，拆出来形状就是弯弯曲曲的，特别像香蕉，所以呢才有了这个说法叫香蕉电池。
1: 是啊，它比较坑的不是电池会坏，而是它坏的比较精准啊，几乎清一色都卡在8年15万公里的质保临界点啊，衰减报废啊，质保期内呢一般没事啊，但是过保呢可能就容易出现问题了啊。我发现很多电器也是这样，我家里买电视也是一过保，哎，没两个月它
0: 就坏了，
1: 我不知道它怎么研究的这么准啊。
0: 是啊，
1: 很多家用电车呢，有的开5年左右，跟续航会打折扣打的比较多啊，有些可能，原厂它出来实际能开300多公里，但是呢如果放到北方啊，或者放到一些不太好的路段，冬天啊可能能跑100-200啊，这日常代步呢都有点焦虑了。
0: 是，而且呢一旦电池啊彻底出故障，维修成本呢让人很绝望啊。普通的家用电车呢换块电池要大几万，高端车型呢更离谱了，不少人呢开了5、6年的电车，整车二手残值都没有一块电池贵，
1: 是
0: 完全是无解的死循环。不修呢车子基本等于半报废，续航崩到没法正常开，修呢花几万十几万换电池纯粹是亏钱，怎么选都是亏。
1: 很多车主无奈啊，找路边的那个小店去维修，但是风险又很大啊。那小店呢一般都是用拆车的旧电芯儿或者一些杂牌的电芯啊手工拼凑电池包，它匹配不了原车的系统啊，这种手搓电池看着省钱，隐患很大，不仅年检过不了，电路不稳定，散热容易异常，上路呢颠簸磕碰啊都有自燃短路的危险，相当于呢给自己的安全啊埋下一颗炸弹啊。
0: 是的，其实消费者呢最大的落差是来自车企的宣传和现实的完全脱节。车企呢平时只会大肆的宣传快充有多快，智能配置有多高端，我这新车的颜值有多高，从来呢都不会主动的告知用户电池的寿命远远短于车身的寿命。这就是行业公认的车电不同寿，车身、底盘、发动机好好保养，开10几年没有问题。但动力电池的生命周期啊，基本锁死在8年左右，所以这是所有电车绕不开的先天短板。
1: 是，而且大家当初买车呢，很多车企有这个终身质保啊。但是如果说这个车企啊，这终身质保，很多你要细看那个限制条件比较苛刻啊。说实在的，有的必须限是首任车主啊，不能有事故，全程 4S 店保养啊，每年的里程呢也有一定的限制。随便一个条件不达标的话，质保就作废了啊。那这个前提是这个车企别倒闭啊，之前很多这个车企倒闭了，这终身质保有人调侃说啊，原来指的是车企的存续年限啊。
0: 所以呢，这也就是导致了现在二手车市场的残酷现状啊。电车呢有一个公认的叫8年斩杀线，就是8年脱保电车，车商呢基本不敢收，没人敢买。比较真实啊，哪怕这个车企后台显示电池健康度达标，车主实际的续航衰减肉眼可见，但就是达不到免费更换标准，维权无门啊。最后呢，所有的贬值维修的成本全部由车主自己买单。
1: 很多人就纠结说，电车既然有这样的问题啊，那转回燃油车总该稳妥啦。但是呢，最近燃油车的其实残值啊，它崩盘的比电车还夸张的啊。现在属于什么呢？这车辆二手车残值叫油电双崩，你找不到什么保值的车啊。高端燃油贬值的更是直接腰斩啊，以前的百万豪车可能8年车龄呢直接能跌到20万以下了，老牌的豪华的一些 SUV 啊价格也是一降再降了。
0: 所以车这东西啊始终是一个消耗品，不是一个保值品。最新的数据呢特别直观啊，今年的

0: 手燃油车均价也大幅下跌。曾经最保值的像一些很基础的款啊，雅阁、凯美瑞，现在啊残值直接也缩水大半了。本身这些车型它需求很高啊，以前的话不会跌得那么厉害。燃油车呢，新车这个销量也是断崖下跌，月度销量前十已经看不到纯燃油车的影子了。大势呢已经完全变了，就是油退电进是不可逆的一个趋势。新能源车渗透率越来越高，纯电车型的市场体量早就远远的甩开了增程式和燃油车。
1: 但直电的趋势不可逆啊，但是有些车企呢做的比较聪明，是一些换电的这个车企啊，能对冲这个电池的风险。确实换电目前来说呢是比较贴合车主需求的一个解决方案啊。但是呢这是两种购车逻辑吧。传统电车呢是车电绑定，电池贬值、老化、报废，风险压在车主身上。换电的模式呢，这车电分离，电池呢有些还能单独的租赁啊，产权维护，这些更换啊全部由车企来负责啊。
0: 那其实最关键的是彻底解决二手车贬值的一个死结，就是电池老化的一个问题了哈。不过呢有个缺点啊，就是小缺点吧，就是长期是有月租成本的，对比8年之后十几万换电池的成本，整车直接报废贬值的损失，其实这点费用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其实说到底啊，当下汽车市场的所有矛盾本质是车企短期营销内卷和用户长期用车权益的错位。过去几年新能源行业疯狂扩张，全都在拼速度、拼参数、拼销量啊，刻意回避动力电池寿命有限还有脱保及贬值的行业风险。所谓的8年电池坑，香蕉电池电车残值崩塌，从来不是个别车主的运气问题啊，而是传统一体化电车模式的结构性的缺陷。所以买车从来不是一次性消费，真正的性价比是新车好开，旧车不亏，全程无忧，这才是整个汽车行业接下来最核心的竞争底色吧。
2: 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3: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5: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6: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2: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3: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2: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
7: 明天更美好。
8: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9: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0: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9: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0: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9: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0: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9: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9: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0: 防汛知识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0: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1: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2: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0: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3: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4: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0: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5: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0: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4: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9: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谢谢。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咯，
3: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2: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3: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4: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5: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2: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3: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2: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6: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2: 好了，早间我们的节目回来哈，这里是早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嗯、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2: 我们就是零天价组合。在早间呢，出发在路上哈，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好物啊。今天呢是周五了，很快啊，一周来到了最后一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精华。这款呢三伏天啊，这个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了，当然这几天的话又是下雨，就比较湿啊，对我们的皮肤呢是一种考验呐、
7: 嗯、
2: 这个脸呢有时候又被晒得通红，有时候又潮湿啊，容易长闭口啊，有时候呢冷热交替，吹空调皮肤又脆弱啊，所以这时候咱们的皮肤需要维稳。平时的50毫升正装专柜呢真不便宜，但本周商城临期运损专场到手呢只要279，这个价呢错过就没有了。平时没用过绿宝瓶或者有但不舍得用的，这次呢是下手的绝佳时机，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

0: 薅一波福利哈、啊。用过精华的人呢，肯定都知道赫莲娜绿宝瓶，它是无数换季敏感肌熬夜爆痘党的宝藏单品。质地呢像蛋清一样乳液状，流动性比较强，一抹化水啊，清透不油腻，夏天用呢完全不会有负担，干皮油皮都能用，推开瞬间呢有种被吃进皮肤的感觉，非常好吸收，而且对于敏皮来说呢，长期用下来真的感觉皮肤越来越厚实了。而且呢，今天的价格也很划算啊！品牌方呢给到少量的运损特价，到手只要279。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进入到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
2: 接下来说个有意思的热搜啊，最近呢特别火的那个顺德的那个末世鸡堡啊，主厨呢去参加美食综艺了啊。那今年上半年顺德那个末世鸡堡特别火啊，短短四个月门店客流大幅上涨，小店从日均8桌涨到1天60桌啊，都坐不完啊。店主呢借着这热度参加了一档厨艺的综艺啊，很多人就期待呀，那综艺收视率特别高，结果首轮赛事呢这店主被淘汰了啊。
0: 那关于这个事儿呢，到这个正式的品鉴环节，就是评委啊，尝了成品，一开始大家比较看好这种老店嘛，因为它最近流量比较高啊。但是呢，评委尝了以后，对，肉质，就鸡肉肉质，还有药膳的汤底，天然风味，确实给出了高度评价。但是呢，他跟其他的一些选手做出来的菜啊，确实还是有差距，就很简单啊。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都能复刻，尤其是对于我们广东的人来说啊，煲汤嘛，这也太简单了啊。其实呢，其中啊，就是菜品过分的依托食材本身的天赋了，还有烹饪手法呢，缺少独到的火候把控，还有调味巧思啊，这是后来打分给出啊这个分数不高的原因。
2: 这网友有的站评委啊，说这个你看厨艺赛事嘛，是吧，比的是厨师的那个加工技艺啊，那优质原料它是一个先天的天赋，那你其他厨子人家也有优质原料，对不对啊，但达不到专业的这个评审标准啊。另一批呢，有人觉得这个民间食材本味就是内核嘛，啊，顺德不少店都主打的原汁原味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咱不看怎么评判的，咱们要延展一个我觉得话题，就是网红餐饮店出圈之后啊，普遍会遇到一个定位难题，就店家呢深耕市井多年啊，他擅长适配百姓的日常味蕾，但是你要站上那种标准化的竞技舞台啊，家常菜的优势可能会变成一个短板，这就两套评价体系它天然不太兼容啊。
0: 而且呢结合啊这家鸡煲店啊爆红之后经营变化也能看出，就是网红流量带来客源红利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塑造了大众对老店的期待，一部分的食客呢希望店家能够坚持原有的口味，还有不少粉丝呢期待店主能够精进一下厨艺啊，尝试改良一下其他菜品来适配不同的消费群体。你说
2: 对，
0: 只吃鸡煲啊，就每次去都吃这个，你搭配点小菜可能会更好啊。
2: 估计他也没时间改，现在这么忙啊。市井美食跟高端厨艺啊，其实我觉得是两条发展路线嘛，没有谁优谁劣啊。本身呢，这一种经营的本事，既能落败呢，也并不能否定门店它积累的这些市场啊。对于这家店而言呢，综艺首轮初轮也未必算是啥坏事啊。通过这次参赛呢，能看清自身的定位。后续经营呢，我觉得可以继续深耕这个药膳的特色，守住原本的门店经营，哎，没有必要说为了迎合这竞技，盲目的去改版，守住自身的特色。我觉得有一个长板啊，其实比每一个都长得比较普通，这个要好得多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7: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6: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7: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6: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1: 4008000000，
10: 参与报价有好礼。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在东莞大道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西平段有堵车，堵车距离是800米左右，花上半小时来通过全程啊。另外在京深线，目前呢京奥路到霸新路，在曲海大桥桥面上，万江呢往这个管城这边来的方向啊，目前呢是正在堵车的啊，这会儿呢有将近呢5分钟的拥堵，还有管昌路附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这会儿有排队的缓行情况啊。其次呢，目前在翠峰路啊，这会儿有一点点的拥堵排队啊，这会儿翠峰路堵车是在奇峰公园这一段堵车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的拥堵情况，目前在东深路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会儿有堵车，拥堵距离较长啊。还有在丹东县，这会儿交平大道到临平路有20分钟的缓行，朝管高速呢有排队的拥堵情况啊，目前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朝晖路南向北在中堂段有排队缓行，松山湖大道西向东啊。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4: 早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25度到29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的，在早间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我们的节目继续哈，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重磅消息，咱们台呢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联合邀请的正式邀约啊。主持人燕青呢即将启程出发新疆，这可不是随便啊出去旅游采风啊，这次呢是新疆和田深度溯源。燕青呢代表咱们广播电视台远赴新疆于田县开展官方产地溯源，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和田玉深度溯源群。
1: 这说到这和田玉啊，这次带您完整走完和田玉从矿石原石这个开采到筛选切割精工雕琢再到成品的全链路，把最真实的采玉制玉原汁原味带给各位啊。合作这个企业呢也很雄厚啊，矿区管控严格，只有拿到官方邀约才能进入。这次燕青老师去啊，还有95年的老料啊，平常都很难买到啊。然后品质，这个它的于田品质的和田玉啊，在这个矿区买比线下玉器店、古玩店都要便宜啊，这个可以放心的。而且支持7天免费的品鉴期，不满意可以无压力退货啊。这都是天然玉石，杜绝人工合成、酸洗、注胶，而且都是有。原料产地和田玉的这个证书，全国范围之内呢，只有合作这家矿业公司能够出具带有于田县产地标志的，国检证书，这也是官方的产地认证啊。所有玉石假一赔10，微信搜索东莞电台4个字，回复和田玉就能进群了。
0: 没错哈。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热搜导航，我们来说一说80000啊购入空壳实习履历，内卷之下，求职标签正在明码标价。
2: 热搜导航，
1: 就刚开始我看这新闻，我扫了一眼啊，我看错了，以为实习赚了80000呢。我说实习赚80000不错呀，后来一看是80000块钱买一个实习的履历啊。最近呢，《工人日报》啊曝光了一则极度讨论的真实事件，北京的一位高校研究生叫小莫啊，花了80000块钱通过中介购买暑假的实习名额，呵。还没赚钱呢，先花了80000啊。3个月的实习呢，全程看不到企业官方的痕迹啊，日常任务跟学校作业相差无几，也没有接触到这个任何真实的业务。重金换来的实习证明看似齐全啊，但这段经历呢，他始终啊都不敢写在求职简历当中啊。
0: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指责这个学生的心存侥幸啊，但是呢，其实如今呢，不少中介刻意混淆合规求职辅导和付费买岗的边界，他们呢对外卖这种服务，只提供企业名称、岗位介绍和一纸实习证明，完全剥离实习最核心的业务历练，求职者呢最终拿到手只是空洞的履历标签。一旦面试的时候被面试官呢深挖工作细节，很容易当场露出破绽。
1: 这也能看出现在找工作有多难啊！你找工作不难，干嘛花这么多钱买实习呢？各大互联网头部企业啊，也因为这事儿发了声明啊。腾讯呢、华为、字节跳动、京东先后公开澄清了，说企业全部的实习岗都是零收费的啊，任何付费内推都属于虚假消息。但尽管官方多次预警啊，依旧有源源不断的学生掉入圈套。背后呢，就是持续在发酵的现在的实习焦虑。
0: 是的啊，那这条灰色产业链呢，有着清晰的定价体系，岗位名气、实习时长决定了收费高低。普通远程实习报价几千块，头部民企实习价啊，动辄数万。中介呢，擅长制造焦虑营销，不断向学生灌输缺少大厂实习经历、校招、留学

0: 申请都会直接处于竞争劣势。
1: 是啊，那肯最高检呢之前公布过同类的特大求职诈骗案，犯罪团伙注册多家这个空壳公司，虚构名企内推资源，骗了5000多名大学生，合计2400多万元呢。
0: 嗯，
1: 骗子的套路高度统一，就是伪造面试流程，布置线上虚职任务啊，提供自制的实习证明，整套流程极具迷惑性。
0: 其实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实习存在的原本意义，真正的有价值的实习核心目标从来不是丰富简历，它能让学生呢走进真实的职场环境，参与项目落地，理解行业的运行逻辑，在实操过程中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能力成长才是实习带给年轻人最珍贵的收获。
1: 但本来意义是好的啊，但是问题也不能全怪学生，你看现在就业市场环境啊非常不好，那企业面呢对海量的这个应届生的简历啊没有办法逐一考察这个候选人的实力啊，有些人学校差不多的，企业就得看看他有没有好的实习经历啊，比方你去互联网大厂实习过，可能就会给你一个更多的面试机会啊，所以这也是很多普通院校或者是一些跨专业学生他特别想要这种民企实习然后花钱的一个原因呢。
0: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明明风险重重依旧有人愿意花钱去买履历。对于不少学生而言呢，付费实习不是单纯的想偷懒，而是面对激烈的竞争、信息壁垒，想要争取更多选择权的无奈尝试，是内卷环境催生出来的特殊产物。
1: 是，很多求职者其实低估了体验面试的甄别手段，那个 HR 那人家精着呢啊，只要围绕着实习内容持续的追问你项目目标啊，协作伙伴啊，遇到的困难啊，最终呢是真是假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如果真的买了一个伪造的，反而到时候啊容易被人识破，造成不好的一个印象哈。
0: 嗯，没错哈。那么在于对于这些想要打破困境哈，需要多方共同的调整了。企业招聘呢可以适度的弱化单一的实习门槛，增加一些实操测试、案例考核，更加看重候选人的潜力。高效的完善校企合作项目，搭建免费正规的实习渠道，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1: 那对于学生来说呢，我觉得也要理性看待实习的履历吧，比起刷花重金购买一段经不起推敲的这个空壳经历啊，找一些中小企业岗位真实的岗位啊去实践一下，我觉得这也未尝不必不是一件坏事啊，面试时候有可能会更有说服力一些。而求职这事儿呢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啊，简历上的文字只是一个载体，有没有真实的技能啊，有没有处理问题的思路，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不然你就算拿着虚伪的简历啊进了一个企业，能待多久呢？那也是个未知数哈。
0: 目前来看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天气啊。我们在坐标南城啊，3月路100号，看到窗外啊，可以说是乌云压顶啊。
1: 是，
0: 估计待会儿会有一场比较大的这个大暴雨。
1: 没错，
0: 大家出行之前先提前的做好准备吧啊。外面天有点阴，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小心慢行。我们先进一段宣传，稍回来之后节目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Yeah，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早间，我们的

0: 节目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目前呢，这个南城啊，坐标南城这边的天气啊，突然就是天色暗下来了，因为有一团啊，这个雷雨云团已经来到了咱们的这片天空的顶上了啊。
1: 没错，
0: 我们看到我们望向远处啊，在国贸的高楼这一边也是哈，笼罩了这个云团的，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估计稍后哈有阵雨和雷阵雨，局部的雨势会比较大啊。并且呢伴有6到7级的阵风。目前的话呢，这个云团是来自珠江口一带的雷雨云团，在7:23的时候发布的一个预警啊，大家呢注意防御。
1: 预计未来3小时呢，我市大部分阵街都有阵雨或雷阵雨啊。来吧，那咱们接着回来节目啊，我们最近呢有一些好的活动啊，向各位来说一说。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啊。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呢搭建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15万，颁项最高啊可以赢1万元现金跟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啊。有些人会问呢，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啊，能参与吗？当然可以啊，公司有原创歌曲吗？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啊！有歌没版权啊，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啊，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啊，个人的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就有你的麦克风啊。
0: 没错啊，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呢都可以参赛啊。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1: 是啊，那这会儿咱们来到福彩时间，关注幸运故事。
2: 福彩探早茶，
1: 2026年的6月2号，中国福彩双色球游戏2026-062期开奖，当期全国中出了1等奖30注，其中呢5注花落惠州市惠城区4408-0751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是一张5注5倍的单市票，中奖奖金呢一共是1666万多元啊。
0: 距离该期开奖啊，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哈，大奖得主呢还是迟迟没有现身呐。大家呢期盼的时候呢，7月1号下午，中奖者呢终于去到了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兑奖。那么杨先生啊，就是这个中奖者了。他说呢，多年前他第一次买双色球彩票，但是不同于七夕不落的资深彩民，他是在闲暇的时候随手购彩，欲沐娱乐。这张中奖彩票呢，是他跟几位同事啊路过福彩销售站点的时候合买的。因为工作比较忙，大家呢没有留意开奖信息，没有及时的核对开奖号码，不知道中了大奖，所以呢一直没去兑奖。他表示啊，作为代表前去兑奖，中奖呢是意外之喜，今后呢也会保持平和的心态，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1: 那在此提示各位啊，买完彩票之后请妥善保管，及时核对啊，及时兑奖，同时进行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以点滴爱心助力公益事业，收获幸运和惊喜喽。
0: 是的哈。那在早先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今天的幸运和惊喜呢，我们给大家送上了。今天是周五，稍后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就会进行抽奖了哈，大家可以来参与啊。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礼品，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那么里边呢是我们送的礼品啊，有一些好喝的饮料，像东鹏特饮、东鹏大咖、东鹏的湖水了、东鹏备好茶。东鹏备好茶也是今年他们新推的一个产品，无糖茶饮，然后呢有凤凰单丛、茉莉乌龙，两款口味大家可以来尝试。此外呢，这个礼包里边还有像水杯呀、像今天可能下雨这个雨伞呐、然后呢还有背包啊，一些很实用的啊周边产品也给大家送上。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您添加彦祖的微信啊，就是我们最帅导播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
1: 是啊，那东鹏特饮啊，累了困了都可以来点提提神啊，是吧？那这会儿呢，我们来到下一个环节，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1: 今天的吃货大集合来聊聊啊，让四川人炒了百年的甜心党看的都沉默的 吃货看了狂吞口水的这碗面啊。
0: 嗯，哎呦，之前呢去过这个四川乐山的时候啊，当时呢走进了一家巷子里的老店啊，就没进去之前我就看到，哎，怎么有人跟老板娘在理论呢？就说这个阿姨，我不吃香菜啊，能不能多加点牛肉啊？这老板娘呢头都没抬啊，不吃香菜，那你吃啥子甜辣面呢？咱们家就是这个味道啊，所以呢，其实这个甜辣面啊，就跟我们想象当中的其他的面它不太一样，就是搭配的东西也不太一样，又甜又辣，这两种东西混在一起啊。后来才知道啊，原来这碗面呢，就是在四川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叫甜水面，因为它早期的版本偏甜，但是呢，像在乐山一带呢，大家更习惯叫它甜辣面。它呢不像担担面那么家常，也不像铺盖面那么粗犷，它是川菜里最拧巴也最迷人的存在。
1: 说说什么味儿啊，什么样？它是红油汤底啊，泛着诱人的光泽，上面铺着雪白的豆芽啊，深绿色的香菜，然后酥脆的花生，还有几片炸的薄薄的卤牛肉啊。这个挑起筷子入口吧，先是一种微甜的感觉，之后是比较厚重的那种咸鲜啊，最后是辣椒油的香辣在舌尖炸开啊。所以这个味道层次其实是比较多的，三个层次吧。
0: 对啊，甜辣面啊，顾名思义，甜味儿跟辣味儿的碰撞，但又绝对不是简单的糖加辣椒，它是川菜复合味型的教科书代表作啊。甜不是腻人的蔗糖甜，它是冰糖或者红糖熬出来的焦糖甜，带有一丝焦香。辣呢，不是直冲脑门的燥辣，是菜籽油泼出来的胡辣香。麻呢，是花椒面的点缀，让整个口腔微微发麻，但不抢戏。香就是芝麻酱的醇香，花生碎的酥脆，香菜的清新，层层叠叠，每一口都有惊喜。
1: 对，它的面条很特别啊，它比普通的凉面要粗，
0: 是的，
1: 比担担面要宽，口感呢是劲道弹牙，能挂住酱汁儿。夏天吃呢清凉开胃，冬天吃呢暖身提神，应该是有冷热两种做法，我估计啊。
0: 所以呢这个甜辣面其实挺好吃的，如果你平时爱吃那种粗面的人啊，可以尝试尝试啊。当然了，它会有一点辣啊，不过呢甜又可以中和一下这个辣味儿啊，所以还挺不错的，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吃也是蛮不错的，甜呢是这道菜的特色哈。好了，那看看时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窗外呢现在乌云密布啊，这真的是乌云压顶的感受了啊。提醒大家，目前呢有雷雨云团在我市的这个天空的上方，预计呢接下来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而且呢局部雨势会比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阵风，大家在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小心驾驶了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我们节目开讲啊，那我们下周一早上再见吧，下周一再会，拜拜，
1: 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九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樟木头石心路由南向北，从石心路到笔架山路现在拥堵是651米。家具大道由东向西，从南西街到管泰路拥堵504米。东深路由南向北拥堵1.41公里。从管深高速由西向东，深圳外环高速附近现在拥堵1.10公里。东城中路由北向南，在文华路附近拥堵680米。管张路由西向东，从管张立交桥到横坑桥现在拥堵1.13公里。徐贤路新街由西向东现在拥堵508米。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环湖路辅路由东向西，环湖路附近现在拥堵114米，缓行307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代班主持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教育方面的话题，也希望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其实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经常会收到很多家长的留言啊，有的家长呢会焦虑孩子叛逆不听话，有的人呢是苦恼孩子自私不懂感恩，还有的人就是无奈孩子的抗压能力比较差，遇事呢只会逃避。的确啊，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哎，家长是操不完的心啊，这一点我们是深有体会，也是能够理解的。我们总是习惯性的会把孩子的叛逆自私不懂事就归咎于他小不懂事，或者是青春期，或者说是环境，或者归咎于孩子天性不好。但无数的家庭教育的案例，还有很多令人唏嘘不已的社会上的这个真实事件啊，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比较扎心的真相啊，就是很多数被我们称之为逆子的，他并不是天生的啊，而是被父母一点点溺爱、纵容和捧杀出来的。之所以今天会把这个话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也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啊，在网络上呢看到了一些真实发生的社会新闻，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不懂事哈，这个家长的教育方式呢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每一个熊孩子背后总会有一对甚至几对熊父母。先和大家说一个流传在天津卫的民间的老故事啊，这故事虽然带着几分传奇色彩，但是呢也说出了家庭教育的一些核心真谛。以前呢，天津卫啊曾有一个年轻人叫福二，年幼的时候这父亲呢早早离世，他的母亲刘氏心疼孩子从小缺少父爱，便把所有的偏爱和呵护都给了他，也就是那种极致的溺爱式的养育。刘氏对于福二是百般娇惯，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啊。福二小时候呢在外面欺负同龄的小伙伴，别人家长找上门来理论，那这个刘氏也从来不纠错管教，反而极力的袒护。福二长大之后不务正业，整日在街头这个浪荡啊，沾染了一身坏习惯，这刘氏也是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没有半句的管教，更没有这个约束孩子的言行。

转眼福二年过三十，一事无成，游手好闲啊。可是他不仅毫无愧疚之心，反而把所有的不顺和怨气呢都发泄在自己的母亲身上，对于年迈的母亲动辄辱骂，非打即骂。悲剧的结局呢总是猝不及防。在福二生日那天呢，年迈的母亲只是做饭的速度稍微慢一点，这暴怒的福二当即对老人拳脚相加。据说呢，这情绪失控之下，甚至持刀指天，非常的嚣张。这个时候天色骤变，雷电交加，作恶的福二呢瞬间倒地身亡啊。其实我们不必纠结这个民间故事的真假，我们想说这个民间故事想传递的一个警示意义，就是放在任何时代任何家庭都是有必要的。过度的溺爱并不是温柔的疼爱啊，而是一把裹着糖衣的利刃，慢慢会毁掉孩子的品行、三观和人生，甚至最终会拖垮整个家庭。其实很多家长呢，始终误解了爱的本质，爱就是觉得拼命的满足孩子，无条件的包容孩子，替孩子包揽一切。哎，很多家长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教育，对吧？可是最近这一两年啊，有很多真实的社会新闻，可以说是一次次的刷新了我们的认知。你看，就在今年啊，江苏无锡滨湖法院披露了一场这个亲情诈骗案。一名普通的工薪家庭的年轻男子王某，他就是为了打造虚假的富二代人设去讨好自己的女朋友，凭空编造自己拿到什么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啊。那深爱他的父母也从来没有过一丝的怀疑，甚至为了满足孩子的这个梦想，支撑他的体面四处的奔波借钱透支积蓄啊。当这个全部积蓄被王某挥霍一空的时候，这个父母尽其所能，这种溺爱和纵容也换来的不是感恩和出息，而是孩子毫无底线的欺骗。可以说最终呢，让这个家庭啊，普通家庭啊，被千万债务拖入深渊。这是今年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其实这些真实发生在身边的一些案例呢，也在印证同一个道理，溺爱看似是成全孩子，但是实则呢会拖垮孩子，毁灭孩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来具体的说一说啊，关于对于孩子的溺爱。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我只是想把所有的好都给孩子。知名心理学家武志红曾经提出了一个颠覆了无数家长认知的观点，他说溺爱从来都不是过度的爱，是过度的阻碍。很多家长穷其一生都在以爱之名阻碍孩子的成长。我们总是急于替孩子解决麻烦，扫清障碍，包揽一切，以为呵护就是疼爱。可是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孩子的能力、勇气、韧性、责任感来自一次次的自我尝试、自我突破，经历了挫折、解决问题的过程。那如果说家长对于孩子大包大揽，久而久之呢，孩子会习惯性的依赖父母，习惯了有人为他兜底，为自己付出，为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呢他们会把这当成理所当然，不会感激父母的付出，会一点点的会因为一点点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心生怨恨啊。父母事事包办的这种溺爱，养不出感恩懂事的孩子，只会养出心安理得的索取，稍有不顺就记恨的孩子。其实说到溺爱呢，很多家长啊在疼爱孩子的这件事情上，他也分不清，或者说下意识觉得就是为孩子好。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溺爱的几种典型表现，各位家长朋友呢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

0: 看看你在生活当中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否已经踏入了溺爱的河流。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5: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4: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6: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7: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
8: 老师来了。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续包，能够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然后呢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啊，就是咱们日常的护理过程当中呢，大牌改善肌肤状态的单品往往最让人纠结，因为专柜原价呢一直是居高不下，想日常维稳淡稳紧致，总觉得呀入手成本太高了。但本周这场临期运损专场真的是值得入手，都是运输途中啊有轻微的磕碰，或者保质期还有一年左右的大牌经典护肤品，完全是不影响你的使用，价格也确实划算。唯一缺点就是库存不多啊，手慢就真的抢不到了。今天呢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娇韵诗双萃精华，它是紧致抗氧化精华的代表之一，晚上用完双萃，早上皮肤状态会很好，这皮肤状这个效果呢让人欲罢不能啊。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贵，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批清仓福利，50毫升一瓶，今天福利价只要199块钱，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9月份，剩余保质期还有一年多，足够大家呢日常安心的把它给用完了，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像过去逃避，双萃精华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水油同补的形态，每挤出一泵都是2:1的黄金水油配比，这样呢既有油分增加皮肤的弹性，又有清爽的水来调配肤感，另外还添加了21种植物精粹，坚持用呢皮肤会变得更紧致，脸上的纹路也变淡了，肤感也很优秀啊。那有些朋友可能天热怕油啊，就犹豫不敢入手，但是我想和你说的是这个完全不会，因为夏天您就晚上挤两泵，上脸油润不黏糊，细腻好吸收，主要是今天是捡漏价，不能错过，50毫升一瓶，今天清仓福利只要199块钱，有效期是到明年的9月份。另外还有一款福利品，娇韵诗同系列的眼部精华，2:1，眼精华和眼霜的配比，直接精华眼霜一瓶搞定，润而不油，早晚都能用啊。有效期是到明年的5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保质期，日常早晚坚持用啊。重点是这个价格特别划算，到手只要199，可以精华跟眼部精华一起带走，两瓶到手是398，全脸护肤。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呢咱们平时啊这一天啊对着这个电脑，晚上回家呢可能又忍不住要刷手机了，日复一日的黑眼圈就越来越重，眼角细纹干纹也悄悄的冒出来，想用好一点的眼霜吧，平时价格呢确实不便宜。今天呢告诉大家一个捡漏的机会，本周商城临期运损专场，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运输中包装有压痕，都拿出来给大家做清仓福利啊，库存不多。今天重点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专门为熬夜党量身定制的，它淡退黑眼圈，改善干纹细纹，还是全肤质都适用的。那这批眼霜呢只是盒子受了一点点的挤压，包装呢稍微有点瑕疵，但是眼霜本身啊是全新没有拆封的，完全不影响你使用。15毫升正装今天到手只要128块钱，想囤货的入手两盒到手呢只要199，更划算。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啊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老师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说溺爱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说到溺爱呢，很多家长啊都明白溺爱对于孩子不好，可是涉及到对于孩子的事情啊，好像他们就会特别的紧张哈。只要孩子的事情，他们都愿意大包大揽，他们觉得这并不是溺爱，只是对于孩子的好，对于孩子的关心。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不在少数啊。很多家长不觉得自己是溺爱孩子，总认为啊自己只是正常的疼爱孩子，甚至很多家长也认为别人家长也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其实大家伙一定要分清一个事实啊，溺爱从来不是极端的纵容，而是藏在日常家庭教育里的细碎小事。咱就说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吧，就是在这个高铁上或者是飞机上，有一些孩子啊不懂事，比如说用脚这个踢踏板、踢前座，或者是大声吵闹的。当然我们说这孩子他并不是说那个婴儿他完全听不懂咱们对他说的话啊，比如说几岁的已经是两三岁、三四岁或者是更大一些的孩子了，那很多家长呢就是置之不理。咱们看似是小事，但是其实这也是家长对孩子的一种纵容。湖北知名儿童心理专家石淑华，他结合了这个十年的临床经验啊，总结出了家庭教育当中溺爱的12种典型表现。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些表现究竟有哪些。那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如果说你超过了其中的7-8种，那就一定要及时的警醒，及时止损了，避免错误的教育方式会毁掉孩子的一生。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大理路由南向北现在拥堵559米，东深路由南向北拥堵1.54公里，石新路由东向北拥堵1.23公里，东莞大道由北向南在红福路附近拥堵659米，从莞深高速由西向东深圳外环高速附近拥堵1.10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南向北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桥附近现在拥堵1.03公里，缓行628米。翠峰路由东向南从七峰路到 S256 拥堵648米，万道路由东向西从万道立交桥到万江银龙路拥堵898米，北辅路由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拥堵892米，东深路由西向东玉泉路附近拥堵797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啊，其实挺扎心的。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家长总是习惯性的把孩子的自私啊、不懂事啊，或者是叛逆啊，就归咎于什么青春期、环境或者是天性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想告诉大家一个比较扎心的真相啊，很多的这种所谓的逆子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父母一点点溺爱、纵容和捧杀出来的。大家想想，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想要自己去拿啊这个十米以外的这个玩具，这是他探索世界、锻炼肢体、培养专注力的一个绝佳机会。可是大多数家长呢，可能很快的就上前直接把这玩具啊递到孩子的手中。我们看似啊帮孩子省去了很多的麻烦，避免了孩子的劳累，但是想一想，实则呢，我们是硬生生的剥夺了孩子独立探索、锻炼能力、感知成长的机会。当然我们这只是列举了一个刚学会走路孩子的一个事例。那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多事情啊，家长都愿意以为孩子好的名义为孩子去做很多事情，就是自己能做的就不让孩子去做啊。很多事情大包大揽，那么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习惯性的依赖父母，习惯性的有人为自己兜底，为自己付出，为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久而久之，他们也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啊，甚至你不能达到他的一些需求的时候，他们就会心生怨恨。我们说真正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有求必应。不管孩子的要求是否合理，是否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哎，只要孩子开口，家长呢就会无条件的满足。比如说想要玩具给买玩具，想要零食买零食，哪怕孩子有一点无理取闹啊，这些家长呢也会妥协退让。这就是第一种啊，溺爱孩子的这个表现啊，有求必应。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种表现，就是害怕哭闹。家长呢最怕孩子哭，孩子一哭闹一撒娇啊，所有的原则和底线全部崩塌了，立刻妥协满足所有的要求。所以咱们也经常会刷到短视频啊，就孩子比如在商场里想要吃点什么，或者是想要什么东西，就是坐在地上撒泼打滚。很多家长呢真的不想在众人面前丢脸啊，也就这个答应了孩子。可是想一想，久而久之呢，孩子也算是拿捏住家长的软肋了，习惯性的用哭闹来要挟自己的父母。这是第二种表现，害怕哭闹。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表现，就是越俎代庖。孩子力所能及的一些小事儿，比如说穿衣服、吃饭、收拾书包、整理房间等等啊，家长呢从小到大慢慢的就是全部包办，从不舍得让孩子动手，就觉得孩子会累。其实这样呢就会剥夺孩子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了。你要知道，早晚有一天这个小鸟呢是要飞出巢穴的。第四种，心领神会。哎，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这个词应该是个好词啊。其实啊，家长过度的关注孩子，孩子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立刻猜到孩子的需求，哎，主动的伺候到位了，不让孩子有任何表达和付出的机会。这是第四种。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第五种溺爱的典型表现，就是过分关注。全家人的生活重心全部围绕孩子转啊，大人的喜怒哀乐全部绑定在孩子的状态上。这个父母甚至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一家老小啊，都把这个关注力呢放在了孩子的身上。孩子成为家庭的中心，这样呢就很容易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我们再来说说第六种，就是小题大做。比如说孩子有一些轻微的磕碰啦，小小的感冒啦，家长就过度的紧张，大惊小怪，过度的去呵护保护，让孩子呢很容易养成玻璃心。就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抗挫折的能力啊是非常差的。你想，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甚至咱们成人的世界怎么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如果从小养成玻璃心，抗挫折能力差，那么以后他要吃的苦会更多啊。还有第七种，那就是不让劳动。很多家长会秉持一个观念，就是说孩子你只管读书就行，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你都不用管，都有爸爸妈妈来为你这个去做啊。比如说把家务劳动呢就当成孩子的负担，甚至当成孩子的惩罚，从小不让孩子参加任何的劳动，甚至家务啊也从来不让孩子沾手，这样就导致孩子呢没有任何的这个责任意识啊。还有第八种，就是赏识过度。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孩子做什么，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甚至是做错的事情，都是一味的去吹捧夸奖，无底线的表扬。我们一直说啊，夸奖比批评重要，这也是我在老师来的节目当中多次和家长探讨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说这个夸奖它并不是无底线的表扬，对不对？咱们还是要让孩子认清自我的，否则无底线的表扬，一味的去吹捧夸奖，就很容易让孩子变得自负虚荣，经不起批评了。我们再来说说溺爱的第九种表现，就是当面袒护。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啊，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立刻出面护短，或者是爸爸批评的时候妈妈护短，妈妈批评

0: 的时候，爸爸赶紧来阻拦。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家庭教育呢，最可怕的就是标准不统一，那么就让孩子呢有恃无恐，他根本不认对错，不惧规矩。这一点呢，在很多家庭啊，也是比较这个显现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表现了。另外，我们再来说说溺爱的第十种表现，就是惩罚不当。当孩子犯错的时候，该管教的时候不忍心管教，该惩罚的时候敷衍了事，不该惩罚的时候却随意的指责打骂，这教育呢是毫无章法。那这样一来，时间久了，让孩子分不清是非对错了。我们再来说说第十一种溺爱的表现，就是剥夺独立啊。家长呢，永远不放心孩子独立做事情，不舍得孩子独立出门，独自尝试，事事陪伴，事事管控，让孩子失去独立成长的机会。其实咱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觉得看到过一些这个家长啊，给孩子身上带上那个拍摄的东西，让孩子比如说去卖冰棒，或者是独自出去吃饭。当然，我们说这个一定要在一个安全的条件之下啊，要有很多的预防安全的一些这个准备啊。其实有些小朋友他们的这种能力啊，真的是很让人惊叹哈。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在想，哎呀，孩子那么小，要是我作为父母，我肯定不敢做这样的尝试。但是其实很多孩子他这种能力呢，独立成长的能力，远远超出我们父母的想象。还有第二种，这个溺爱的表现就是放任自由，永远用孩子还小当作借口，纵容孩子的坏脾气、坏习惯、坏品行，总觉得呢长大自然就好了。这个咱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社会新闻，比如说一些熊孩子不懂事，当别人指责的时候，这家长理直气壮地说，你跟他小孩子计较什么，他还小。可是这个童年养成的恶习啊，在成年之后就很难去纠正了。刚才说的十二种关于溺爱的这个表现哈，各位家长朋友，您不妨也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这些表现在你身上是否也会有体现呢？
1: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2: 不破全胜，绝不收兵。
1: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3: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1: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莎士比亚说， 书籍是全世界

0: 月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1: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2: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3: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们刚才说到，湖北知名儿童心理专家石淑华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床经验啊，总结出了家庭教育当中溺爱的12种典型表现。那各位家长朋友也不妨对照自查一下，像第一种有求必应，第二种害怕哭闹，第三种越俎代庖，还有第四种心领神会，第五种过分关注，第六种小题大做，第七种呢是不让劳动，第八种赏识过度，第九种当面袒护，第十种是惩罚不当，第十一种剥夺独立，第十二种放任自由。这十二种溺爱行为啊，看似是非常细碎的一种疼爱，实则呢也是一点点蚕食孩子的三观、能力和品行，可以说为孩子未来的人生会埋下巨大的隐患。那各位家长朋友，如果说你也有这些情况的出现，这些表现啊，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了。很多家长也会疑惑，说自己明明知道溺爱不好，为什么还是忍不住无条件的纵容孩子呢？其实绝大多数的溺爱呢，从来不是孩子需要，而是父母自身的心理需求在作祟。因为心理学研究就表明呢，溺爱成瘾的核心根源是父母内心深处未被满足的情感缺口。很多家长啊，自己童年充满遗憾，那当这个为人父母之后呢，就下意识地把自己童年的遗憾投射到孩子身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补偿机制。还有一部分家长的溺爱呢，是本质是隐性的控制，就是他们通过无休止的付出、全方位的呵护，让孩子习惯依赖，离不开自己。其实说到这两点呢，我觉得有点扎心吧，但是想一想，是不是很多父母的确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原因呢？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关于溺爱的分析哈，也许有一些家长会陷入焦虑，说你看我严格管教吧，怕压抑孩子，伤害亲子关系，纵容溺爱呢，又会毁掉孩子，我到底该如何爱孩子、教育孩子呢？其实真正的家庭教育啊，从来不是极致纵容，也不是严苛管控，而是有底线、有原则、有温度的爱。咱们真正爱孩子，一定要看见孩子真实的模样，要读懂孩子真实的需求，来顺应孩子的成长规律啊，助力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当然并不是按照父母的意愿去塑造孩子，更不是无底线地满足孩子所有的欲望。孩子自己吃饭、自己穿衣、自己收拾玩具、自己解决一些小的矛盾，哪怕他做得很笨拙、做得糟糕，这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事后呢，作为家长，咱们再温柔地收拾残局，耐心地引导纠错，这才是真正滋养孩子成长的爱。很多家长总是认为拼命为孩子做事、替孩子兜底、满足孩子所有需求，这就是最好的疼爱。可是教育最珍贵的真谛，从来不是为孩子做什么，而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会不做什么，克制住替孩子包办一切的冲动，克制住纵容孩子任性的心软，也克制住过度保护的执念，克制住无底线妥协的偏爱。咱们做家长的懂得放手、懂得留白、懂得立规矩，这才是父母非常高级的教育智慧了。回不去，所以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咱们千万别再用自我感动的溺爱亲手毁掉孩子的一生。真正的爱有温度、

要有底线，有包容，更要有规矩。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夜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3: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啦，咁听到嚟自 Grave Tea 汤灵山带嚟嘅一首《紧急联络人》，嚟到时间嘅10:06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

我是伟龙，早晨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星期五啊，小周末的时间，亦都是我们7月份最后的一日啊， The last weekend 啊。咁啊，去到听日星期六呢，就是我们的这个8月份开始啦，各位你们准备好未呢？咁听日呢星期六的时间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是不是？就是我们广东篮球职业联赛，是不是？即是我们叫的粤 BA 的一个决赛，就会在东莞，在我们的这个体育中心，我们体育馆那里是进行一个 PK 的。是好像是，我看看，应该是我们东莞对深圳，是不是？我没记错的话。那么呢就东莞的话呢，有没有机会呢，再次去到骑上去我们广东的一个顶峰，是不是？就看听晚的，非常之重要。有几多朋友呢去看看。好期待啊，一起来为我们东莞加油。这个真的就为我们东莞加油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倾偈，就是倾到个互动话题。这个互动话题呢也都跟大家呢非常之息息相关。因为马上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即是现在已经是暑假了，是不是？很多朋友呢外出出去玩，是不是？出去玩的话呢，肯定就要涉及到去外面吃饭。吃饭的话呢，其实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了。我们出去吃饭，你会不会呢，即是吃多了，点餸点多了之后呢，你会不会打包啊？因为打包这个问题呢，其实从很久之前到现在一直都有人在商讨了。有一段时间就说呢，你不打包就很浪费，是不是？浪费的话呢就不就可耻，一定要打包。咁到咗而家，又有另外一个观点咯，吓，唔系你可以打包，系咪吓？但系咧唔系乜都可以打喎，吓，因为有啲咧打咗可能系即系食品安全问题啦，系咪消费观念问题啦，餐台礼仪问题啦，系咪吓？啲习惯嘅问题吓，有好多种唔同嘅年龄段嘅朋友啦，吓，有唔同嘅谂法，系咪吓？所以我今日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倾到啦，即系当大家咧出去食饭嘅时候咧，食剩餸啦吓，你会唔会选择打包咧吓？咁如果打包嘅话，有边一类嘅食品吓，就算你食唔晒咧，你都系绝对唔会打包嘅吓。对于你嚟讲吓，咁啊，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即系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下面时间听到来自洪家洪的一首《黑玻璃》。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吓，嗱，首先咧，我哋嚟睇睇啦，咁啊，我哋观念嘅一个变迁啦，我哋其实观念咧从乜嘢？从打包诶系好失礼嘅一件事情吓，变成咗一个咧惜食为荣，系咪啊？吓，一代人嘅心态咧有好大嘅一个改变吓。我相信好多嘅长，即系比较年长啲嘅老友记，应该都有深有体会吓。20-30年前咧，出去食饭咧，去茶楼吓食饭打包嘅话咧吓，其实咧系需要一件勇气吓，因为90年代千禧年咧，当时咧大家心里面咧有一个谂法就系点样咧吓，就系、是、诶出门消费啦，仲要打包赠送啊，睇起嚟咧吓，好似非常之即系呢、这个叫做即系。拮据吓，唔够体面，尤其系一啲商务嘅饭局、多人嘅聚餐当中，主人家咧更加唔会愿意咧主动去提出打包，系咪？会担心咧啲宾客咧，觉得自己孤寒。除咗我哋南方系咪？因为南方好多嘅呢一个叔叔阿姨啊，即系年纪大嘅话咧，基本上喺出面一出事就会打包，但系咧一般中年人嘅话系会觉得咧好唔体面噶。好多嘅经典嘅场合系咪应该见过啦？一大班人食完饭之后咧，台面上面明明仲有好多吓鱼吓，好多餸系咪啊？结果啊，即系冇人去开口提议打爆吓，咁啊主人家咧更加唔好意思讲，宾客咧更加唔会主动去提，咁啊最后咧服务员全部收晒倒咗吓，咁唔系话大家唔心痛食物，而系被体面两个字咧系束缚住吓。咁而隨住時代慢慢咁樣轉變咧，你就會發現啊，而家咧就開始宣傳嚇光盤行動，即係啲嘢食咧係一定要食埋，佢唔食埋嘅話就係可恥嘅，係咪嚇？所以咧，你而家可以發現咧，而家家庭聚餐咧，好多朋友私下聚會主動會叫服務員嚟攞打包盒，已經非常之普遍嘅啦。甚至咧就好多嘅後生仔唔單止自己打包，見到咧大量嘅食品浪費咧，仲會主動提醒身邊嘅親友咧係珍惜糧食係咪嚇？但係咧觀念咧唔可以能係一夜之間完全統一，所以咧到而家咧依然有兩種唔同嘅態度係咪嚇？我哋咧就根據兩種唔同嘅態度啦嚟評判，即係唔會話評判對錯嚇。咁咧有人支持咧主動打包嘅人群咧，核心嘅來源係咩嚇？糧食啊得來不易係咪？就拒絕無謂嘅浪費。从古到今咧，其实农耕时代嘅一啲传落嚟嘅老话咧，就系、是、一粥一饭，系咪？当思来之不易吓。咁啊，其实咧呢、这个就系一个我哋要注意，就系唔好浪费嘅一个从古到今嘅一个传统啦。而第二咧就是、已经使咗嘅钱系咪冇必要？即、就、系、是、你唔带走就嘥晒咯，吓，真系嘥钱噶吓。你如果你唔如果唔带走，咁啊浪费啦。咁所以咧啊呢、这个又系一个问题嚟嘅吓。而第三个咧就系、是、我哋日常居家饮食咧系习惯咗就唔好浪费呢个食物嘅吓。咁啊光盘行动咧，而家其实你包括咧之前我仲参与创作过一首歌，就叫做《光盘行动》吓，就。非常之有意義，即係一個童謠嚟嘅兒歌嚟嘅，就係想咧宣傳呢一個諗法，係咪俾到更加多嘅一啲聽眾朋友咧，去知道哦，原來咧嚇珍惜糧食好重要嘅，所以咧而家大部分嘅朋友，包括我自己啦嚇，出門咧我都係會選擇去打包，因為咁樣嘅話咧嚇係可以即係做到比較好嘅一個愛護環境咯，而且咧真係一個。发自内心嘅一个行为嚟嘅，就唔会谂太多，系咪啊？咁但系其实咧，有好多人都唔倾向喎，咁佢哋会点谂咧？我哋睇下。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有，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

0: 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3: 不能乱开车。
4: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5: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6: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7: 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8: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7: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8: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好啦，听到嚟自王菲嘅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啊，呢首歌亦都系佢喺呢个香港咧，即系可以话系走红嘅首第一首歌曲，即系令佢走红嘅第一首歌曲吓。好啦，咁下面时间听到咧就系我哋继续分享到啦，即系唔倾向打包咧，经常会选择放弃赠送嘅人群咧，佢哋考虑嘅咩咧吓？其实咧都系可以理解，第一个咧就系担心食物存放系咪运输过程当中咧会滋生一啲细菌吓，引发呢个肠胃嘅不适。嗱，讲真咧，即系喺呢个酒楼嘅室温环境当中系咪啊？咁啊，摆放咗一段时间之后，咁啊，加上翻屋企嘅路途咧，仲系需要一啲时间系咪啊？咁啊，呢个夏季气温又高啦，啲食物咧，特别熟食咧，容易变质吓，尤其屋企咧，咪而家啲蚊啊、乌蝇啊又多啊，湿度又大咁啊。即系细菌咧就会比较快繁殖啦吓，有食过啲隔夜送肚痛啦、肠胃炎嘅朋友咧，就选择直接就唔打包吓，避免伤身体。觉得医药费远比呢个赠送吓嘅价值高系咪啊吓？而第二咧就顾及到场合以及人情啦，就唔想破坏环境。即系重点就系一啲比较商务嘅宴请系咪啊？唔系咁熟悉嘅一啲咁多人嘅局面当中咧，作为系宾客就唔会话即系唔系好方便主动提出打包嘅。咁啊，作为东道主咧，部分人咧又系受到呢个传统观念嘅影响系咪啊？觉得咧喺好多人面前去打包咧就有啲拘谨啊，私底下好朋友一家人咧就冇乜顾虑，但系面对啲唔系咁熟嘅朋友啦啊，这个生意伙伴啊，其实就会选择费事啦，系咪啊？吓，唔好搞到咁好似咁呢个咁唔体面系咪啊？咁第三啦，好多人咧其实打包翻咗屋企之后咧，就唔一定会愿意再食吓。咁虽然打咗翻去咧，谂住不如几时食一食，或第二日食啦。但系有阵时咧，放喺雪柜放咗几日之后咧，先记起咁啊，不如咧就唔好打包系咪啊？所以咧呢个咧亦都系一啲。即大家嘅一啲諗法其實都可以理解嚇。其實關鍵觀點就係咩咧，打包咧其實唔係義務嚟嘅，啊係量力而行。即大家咧要分清楚嚇呢個場景同埋食物嘅類型咯。我哋唔可以話用道德嚟綁架任何人，即係唔可以話咧唔打包就係浪費嚇，就係奢侈嚇。亦都唔可以話咧打包就係唔體面計較咯嚇。咁啊，我覺得正確嘅一個睇法嚇，其實咧就係分唔同嘅層次去睇。家庭聚餐啦，亲密好友聚会啦，环境比较轻松嘅话咧，其实就适合打包一啲比较耐存放吓、容易加热嘅一啲熟食嘅。咁如果系一啲比较大型嘅商务饭局，比如话我哋出去呢个叫做应酬系咪，同领导啊，或者系同呢啲比较即系大家比较认可、比较贵重一啲客人嘅话咧吓，陌生人聚会咧，你就要灵活看待啦，就唔好逼人哋吓，即系冇乜必要系咪？同时咧，一定要区分好咧食物嘅种类吓，唔系话所有嘅赠送都可以一概打包嘅。咁啊，部分嘅食物咧，佢嘅食品安全风险比较高吓，你要再。即係再抵食咧，你都要建議放棄係咪啊？所以你係嘛唔同嘅諗法，即係唔同嘅態度係咪啊？唔同嘅一個食材咧，你都要有唔同嘅一個選擇先得㗎嚇。好啦，咁下面嘅時間聽到嚟自 Eason 嘅《我的快樂時代》，然之後繼續翻到嚟節目當中，咁啊分享一下咧，一齊傾傾啦嚇。邊一類嘅食品咧，其實就算嚇食唔曬，都唔可以打包咧。

0: 小朋友，你是喜欢写字还是喜欢打字？
1: 我不喜欢学习写字，我喜欢用手机打字。我不喜欢每天用笔写字，我喜欢每天打游戏。我不喜欢学习更多汉字，我喜欢手机打字一辈子。
2: 下雷了，应该是下雪了。
3: 爪子脸
2: 是瓜子脸呐。
4: 爪子脸，
1: 我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5: 我们中国的汉字有6000年历史，
6: 让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
7: 我很骄傲，我会写汉字。
8: 中华汉字，世界之光。
7: 你今天写字了吗？
9: 酒驾伤人害己无终生，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我共勉。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10: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2: 北京时间10:30。
13: 交通领航，
14: 悦动飞扬。
1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1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5: 好啦，嚟到时间嘅10:30啊，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今日嘅东莞嘅呢一个天气报道啦。咁啊，今日白天系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去到夜间咧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气温是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吹2到3级的东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阴天间中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25度到29度。
16: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7，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咁啊，下面嘅时间咧，先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嘅家居好物商城好产品推荐啊。咁啊，呢个星期咧，同大家主要推主打都系我哋呢一个运选吓，临期运选专场。因为咧，好多听众朋友咧，即系嚟到夏天咧，都想系做好啲护肤啦、美白系咪啊？但系呢啲大牌吓美妆咧。专柜卖得好贵吓，所以咧我哋就推出啦，同各大嘅呢个一线品牌吓，我哋商城咧就联合咗呢个临期嘅运选专场啦。首先咧推送到嘅系我哋嘅呢一个兰蔻嘅极光水乳吓，咁啊，对于咧各位中意喺夏天出游啦，暗沉粗糙肌肤嚟研发嘅吓，一套当中咧包含有一樽150毫升嘅极光水，加埋一樽75毫升嘅极光乳液嘅，先用水嚟调理肌肤水油嘅平衡啊，保湿清爽不油腻，再用乳液咧嚟令到肌肤亮起身吓。你单买水或者乳液嘅话咧，到手都199，咁一套带走咧净系需要379蚊，啊，错过咧就真系拍大腿噶啦。我哋头先讲到啦吓。咁佢咧就系一啲咧外包装有少少嘅瑕疵吓，或者系有积压过嘅，但系咧入面嘅产品同埋保质期系完全冇受影响嘅。而第二个产品咧就系雅诗兰黛嘅抗蓝光眼霜啦。平时咧白天成日对住电脑，夜晚翻到屋企又忍唔住刷手机吓，追剧去到深夜嘅朋友吓，咁啊黑眼圈咧越嚟越重，眼角细纹咧都慢慢咁走咗出嚟。咁大家咧想用一个好啲嘅眼霜，但系平时价钱又确实唔平，系咪吓？所以咧今日同大家重点推荐嘅系第二个产品咧，就系我哋嘅呢一个雅诗兰黛嘅抗蓝光眼霜，专门为熬夜党咧系度身订制吓。佢有呢个淡退黑眼圈，改善。干纹细纹全部都是全肌肤系可以使用嘅，价钱方面咧，15毫升嘅正装今日到手净系需要128蚊大包几，仲有囤货嘅话咧，可以带翻两盒吓，到手199更加抵嘅。咁啊，所以咧感兴趣朋友欢迎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我哋嘅呢一波福利啦吓。

好，咁啊，下面嘅时间啦，嚟推荐到我哋另外一个好好嘅产品吓。呢个产品咧系一个比赛嚟嘅，咁啊对于各位咧，即系喺我哋东莞做嘢啦，我哋嘅呢一个朋友嚟讲系咪啊？即系只要咧你系喺我哋东莞嘅企业或者公司度做嘢，你都可以参加到我哋嘅呢一个活动吓。咁啊，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我哋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而家开始报名啦吓。咁我哋呢届嘅大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吓，共同为我哋东莞企业咧搭嘅一个好。嘅舞台吓，总奖池超过150,000啊，而单项奖咧最高系可以获得我哋10,000蚊嘅现金，以及系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嘅。有啲老细可能会问吓，嗱，我哋公司咧冇音乐细胞可唔可以参加？梗系可以啦吓。嗱，公司咧有原创歌曲系可以直接量版权，咁啊你就系我哋种子选手。有歌冇版权嘅话咧，我哋主办方都系会帮你搞掂吓。零基础，主办方会安排专业嘅音乐人咧系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唔想原创啊，直接翻唱我哋立创乐队嘅作品都 OK 嘅吓。风格方面咧，只要你系流行摇滚、民谣、说唱等等嘅所有流行音乐风格都不限，只要你想唱咧就可以参加比赛吓。只要是我们全东莞的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的企业的员工不单止是可以登上我们的市级的舞台，还可以获得为我们的企业获得它的这个品牌广告资源。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欢迎马上去报名，可以关注到我们东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来到报名了。嗱，咁啊，我哋继续咧同大家吓咁啊，分享到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关于咧打包方面嘅问题。咁啊，点乜嘢咧系唔建议，即系唔可以去打包嘅啦？我哋先睇翻听众留言吓。文姐话咧，青菜就唔打包系咪啊？吓，阿心话咧有剩就肯定打包啦，青菜都打包吓，青菜打包噶咁啊？点解？

嚟嘅。酒楼上面咧，台面上面摆咗一段时间啊，呢、這个筷子不停咁撩嚟撩去，口水飞嚟飞去，咪灰尘会令到呢个细菌嘅数量快速剧烈咁上升。凉拌菜咧，因为佢系唔可以彻底高温去翻煮吓，即系加热咗之后嘅话咧，口感会变得差，所以咧，呢、這个时候咧，你将佢放入个雪柜度吓，就会存在一个肠胃炎嘅风险。好多食剩嘅啲食物中毒嘅案例咧，源头全部都系凉拌嘅冷菜，所以咧。大家一定要聽勸啦！呢啲涼拌菜啊、刺身啊，我哋平時咧中意食刺身嘅朋友，咩三文魚啊，係咪啊？唔好打包，一定唔好打包，你一定當場食埋佢。你食唔埋嘅話咧，你就唔要啦嚇，就冇辦法，因為咧佢真係有好高嘅一個風險，令到大家身體啊會有腸胃炎啦嚇等等啊，嚴重嘅話咧嚇，可能嚇要仲要入醫院嘅嚇。但我就試過啦。第二种呢就是咩呢，就是我哋东莞，我哋广东人，即是食饭飲茶少不了的就是老火靓汤，是不是？欸，汤点解唔适合打包呢？我哋主讲到呢，第一个汤水它的含水量极高，营养丰富之下呢，之余常温之下呢，它细菌是会繁殖超过固体的重量。第二个打包的过程当中容易渗漏，整污糟了呢和随身的物品。第三个汤分离油脂蛋白质即系静置咗之后咧，变质嘅速度会变大。咁而大量嘅汤水咧，占用雪柜空间啦，吓亦都系会比较唔系咁好，系咪啊？而且仲有一点啦，即系比如话咧，我哋滚汤啊、海鲜汤啊、豆腐汤呢啲嘅话咧，你二次加热嘅话，佢嘅味道就会下降，而且仲会容易吓发酸。所以好多家庭咧，就算屋企咧，你隔夜汤咧都尽量少饮啊吓。外出茶楼嘅汤，你更加多啊，即系选择呢现场咧有几多个人咧，饮几多就算几多，就千祈唔好打包啦吓。呢个一定要注意吓。好啦，咁啊，仲有啲乜嘢咧吓？一阵间继续分享，听到嚟自林宥嘉嘅呢一首《垃圾宝贝》。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

0: 万年。
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2: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51，吓嚟到最后 part 环节咧，再分享几个咧，即系大家非常之可能都唔系好清楚吓，唔可以打包嘅啲嘢。嗱，第二个咧，头先讲到吓有呢个老火靓汤啦、刺身啦吓，即系啲比较容易冻咗之后咧会变质嘅嘢。而第三类咧就系一啲油炸嘅嘢啦吓，比如话炸鸡啊、炸虾啊、即系春卷啊、芋角啊、油炸鬼等等呢啲吓。嗱，油炸嘅嘢咧，佢最大嘅敌人咧就系水气。当你打包完之后咧，佢嘅呢个放喺个打包盒入面吓，佢比较密闭嘅空间，水蒸气咧散唔出去，佢就会马上就变得软咗啦，系咪？大家都知道吓，咁原本有脆嘅嘢咧，翻到屋企咧就变软咗吓，咁啊失去咗食用嘅价值。咁好多人会觉得咧，食唔晒就算啦吓，打包翻去咧都唔好食，系咪？就直接放弃吓。不过我相反噶，其实咧，我即系呢个其实系口感嘅问题，因为大家咧就算打翻去咧都唔会放到第二日，系咪吓？咁我相反，我系中意食咧，即系比较淋啲嘅油炸鬼嘅，我唔知道你哋系唔系吓？我一般出去食咧，即系食早餐嘅时候，有阵时好耐冇食油炸鬼吓，油条吓，咁我就会出去揾，但我要专门揾嗰啲咧，即系淋淋地嗰啲。我觉得嗰个食起嚟嘅口感会更加好啲咯，因为而家咧喺出面大部分嘅油炸鬼咧都系嗰种咧好大条嘅吓，然之后好脆嘅，系咪吓？而家即系大家会点食咧？即系都仲系会攞佢嚟浸呢个豆浆，咁但系我嘅话咧，我就中意原汁原味嘅油炸鬼，但系咧我中意淋啲嘅，我反而唔系好中意咁脆嘅，唔知道有冇朋友同我一样系咪啊？因为咧细个嗰阵咧食嘅就系嗰种淋淋地吓。即係覺得咧會有一種童年嘅味道嘅，童年嘅口感係咪啊？嗱咁啊，仲有一個咧就係亦都係大家要注重啦嚇。咁呢個咧其實咧亦都係好多朋友咧佢係越係唔捨得嚇，但係就越會出現問題嘅一啲餸就係海鮮類、魚類、貝類啦。嗱，清蒸魚啊、蒸蝦啊、扇貝啊、花甲一類啲海鮮咧，佢嘅呢個海鮮嘅蛋白質咧，佢嘅含量係非常之高嘅。常温存放咧係好容易會腐敗嚇，產生有害嘅物質嚇。咁啊，酒樓食飯嘅話咧，經常就唔可以即時打包，喺台面上面擺放半個鐘頭以上咧，佢嘅風險係倍增嘅。咁啊，另外咧，清蒸魚咧，佢冷卻咗之後咧，腥味加重，魚肉咧會變柴，翻熱嘅話咧，口感係好差噶嚇。咁好多旅客记啦，佢遇到清蒸海鲜剩低嘅时候咧，你都要吓去慎重考虑一下。好多时候咧，如果你话，比如话我中午食咧，我夜晚可以继续食一食嘅话咧，其实就可以吓。但如果你话夜晚咧去打包，第二日食嘅话咧，就建议唔好啦吓。咁啊，亦都仲有啲咩咧？比如话呢啲甜品啊、雪糕啊、冻饮啊、水果拼盘啊，特别系水果吓，呢啲咧就唔建议打包啦，因为。水果咧，除非你都系当日食吓，如果你话第二日食嘅话咧，就讲真吓，而且好多地方嘅水果咧，特别系酒楼啊嗰啲，你如果系送嘅嗰啲水果咧，一般咧即系质量一般都会相对差啲啊，所以咧原本你呢一个水果咧，你系可以放两三日嘅，咁佢送俾你嘅可能咧你放一晚，第二日就唔值得噶吓，而且咧你原本系比如好似西瓜咧，你要喺一雲隻咁樣去打包咧係 OK 嚇，但係咧你切好咗之後一塊塊啊，咁樣你再打包嘅話咧就唔係好建議咯，即係除非你馬上係可以喺路上面食嘅嚇，就 OK 係咪嚇？所以咧咁啊，亦都希望啦，通過今期嘅節目啦嚇，同大家分享到咧，即係關於飲食嚇，即係到底打包咧，其實打包呢個觀念咧係冇話對錯係咪啊？只要啱唔啱嘅啫，即係打得即係打包嘅呢樣餸對你有冇身體嘅一個健康嘅危害咯。好啦，我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听到嚟自黄旭、余佳云嘅一首《大人梦》啊，亦都藉住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吓，咁啊，小周末嘅时间啦，希望大家咧吓可以好咁去喺听日后日啦，放松一下啊，迎接我哋嘅呢一个八月份吓，暑假好仲有一半嘅时间吓，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

0: 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 2.5 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 0.1， 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嘉聚大道由东向西现在拥堵641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1.15公里，京深线由南向北在管长路附近拥堵1.11公里，缓行428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东向北从辽步立交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桥，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这里拥堵比较长啊，拥堵了4.59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由东向北，从辽步立交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桥，现在拥堵4.59公里，缓行416米。北辅路由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拥堵892米。滨海大道由北向南，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连生路拥堵606米，东深路由南向北拥堵646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5: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而我却哭了。有些人啊，以为长久，中途却散了。摊开手掌才发现，紧握的是空的。岁月除了皱纹白发，又留下了什么？有些爱呀，明知有毒，还是去喝了。有些恨啊，挂个交错，不觉已忘了。

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啊，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发现自己血糖异常。那么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数据呢，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啊是逐年攀升的，而我国呢也算是糖尿病的高发大国了。因为有数据显示啊，我国成人糖尿病患者大概是1.4亿，居全球前列。成人糖尿病前期人群呢接近3.8亿，并且啊有49.7%的糖尿病患者尚未被诊断。那么也就是说，有大约一半的人其实并不知道啊自己有糖尿病，直到出现了并发症或者是体检的时候才被发现。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很多人啊都开始注重控制血糖了。那第一步就是让自己管住嘴，日常饮食当中一定要警惕6类食物，以免血糖飙升。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咱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应该警惕的6类食物，避免血糖飙升。首先第一点，大家伙应该能了解啊，就是含糖量高的食物，代表的食物包括含糖饮料、甜点、果酱、烤地瓜等等等等啊。我们说这个甜呢并不等于不能吃，但是大多数口感甜美的食物咱们还是

0: 要谨慎一点，比如说奶茶、果味饮料、碳酸饮料等含糖的饮料，以及像甜甜圈、蛋糕、沙琪玛等等一些甜点的食物，它们的配料中啊，大多都有添加糖，吃了以后呢，会迅速的在小肠被吸收，导致血糖的波动比较大。我们先以含糖饮料作为例子啊，2010年一项发表在《糖尿病护理》上的荟萃分析显示，每天呢饮用1到2份含糖饮料的人群，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几乎不喝的人群要高出26%。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喜欢吃的甜甜圈，它看着不起眼儿，可它的升糖指数，这个升糖指数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是营养学当中用来衡量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在摄入之后引起人体血糖水平升高速度和能力的一个指标，这数值越高啊，代表升糖越快啊。我们说这个甜甜圈它的升糖指数就高达76，这属于高升糖指数的一个食物了。另外呢，像果酱啊，还有烤地瓜这类人们眼中的天然健康之选，也很容易让血糖飙升。其中呢，果酱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不仅破坏了水果原本的膳食纤维，还可能会加入大量的糖来提升风味和延长保质期。而烤地瓜呢，在经过长时间的烘烤之后啊，淀粉大量的转化为麦芽糖和葡萄糖，它的升糖指数呢，可由主地瓜的77飙升到94，几乎是接近于葡萄糖的这个升糖指数值了。那么咱们可以把含糖饮料啊换成白开水、淡茶水、柠檬水、无糖咖啡。甜点呢，你可以偶尔少吃一点，果酱啊自己制作，或者是选那些无糖款的少量食用。像烤地瓜，你可以用一部分主食用它来替代部分主食来吃，并且搭配好蔬菜和肉蛋奶豆，这是比较稳妥的吃法。刚才说的是含糖量高的食物，另外需要警惕的另一类食物就是被打碎煮烂做成糊或者汁的一些食物，代表的食物包括米糊或者是长时间熬煮的粥、果汁等等。因为植物的形态对血糖啊也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呢，食物形态越完整，消化速度越慢，那么引起的血糖波动啊就越小，食物颗粒越小越软烂，消化的速度就越快，对血糖的影响也就越大。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米糊啊，像用破壁机把这个谷物打碎成米糊，磨研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破坏谷物的细胞壁结构，使淀粉完全暴露，消化吸收速度呢大大增加，那么就会导致啊它的这个升糖指数也不断的飙升。我们刚才说的米糊，再来说说长时间熬煮的粥。因为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营养粥还是挺讲究的，觉得熬得越长越好，多煮一会儿呢软烂又好喝。但是煮制的时间越久， 越软烂粘稠的粥呢，它淀粉糊化也就越充分，消化吸收速度呢也就越快，餐后血糖更容易升高。另外就是果汁了，和含糖饮料相比啊，果汁算是比较健康的饮品。那研究显示呢，含糖果汁饮料与二型糖尿病风险升高相关。和这个完整的水果相比啊，像果汁咱们咕嘟咕嘟的喝起来啊没什么负担，更容易摄入过量，膳食纤维也可能更少，所以想要更好的控糖呢，还是推荐大家直接吃完整的水果，少喝果汁。那相对比较稳妥的一个吃法啊，咱们能吃饭就少喝那些糊，能实在想吃米糊呢，你可以放一些坚果啊一起来打，可以拉低它的升糖指数值。做粥呢也不要煮得太烂啊，尽量吃完整的水果，少榨一些果汁来喝。那关于大家应该谨慎选择的其他食物避免血糖飙升还有哪些，我们稍后回来继续为大家介绍。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 平凡的日子里，你是

0: 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7: 我要
6: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1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说啊，现在啊，大家越来越注重健康，比如说啊，为了避免血糖飙升呢，咱们还是要管住嘴。那么在日常饮食当中，为了避免血糖飙升，咱们要警惕的六类食物，我们刚才说了啊，含糖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还有就是被打碎煮烂做成糊或者是汁的那些食物。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就是精米白面的主食，像白面包、白米饭、白馒头等等，就是这也是我们国家居民餐桌上的常见主食了。主要食材就是大米、白面等精致的谷物。这类食物呢，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去除了麸皮和胚芽，失去了大部分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那剩下的主要就是容易被快速消化的淀粉，它的升糖指数值呢也不低，几乎能够达到80以上，也算是高升糖指数值的食物了。那么2023年啊，发表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呢，这白米摄入量过多与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显著相关，特别是当每天精白米摄入量超过这个，比如说男性超过约280克，女性超过大约240克的时候，那么糖尿病的风险会明显增加。咱们比较稳妥的吃法呀，就是主食粗细搭配，你千万不要顿顿都是白米白面啊。比如说白米饭里面，咱们可以加点燕麦，或者是杂

豆，白馒头呢可以换成全麦馒头、玉米面窝窝头，或者是面包呢尽量选全麦、黑麦，配料比较简单的。另外咱们再来说说第四种啊，大家也要提防的，就是过油的菜，这个菜啊，像干煸豆角、炸藕盒、炸茄盒等等啊，很多人以为控糖仅仅是控制碳水化合物高的食物，其实呢，高脂肪的菜肴也是控糖路上的绊脚石。部分好吃的素菜也可能过油了，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干煸豆角、干煸的一些菜啊，还有炸的一些菜，过油烹饪会让菜肴呢吸收更多的油脂，比如说炸茄盒啊，它的吸油率大概是17%，炸土豆片的吸油率大概是15%，像炸小青椒的吸油率是10%。那常吃这些高脂肪的菜肴带来的问题呢，不仅仅是可能导致体重增加，对血糖的负面影响啊也不小，特别是已经超重和肥胖的人群。2023年发表在《中国食品学报》上的研究表明呢，高脂膳食会导致肠道的微生态失衡，进而引起胆汁酸代谢的紊乱，从而诱发机体代谢组织产生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呢，就是二型糖尿病发展和血糖控制异常的重要病理基础。那更重要的就是啊，很多过油菜它并不是油多了，还常常伴有裹粉啊、挂糊啊、复炸呀、加糖提味等等步骤。咱们比较稳妥的吃法就是，同样的食材咱尽量选蒸、煮、炖、凉拌、清炒等烹调方式。点外卖的时候或者是在外面就餐的时候，看到干煸、油炸、酥香、脆皮、红烧等等字眼的一些菜啊，咱们还是要谨慎选择。我们再来说说咱们需要注意的第五种这个饮食啊，就是勾芡的一些汤羹，像各种看起来浓稠的汤品。很多菜呢是为了口感顺滑、风味浓郁，出锅前啊会用淀粉勾个芡，特别是汤羹类的，增加那种浓稠感，味道会更好。勾芡用的玉米淀粉、土豆淀粉等等，经过烹调之后的糊化过程都会非常容易被消化吸收，从而导致呢血糖升速这个升速比较快。一碗浓稠的勾芡汤羹下肚，实际上呢可能相当于喝下去一份淀粉糊糊主食，额外增加了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如果说经常在不减少主食的情况下还要每餐喝一碗勾芡过的浓稠汤羹，容易导致餐后血糖升高明显，不利于血糖控制。更稳妥的吃法就是，喜欢喝汤咱们就选清汤的汤品，少油少盐少勾芡，实在喜欢勾芡汤羹的浓稠感，那就少吃两口主食啊。还有第六种，就是酥脆好吃的零食，像薯片呀、虾条、锅巴、威化饼干等等等等。那这类零食吃起来呀嘎嘣脆啊，这背后呢几乎都是高油高糖的功劳，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啊都不低，热量也比较高。比如说像薯片、虾条、锅巴、威化饼干等等，很轻松的咱们就能吃一大包，对不对？甚至会摄入近500千卡的热量，那几乎相当于一顿正餐了。重要的是它们是以淀粉或者是面粉为主要原料，再经过油炸、挤压、膨化等深加工，那么这就会改变了淀粉的微观结构和理化性质，导致淀粉糊化度增加，结构变得松软，那更容易消化吸收，这是不利于餐后的血糖控制的啊。所以比较稳妥的吃法就是，想吃零食了咱们优先选择原味坚果、小浆果，还有无糖酸奶以及小圣女果等等一些食物。想吃薯片、虾条等等，咱们可以买那个小包装的，稍微解解馋就可以了。果蔬脆片呢，咱们可以选择真空冷冻干燥技术的，而且配料表呢不含油盐糖等产品。总的来说吧，这控糖的秘诀不是不吃糖和甜就可以了。很多食物虽然吃起来不甜，但是如果加工这个程度比较高，精致淀粉比较多，另外高油，同样是对血糖

不友好的。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啊，其实也是控糖的重要一步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气温在25到29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啊。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世纪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养生学堂节目里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啊，就是关于健康养生的小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六类食物可能会悄悄地让你血糖飙升。如果说你想控制血糖飙升的话啊，一定要警惕这六类食物。第一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这一点呢，大家应该能够想得到。另外就是被打碎、煮烂、做成糊或者是汁的那些食物，还有就是精米白面的主食、过油的菜肴、勾芡的汤羹啊，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想到的。还有就是酥脆好吃的零食。刚才说的这六点呢，这六种食物吧，就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要注意，他们对血糖不太友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血栓啊，相信大家呢也很熟悉血栓，通俗的来说就是血液当中的半凝块状这个一些物质啊。正常的血栓形成呢会起到止血的作用，是人和动物重要的自我保护措施。但是如果说血液成分，比如说血小板、凝血因子等等，在血管腔内或者是心脏内发生凝固，那就会形成病理条件下的血栓，就会影响血液循环了。那么血栓脱落呢，会随着血液流向身体的各个地方，那么就会容易引起心肌梗死、中风、缺血性休克、冠心病、肺栓塞、下肢静脉血栓等等一些疾病。那目前呢，血栓相关的疾病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脑血栓，它会是导致脑部缺血，当缺血区域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就可能引发脑梗死，严重降低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的。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多吃什么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咱们主要需要注意三件事。饮食上呢，咱们多吃七类食物，具体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因为当身体因为某些因素导致血管内壁粗糙、血液凝固性增加、血流的速度减慢或者是形成漩涡的时候，就会促进血栓的形成。那合理的膳食对于预防和控制血栓呢，就有很大的帮助了，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预防血栓的形成。那给大家来说说饮食上咱们要多吃的七类食物。首先就是富含阿尔法亚麻油的亚麻酸的油啊，阿尔法亚麻酸的油，像亚麻籽油、紫苏籽油，这都是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的烹调油。日常饮食当中，咱们少一些饱和脂肪酸，多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血管健康呢是有益的。像体内较高的甘油三酯水平呢，也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促进血栓的形成。而且呢，我们说适量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舒张压和脑卒中的发病风险，还可能

糖摄入量比较高，但是它的冠心病发病率和血胆固醇水平都是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其实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地区的居民呢是以橄榄油为主要的食用油，而橄榄油呢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富含油酸的油啊。根据多数的研究报道呢，单不饱和脂肪酸可能具有降低血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作用。另外大家可以吃一些富含 DHA 的鱼类，其实它也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那么有研究表明呢， DHA 可能是具有抗血小板作用，可减少血小板聚集凝血和血栓的形成，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那么想要多摄入 DHA， 那最推荐的就是吃鱼，比如说青花鱼、三文鱼、鲈鱼、小黄花鱼等等等等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咱们每人每周要吃够300到500克的鱼，那每周呢至少吃两次。第四种就是富含贝塔葡萄糖葡聚糖的食物。贝塔葡聚糖呢是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具有比较强的吸水性和吸附性，能够降低血液的粘稠度，有可能一定程度预防血栓和多种心血管疾病。那这种成分呢主要存在于燕麦、大麦和青稞当中。还有第五种啊，咱们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新鲜蔬果富含叶酸、维生素 C 和其他抗氧化成分。叶酸可以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降低脑卒中的发生风险。维生素 C 可通过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氧化，抑制平滑肌增殖和血小板粘附，来这个减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促进血液循环，从而呢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抗氧化成分呢也是具有抗炎作用的啊，可以通过抑制氧化应激来降低血栓的形成。膳食当中啊，深色的食物普遍含有比较多的抗氧化成分，所以咱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深色的蔬果，比如说紫甘蓝、紫薯、胡萝卜、南瓜、西兰花、菠菜、油菜等等。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咱们每天要吃够300到500克的蔬菜，其中要有一半以上是深色蔬菜。第六种就是富含大豆卵磷脂的食物，这个呢也常常被称作是血管清道夫，它具有良好的乳化性，可能会影响胆固醇和脂肪的运输和沉积，去除过剩的甘油三酯，软化血管，降低血液的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进而呢会预防冠心病还有脑血栓等等疾病。像大豆当中就含有大豆的卵磷脂，并且大豆及豆制品本身它不含胆固醇，可能可以降低体内低密度胆固醇水平，降低冠心病的发病率啊。相比于大豆来说呢，每天吃豆制品相对比较容易，所以建议大家每天能够吃够15到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的量，这就相当于比如说350克的豆浆，或者是100到150克的豆腐，又或者说40到50克的豆腐干、豆腐丝，又或者20克左右的干腐竹。第七种就是富含白藜芦醇的食物，那它可能具有抑制血小板凝聚、调节血脂代谢、引起血管舒张的作用，对慢性缺血心肌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那减轻梗死的面积，预防心脏疾病。说到这个白藜芦醇啊，它在葡萄、桑葚、菠萝、花生、可可粉、冬笋、白花菜、茭白当中含量是比较高的。不过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啊，关于食物与血栓之间的关系呢，部分研究还是比较初步的，有效的样本量呢是相对比较少的，那研究结果呢仅供目前作为参考，未来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我们刚才啊主要说的就是

0: 是预防血栓啊，咱们在饮食上可以注意的一些事项，咱们可以适当的多吃哪些食物。当然减少血栓风险呢，还要做到三件事，这三件事是哪些，稍后回来呢再为大家详细介绍。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1: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说到血栓呢，相信大家都挺熟悉的啊。现在的朋友呢也很注意啊，预防血栓。那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聊了，在饮食上咱们多吃呢7类食物，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血栓的形成。那在饮食上咱们多加注意，那除了饮食之外呢，咱们还要注意做好3件事情啊，这个才能够减少血栓发生的风险。那这3件事情具体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第一点，适当的运动。长期久坐啊，会增加患血栓的风险。那适当的运动啊，就能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和血小板的这个聚集性，从而呢，它是有助于减少血栓的形成。如果动脉血栓出现在心脏血管，那么就会导致冠心病。如果我们能够适当的进行身体活动，就可以把冠心病发生的风险降低20%到30%。其实关于运动这一点呢，我们也经常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是不是？适当的运动还是有必要的啊。现在呢，我知道很多朋友啊，平时工作挺忙的，可能回到家里也会觉得特别疲惫啊，就不想再动一动了。那我们刚才说，对于减少血栓发生的风险，适当的运动呢还是有必要的。此外还有研究提到，当你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时，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就会降低14%。 那么每周进

行300分钟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的时候呢，这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啊就会降低20%。所以你看啊，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介绍，大家也知道适当的运动呢还是有必要的。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点要做的事，就是不吸烟。吸烟啊，大家都知道会伤肺哈，其实呢它不仅伤肺，还会伤血管。中国多省市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呢，吸烟者啊患急性冠心病的事件，还有缺血性脑卒中的事件，以及出血性脑卒中事件的发病风险，分别是不吸烟的人的1.75倍、1.37倍、1.21倍。19.9%的急性冠心病和11%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这个事件呢，一般都归因于吸烟。另外还有研究显示呢，吸烟可能使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增加90%，那么这就意味着吸烟会增加脑血栓的形成风险。原因就在于啊，吸烟可增加血液中的纤维蛋白和其他凝血因子的活性，促进血小板凝聚。除了不吸烟，还要少喝酒。早在2018年4月，柳叶刀发表的一个分析研究显示呢，每周超过100克的酒精摄入会明显增加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的风险啊。饮酒呢也会增加脑血栓的发生风险，这可能是因为啊，饮酒会诱发心律不齐或心脏内壁运动异常而引起脑栓塞，那么也会增强血小板聚集的作用，激活凝血系统，还会刺激脑血管平滑肌收缩，或使脑代谢发生改变，而造成脑血流量的减少。所以啊，咱们平时最好别饮酒，如果实在没办法必须喝，应该尽量控制在不超过15克酒精对应的饮酒量，这就相当于450毫升的啤酒，或者150毫升的葡萄酒，或者是50毫升的白酒。那血栓呢，可以被称作是沉默的杀手，随时啊都有可能会危害我们的健康，甚至啊会危及生命的安全。要想不被血栓盯上啊，饮食上咱们要多注意，同时也要记得我们刚才说的这3件事：多运动、不吸烟、少饮酒。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12点钟周五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看看哪些路段稍微有点堵的严重一些啊。我们来一一进行关注吧，因为今天我们看了一下全程情况的话，个别路段拥堵还是较为严重的，比如刚才说的这个主城区啊，环城南路等等路段的话，缓行较为严重。然后全程的话，像十大路附近都会有将近2到这个500米的拥堵，平均通勤时长都在半小时左右。比如十大路的两段，从全唐大围人行天桥到辽步的红利路南向北方向，以及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啊，畅源路从陈香街到台中路的北向南方向，和环市路东路啊，环市东路的南向北方向，这些路段呢，可能通行压力都在半小时左右啊。再来关注到我们的高速路段，今天高速的话，个别高速，珠三角环线高速从管理中心收费站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桥的东向北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广龙高速新西隧道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行驶起来可能需要15分钟左右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反正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7月份的最后一天，7月31号周五的中午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我是主持人志威。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联合推出的。到了周五啊，这7月份您看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尾声，那来到周末就已经迎来了八月份，所以时间飞快，2026的脚步已然悄然迈过了中间。六月份过完了，对吧？你看，本来觉得是刚刚啊，这2026过半，你会发现七月份转眼之间也已经结束了。所以啊，这个奋斗正当时啊，珍惜每一天哈。那当然，来到周五的时间段呢，跟大家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进行的是调解式的故事。顾名思义，我们以调解优先，解决生活当中那些常见的法律问题。当然了，调解式的故事，调解过程当中会发生哪些事儿，哪些事情是需要或者是可以进行调解解决，大大节省司法资源，以及能够让您快速解决矛盾和纠纷的问题呢？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进行说明。当然，说这些事情呢，我们也会邀请到相关的专业人士，比如我们的一线的办案法官啊，咱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法律明白人、调解员等等，走进直播间跟大家来切身实地的分享。看看那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具体的矛盾纠纷，身边人、身边事儿，给您更好的参考。当然，我们也希望各位可以设身处地的把情景，如果可以带入到我们身边，那你就知道，如果真的遇见矛盾纠纷和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进行处理了。多问自己一个为什么，多学一点法律知识，万一出现任何情况的时候，我们处理起问题来，那就是游刃有余了啊！心中有底气，问题得以好解决。好嘞，那今天做了这么多的铺垫，我们同样要进行的是调解师的故事。我们邀请到的是哪位嘉宾，来自什么岗位，来给我们进行分享呢？我们今天啊，特别邀请到的是咱们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的民庭法官啊，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我们邀请到的是谢申文谢法官。首先，我们请谢法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谢法官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
1: 我叫谢申文，目前在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一庭任职，非常荣幸，受到东莞广播电视台的邀请，来参加今天的法治一线调解室的故事专题节目。因为这个我们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嘛，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调解案例和心得，希望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分享。
0: 哎，太好了啊！我们就真的想去听到真正来自一线的这个办案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声音哈。那欢迎啊，谢法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你看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从12点钟到1点钟啊。那尤其您也提到了，我们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调解的心得和调解的案例。那有哪些案例可能会给您啊，就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或者您觉得对我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他更有一些参考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既要听故事，也要学法理，更要学会解决问题的方式。那您觉得有些哪些案例会您印象会比较深刻的？
1: 好的，主持人，就是因为我们是民庭，就是民一庭嘛，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就是这个案件类型相关。
0: 嗯，
1: 就是我首先想分享的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部门它是从事有一部分的家事审判。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说离婚，还有继承，还有收养这一类型的案件。就是这里面我首先想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叫继承纠纷的一个案件。
0: 嗯，
1: 就他这个案件呢，案情也是比较简单也比较典型的。主持人这边我可以直接就说这个案情吗？还是
0: 怎么样？当然可以，您就可以直接给我们讲，您可以稍微讲的详细一些，因为我们在这个电台直播节目里面，我们更希望把这个故事能够更加详细的跟大家进行一个说明，这样大家的体会会更深刻一点，您可以直接帮我们分享了，好不好？
1: 嗯，好的。就是他是一个四口之家。
0: 嗯，
1: 就是父亲母亲，然后呢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和小儿子。因为他父亲母亲呢都是40后50后，就年纪比较大了。
0: 嗯，
1: 然后呢大儿子和小儿子都是70后，他们的年龄差也比较小。
0: 嗯
1: 那这个呢 因为这个案件它是一个继承纠纷嘛，就是它继承它是从那个死亡时才开始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嘛，所以说的话他是因为他父亲是43年出生的，就年纪比较大，在2022年就去世了。
0: 嗯
1: 啊，因为他去世的时候他有一笔遗产是22万元的那个集资款，他那个集资款呢就当时还没有提取出来，是存放在存放在，因为他们是本地人，就是存放在那个村委居委会下面的一个公司里面。
0: 嗯，就那个钱他父亲去世之前一直就没有动是吧？
1: 是是是，
0: 嗯，
1: 就是那后面他们是他们就是这个遗产嘛，那遗产的话那你要提取出来，他正常的途径就是人家那个比如说那个居委会下属的公司，他肯定是需要全体的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来签名啊，或者确认或者达成一个方案，他才能把这个钱提取出来。
0: 对，
1: 那现在呢后面呢就是他爸爸，对他爸爸而言的话，就是实际上他妈妈还有他两个儿子的话，他们三个人都是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
0: 嗯，
1: 啊，那这个呢，他们就是因为一些可能沟通，不到位或者一些误会吧，他们就迟迟就没有，就是他爸爸2022年去世到2024年，就这个事儿一直没有谈好。那没有谈好呢，他们这个居委会也比较负责任，就是说，那你既然是这样子，而且。这个钱迟早都要拿出来的嘛，因为是吧？就是
0: 这钱怎么都是你们的，反正我们也不要，
1: 是
0: 吧？啊、嗯，
1: 是就这个意思，就是把它物尽其用嘛。
0: 嗯，
1: 那后面，是，然后呢，后面这个居委会就说，要不然我组织你们去那个派出所下面，不是有那种人民调解室吗？就是那种组织的那种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的那种调解。
0: 嗯，
1: 然后呢，就引导他们去了那里。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毕竟是有。

0: 政府单位或者基层组织的这些人员的帮助或者协助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当时就达成了一个协议，就确实签了字，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
1: 嗯，
0: 因为当时呢，他母亲可能年纪比较大了，然后的话就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然后他母亲就没有签字，但是他两个大儿子和小儿子之间是签了字的。
1: 嗯，
0: 啊，他们就签了字，就说，哎，这个因为我母亲是吧，现在年纪也大了，然后的话我们也要赡养她。那刚好，要不然就我们两个就不要争这笔财产了，就是直接把我爸爸名下的，他爸爸名下的这些留下的这个银行存款，还有这个集资款22万元，干脆我们两个都不要了，全部给母亲用于他这个赡养终老。
1: 嗯，哦，这听起来挺孝顺的哈。
0: 是是是，确实是，其实都是就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这种案件。
1: 嗯，
0: 他们当时就这样协议了，然后协议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特殊的条款，就是说，这个妈妈呢，因为她自己说，她自己在之前的沟通中，她是更愿意跟小儿子共同生活的。
1: 哦。
0: 然后他们是，然后他们两兄弟就达成协议，就说，那还是妈妈由她小儿子来继续赡养。那赡养的话，相当于她小儿子要付出更多嘛。
1: 嗯。
0: 啊，那更多，那怎么补偿小儿子啊？他们两兄弟就说好，就是说，在他老妈健在的时候就不补偿了。但是如果他老妈有一天这个终老了，
1: 嗯，
0: 那这个的话，他老妈留下的遗产中，按照每个月3000元这样补偿给他小儿子，他们是这么约定的。
1: 嗯
0: 嗯，好，那按正常的逻辑到这一步，其实后面就可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就不会到我们法院吧，是吧？嗯，但是在实际的就签了这个过后，这个后面
1: 出幺蛾子了。嗯。
0: 是，也不叫出幺蛾子，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就是在后面的实际旅行中，因为大儿子小儿子他们都成家了嘛，他可能有的可能有其他家庭成员，他有其他想法或者说法之类的。然后呢，这个大儿子因为他毕竟那些钱说是给他妈妈，但实际上就是他小儿子在管理嘛。
1: 对，因为老太太都已经这么算都快90、80多了哈。
0: 是是是，他已经没有那个能力那个管理财产了嘛。
1: 嗯，
0: 所以说事实上就在，然后呢可能周围也有人说，就说，哎，你这个你亲兄弟要明算账啊，你这个是吧，
1: 嗯，
0: 你都全部给你小儿子，万一你小儿子挥霍或者转移了怎么办？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大哥大儿子他时间久了嘛，他可能就有点动摇是吧。
1: 嗯，
0: 他就会就跟他那个弟弟提出来，就说，哎，要不然的话我是相信你的，但是呢人言可畏是吧？那要是吧？那要不然我们亲兄弟明算账，你要不然你写个名，就是那个开支名录，就是那种账本，就是写清楚，比如说老妈哪些大额支出是多少多少多少，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是心里面就没有那个疙瘩嘛，就这个意思。
1: 嗯，明白，这是这么一让写个这个东西，小儿子肯定觉得这是你这是不相信我呀，是吧？
0: 是是是，你说的很对，就小儿子肯定会觉得，首先他觉得他赡养父母。他已经觉得自己付出更多了，
1: 嗯，
0: 然后结果还得不到你的理解，然后你反倒还来埋怨我，然后还不信任我，他就觉得自己付出这么多，然后没有得到应有的这种尊重和回报，他也有很大意见，就是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呢，那他们两兄弟闹僵了是吧？那闹僵了，然后村里面村委会也出面，后面就真的调不了了，调不了没办法，他们就只能来我们法院起诉，这个案件就到我手上了。
1: 嗯，
0: 啊。是，然后呢，我了解了前因后果过后，我个人觉得这种案件确实不太适合硬判，你判决确实社会效果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我
1: 判了最后有个结果，但是这两兄弟以后怎么相处？
0: 是是是是是是，这确实是这么个问题。因为他们两个，你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大哥的他的疑虑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他不是完全说无理取闹，是吧？
1: 嗯。
0: 他也担心说，就是这个钱是吧？你万一用的不合理或者怎么样？然后呢，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就分别跟两兄弟做工作。我们做工作，其实这种案件我们也知道，就是肯定是主要是倾听，而不是倾诉。就是他们说，我们就带着耳朵来，就是尽量不要动嘴了，然后让他们说。我就一个上午让他们两个人说，一直说，一直说，说了到一定程度，因为人他把他内心是吧，他最想说的那部分说出来过后，其实他那个时候对结果已经没有那么。就是已经没有那么看重了，他其实更多的是要有人听他心里面的委屈或者他的顾虑之类的。
1: 对，这不仅是这个我们在财产利益上的问题，更是这个。

0: 情绪价值的一个这个宣泄。
1: 是是是，
0: 嗯，
1: 是是是。然后呢，我们就跟他听了过后，然后呢，那双方也发表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你们双方之前达成了个协议，那你要不然以这个协议为基准，我们看一下怎么优化，怎么把它可以更具有实操性和可执行性。那我跟双方，那两兄弟后面就倾诉完了之后，其实我看得出来，他两兄弟之间还是可以相互信得过的，就是他们两兄弟之间，就是在现场，我感觉他们两个还是比较信任的，就是觉得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就按这样子。
0: 对的，我觉得听您说到这儿，我也就有这个理解，因为你看，从这个一开始达成这个协议的时候，就说明这个双方还是很顾及这个家里这个亲情关系和血脉亲情的。只是可能我们也都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的事儿不是你一个人完全能够做主的啊，对吧？你家里有其他的这个成员，那大家你一句我一嘴，再加上旁人邻居啊，总会有一些各种说法影响到最终的判断的。立场不同，那扮演的角色和思想方式就不同啊。那这个最后他们是一共有没有什么新出现的情况？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达成的那个协议，我们做了怎样的一个优化？然后他们一共有多少钱啊？怎么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这个处理的？
1: 就后面的话，就是因为我的重点还是觉得要打开他们的心结，就是虽然他们两兄弟比较那个，就是谈基本上谈好了，就是还按以前的协议来，但是呢，因为他毕竟两兄弟有其他家人嘛，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边，那后面我就说，要不然我能不能创这个机会，让他的这个老母亲也跟他们的当着他大儿子、小儿子的这些家人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老人家他怎么说，然后的话，因为他平时他们闹僵了之后，他们实际上是缺乏这种正常的沟通渠道的。那我在想，这个案例到了法院，我们就创这个机会让他们面对面来沟通一下。但是这个如果要这样子操作，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那个老人家他年纪比较大了，我也担心说他能不能承受，就是首先他能不能就是生理层面他能不能就是到现场来。第二，我怕他各方情绪激动，有可能失控，到时候适得其反，这是我们主要担心的。那后面就是我是去咨询了那个居委会这边还有派出所这边，然后呢也问了一下，也先打电话向那个老人家问了一下，大概我看他的精神状态还是他表述来说的话，他觉得一定要站出来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他觉得有必要。那这种情况下，反正我就跟他们说了一些注意事项，后面他还是自己，本来我说的是去现场的，去现场我说做个家访之类的，然后跟他们讲清楚，但是那个老人家他态度比较坚决，他就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去法院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他主动要求来我们法院
0: 啊。
1: 我确实当时也跟他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确实他是态度比较坚决，他坚决要过来的。然后过来之后他就坐在一个轮椅，然后就到我们那个法院的那个接待的那个调解室，然后呢接待调解室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说哎，老人家你这个那个小儿子待你怎么样啦，你这个是这个你现在起诉这个是不是你的真实意思啊，你这个等等为什么要起诉自己的儿子啊，你当时怎么考虑啊，我就慢慢跟他说，然后通过在说的过程中反正就是也没有失控，就是可能情绪上大家就没有对抗的情绪了，就可能有一些人就流泪了或者哭了之类的，就是
0: 还是比较激动的整个人哈，
1: 是是是，就看着这个事儿，其实他们是因为缺乏正常的沟通渠道导致有一些误会，就是有一些猜疑念之类的，但其实把话说开了过后就有部分人都已经相拥而泣了，就是说哦，原来老太婆你是这么想的呀，我还以为你是偏心的或者干嘛的，然后呢就后面就和好了，然后就按之前的协议就这样，大家就把心结打开了，然后这个案件就圆满的就调解了，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
0: 这个故事你看它和我们很多家庭可能经历的类似情况都有这个相似之处，都能找到共通之点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个老人家还是非常相信我们司法的力量的哈，还是要来到现场，来到我们这个法院啊，去解决这样的纠纷和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谢法官是非常细致的，尤其对于咱们老年人啊，这个身体状况、情绪承受能力、他的思考判断能力哈，都是有相应的这个担心处理，包括说前期的想要去家访去处理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安排和细节。好在这个事情呢，我们就像这个谢法官说的，通过了有效沟通得到了一个圆满解决。

0: 可能大家在意的并不是这二三十万的存款的问题，而是这个家庭到底应不应该相亲相爱，或者说更加偏向谁的问题。那您觉得处理这个问题，整体下来，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我们分享的？
1: 嗯，好的。就是我总的感觉，因为我们部门是从事家事纠纷的，总的感觉就是，还是首先不能太迷信法律，就是说法律它肯定是处理很多事情都没错，但是有些领域它确实不适合就单纯考虑法律的力量。
0: 嗯，
1: 就比如说这一类型的家事纠纷，它有一些确实有一些情感纠葛或者血缘亲情的一些东西。这个的话我们可能不单单要考虑法律效果，还要更多要考虑一些社会效果。就是像这一类案件，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第一要倾听大于倾诉，就是更多的要听他们讲，带着耳朵来，尽量闭嘴，就是听他们讲。
0: 嗯，
1: 然后等他们抒发了情绪过后，你才能知道他真正在意的点，然后你才能有的放矢，这样子的话才有可能找到利益平衡点。
0: 嗯，
1: 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点体会就是说，还是要更多的要有共情能力，就是他说了过后你还是要尽量去理解去体会，还是理解万岁嘛。因为有的时候你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你不带入的话，你会可能很轻易的做出一个法律或者道德的评价，但实际上你设身处地想一下，比如说这个案件的大儿子，你可能有的人第一眼就是说，你都签了协议了，你为什么反悔，是吧？但是实际上你听他讲了过后，其实他有一些顾虑，我觉得也是合理的，也是一些合理的关切，也没有说完全是吧无理取闹，就是耍赖，他不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就这种话要设身带入他的视角，包括刚才主持人刚才说的，他不是一个人，他有他的家庭，有他的人际关系，是吧？
0: 嗯，
1: 他也不是说完全能按自己的想法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他也会
0: 搞这种一言堂，是吧？就是我们能想到这个画面，这前面跟弟弟达成协议了，回家媳妇说，你凭什么做了这个决定，这个钱你不要，我还要的啊。
1: 是是是，就这个意思。
0: 然后
1: 最后我再说一点吧，就是他这一类型案件呢，我个人最大的体会就是说，还是家和万事兴。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生产力极大丰富的时代，物质需求很容易被满足，但实际上往往是那种情感需求没有及时的得到回应，而这一部分却经常是我们人生经历中难以替代的一部分。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要更多的回归本心吧，就是哪个更重要，我觉得自己要有一个清晰的尺子，要评判清楚。
0: 嗯，好的，感谢谢法官。你看，从我们的刚才谢法官的分享当中，谢法官自己都说啊，你看，这是我们的一个法官，他都说，有的时候我们这共情其实是大于共法的，对不对？就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是要充分去尊重当事人，就是大家也要明白，法律是底线，它不是最高上限。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尤其是涉及到了家庭、婚姻这些矛盾的时候，想想初心是什么。对不对？这样能够减少很多的各类的问题的发生的。我们相信通过这个案例，你看虽然看似是闹到了对簿公堂的局面当中，但是这可能不是双方最初的想法。通过亲情梳理，这个案件我们并没有从法理层面上跟大家来进行梳理，比如说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怎么继承，按什么比例继承，什么样的一个参考方式，这个其实回归到他们家庭本身当中，我们觉得可能这不是最为关键的，而是怎么去缓解这个大哥和二弟之间关于这个家庭亲情之间这个隔阂的问题，反而是最为关键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案例的分享呢，是挺有咱们实际写实意义的，也希望各位能够通过这个案件来有所思考啊。就像刚才我们的谢法官提到的，家和才能万事兴啊，各位。好嘞，那感谢谢法官啊。那马上我们要进报时了，第一个案例让我们受益匪浅。那咱们报时过后，我们继续来跟您取得联系，然后咱们再来分享其他您觉得可能比较关键或者说印象深刻的案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我们一会儿见啊，谢法官。嗯，
1: 好好好，拜拜。
0: 好嘞，朋友们啊，那今天刚才跟谢法官取得联系，对于这个第一个啊，一个婚姻家事，因为我们谢法官来自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一庭啊，所以跟大家相处啊会更加贴切一点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继续一会儿连线谢法官跟大家进行分享。但同步，我们这里要做一个天气方面的提醒啊，预计未来三小时，东坑、起石、凤岗、塘下、大朗、长平、桥头、樟木头、横沥、清溪、生态园、石牌、谢岗、黄江会有较强雷雨，雷雨时伴有7到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

电视气象台在刚刚啊12:20左右对上述阵街发布了雷雨黄色和雷雨大风黄色的预警信号，各位要注意天气防范，尤其在12点的这个时间点上啊，朋友们有可能有外出吃饭、午休啊相关的一些业务洽谈的需求，在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和天气变化。稍后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关注法治一线的我们调解师的故事，稍后继续来聊，各位。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9: 北京时间12:30。
7: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6: 107.5 FM，
7: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年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跟大家来做一说明。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东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5度到29度。刚才跟大家做一提示，预计未来3小时，东坑、起石、凤岗、塘下、大朗、长平、桥头、樟木头、横沥、清溪、生态园、石牌、蟹港等等会有较强雷雨，雷雨时伴有7到8级的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在刚刚12:20左右对上述镇街发布了雷雨黄色和雷雨大风黄色的预警信号，各位要注意防范啊。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周五，我们进行的是调解式的故事。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一庭的谢申文谢法官，来到节目当中进行分享。刚才在上半段呢，我们的谢法官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个啊，咱们调解过程当中一个家庭啊继承纠纷的调解案例，但这里面最终调解调的是亲情，调的是障碍，化解的是在其中的矛盾，让我们的家庭能这个家庭啊，就是大哥和二弟之间能够和好如初，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谢法官，看谢法官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这个印象深刻的案例的分享。谢法官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各位。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这个我们又回到了这个专题节目啊，就是因为还是就是我们部门它除了就是刚才说的家事纠纷以外，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建设工程合同类的案件，就这一类案件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难调解的，但是我这里确实是有一个案例我印象比较深刻，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2: 您详细讲一讲吧，因为这种建工合同案件一般，都是以判决为比较，因为它涉及到主要就是一个财产纠纷的问题哈。
3: 对，
2: 情感纠纷可。

0: 会少一些。那这个具体怎么回事？你详细说说看。
1: 嗯，好。因为我们这个案件呢，它案情也是比较常见、比较典型的一个，它就是因为有些老旧小区，它可能之前的那个燃气啊，或者那些管道是要改造的。那后面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叫有个业主吧，或者叫建设单位，
0: 嗯，
1: 他将虎门多个老旧小区的这个叫燃气管道改造工程，他就整体发包给下面这个叫总包方 A 公司吧，
0: 嗯，
1: 发包给 A 公司，但是在实务中就是一般这种总包他都会分包出去的，他就会分包部分工程出去，那我这个案件呢，这个总包这边 A 公司他就将其中的劳务工程，就是单纯是没有什么不具有技术性或者危险性的一些东西，那个劳务工程就分包给了 B 公司，然后呢，这个 B 公司它是一个公司嘛，它要找具体的实际的那些施工人，那些工人来施工嘛，他就把这一部分，找到了原告叫周某，就找到了原告，这个自然人，他找到原告，然后原告这边就组织施工，然后施工完成了过后呢，他们双方就这个叫实际的工程量，就是你到底做了多少量，然后呢，这个分包那个劳务公司他到底给你垫付或者代付了多少工程款，双方就发生争议了。那这种的话他发生争议，那这个原告周某就是那个所谓的实际施工人，或者我们一般叫他大包工头，就是大包工头就到我们这里来起诉了。那起诉的时候，那首先我们通过卷宗材料来看的话，他们的合同他们确实是有签合同，但是合同上只约定了单价，然后约定了那个具体的那个叫施工量以实际的为准。那现在问题是他施工了具体多少量，双方有争议。那正常的逻辑的话，我们这个案件大概率是要鉴定的，就是你到底施工了多少，可能我们也没有专业的这种设备或者测量的器械，那可能要找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来进行鉴定。当时我也是这么预期的，但是后面在组织要比如说我们要组织他们双方来做一些准备的时候，比如说鉴定准备的时候，那个原告这边就很恳切的跟我打电话啊，专门跟我说啊，法官，我这个案件能不能不鉴定呢？我说那不鉴定那怎么操作呢？他说因为他爸爸就是那个大包工头，他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个90后，他说很多工程上的事是他爸爸才清楚，可能有些材料也在他爸爸手上，然后呢但是他爸爸现在患了那个重病，在北京那边治病，那就是情绪也不是很稳定，然后呢我也不好去打扰他，就是给我交那些什么施工资料给我，然后的话然后而且我爸爸现在是吧生病了，这个要急用钱，那个我也想早点拿到钱，如果鉴定的话那个时间太长了，都不知道他爸爸那个病等不等得了那么久。所以说呢，我在想虽然这是个普通的财产纠纷的案件，但是它确实也涉及到这个是吧家庭方面的这些责任在里面，所以我就想了，既然是这样子的，要不然我就跟对方这个 A 公司 B 公司给他们做工作咯。然后呢我刚好跟 A 公司和 B 公司，我没有直接说什么原因啊，我就跟他说，哎，能不能调解啊？因为你这个争议，其实按你们自认的可能有30-40万，那现在人家起诉100多万，其实的，争议的金额也没有说在建设工程领域也没有说特别多。那这个的话，你如果要鉴定，一个是时间成本很高，第二个是风险也很大，然后还要单独再给一笔这个鉴定费，觉得有没有必要？然后呢，
0: 这种鉴定费用还是不低的哈，整个工程的这种鉴定费
1: 用。是这一类型的，因为他鉴定就要做的事儿很多，他要去现场去测量，那他们一般都是按照自己做的就是事情的多少来收费的嘛。那你这种虽然标的不大，但是他要去现场一个小区去测呀，而且的话他的施工项目很多呀，他不是只有某一项啊，所以说的话他这个的话工作很多，这个肯定不低的。你少则几万，多则10几20万都有可能的。所以说我就跟他们做工作，他们后面也接受了，就是那个 A 公司和 B 公司也接受了。那接受了过后，我们就相当于就达成共识，就是。

0: 您去测量，就类似于我们就是生活中有的时候叫我们叫盘点，或者叫现场勘验，就是你们自己带着自己技术员去现场去测量，哎，这个做了多少，那个做了多少，现场它不会变的嘛，它有是多少就是多少嘛，是吧？大家也是统一度量衡，是多少就是多少。好，这一步我们去做了，然后做了过后，但是他们报给我的数还是有差异，主要的差异点就是说，因为现场确实有这个东西，但是呢，他们。双方被告这边认为这个现场是有这个，但是这个不是你做的，然后是因为现场你只是说有这么一个工程在那里，但是他具体是谁做的，那确实是看不出来。那所以说我就说，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根据你现在手上掌握的施工资料，我们来判断这个是不是他做的。那后面呢，这一部分我们慢慢就是跟他们沟通完，他们双方就各退一步，就是有争议的部分一人一半。你说不是我做的，我说是我做的，那你有争议，那就确实达不成一见，那一人一半，OK，那这一步就解决了。那，这是第一步，就是把工程量确定下来。那工程量确定下来，根据合同约定的工程单价，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应付，就整个工程的应付款是多少金额嘛？好，那这个就确定了。那接下来就要确定，被告所说的在施工过程中，给你原告这边什么垫付。预付、代付的工程款，这部分要从那个工程总工程款要扣减。就它这个呢，它就会涉及到很多项，就比如说，当时你要施工的时候需要什么什么材料，你当时提供不了，让我这个施工方这边总包这边提供了，我给你提供了，然后你要扣减，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这个你是一个包工头嘛，你包工头你可能也是聘请其他工人来施工。那聘请工人施工要发工人工资嘛？那发工人工资有的时候你自己手上没钱，你就让我们这边给他垫付，这也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工程中一些常见的一些叫耗损性项目吧，比如说你施工过程用了多少水，用了多少电，或者是用了一些就是经常会用到的一些那
1: 建筑
0: 种，
1: 材料之类的是吧？
0: 就是一些辅材。这一类型的，
1: 耗
0: 好，
1: 材
0: 你
1: 就是我
0: 这
1: 们
0: 个，
1: 平常说的啊。
0: 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那种耗材或者易耗品之类的这种。好，这种你就要必须一项一项给他们算。那这个的话，它，其他的我们都根据书面材料来算，这个都没问题。最核心的就是说，哎，这一帮工人，比如说。这个甲乙丙丁这些工人到底是不是原告聘请的工人？是不是他这个施工班组的工人？你给他付的款算不算？能不能算对原告这边的付款？这个双方是争议比较大的，因为这个金额也很大。我看了一下，大概的争议金额有十几万。是。那这个的话，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现实生活中啊，他这种施工他都是没有这么规范的。就是他不会说，他也毕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工程，然后他这种也不是特别大的那种规范的那种国企啊或者怎么样的那种建筑业公司，然后呢，他可能就是临时找一个，哎，张三你过来帮我去刷一下这个，哎，李四你过来怎么样，他这种就是有的，他是一种口头的，他不一定有书面的证据材料的，那所以说你对张三的付款算不算是张三是不是原告聘请的，这个确实你在证据中是很难体现的。那所以说，我就想了一个办法，要不然我们就直接去联系这个张三、李四，他是收款的嘛，那我们就直接问他嘛，他怎么说嘛？有一部分工人确实是能联系上，那联系上这些工人他都说了啊，我是哪个班组的，是本来是该谁给我发工资，但是后面是 A 公司或者 B 公司给我代付的，那确实有部分人是可以说清楚的，在电话或者微信中可以说清楚，但是还有一部分工人呢，我们要不联系不上，要不的话他说时间久了我记不清楚。那我们也查不明了，那这一部分我们也跟他们双方做工作。后面的话确实是考虑到这个原告这边他急着用钱，因为他爸爸那个当时那个好像是说要做化疗，就是比较危急那种情况下，这个公司这边呢，他也担心说，假设真的出现了不好的事情，万一有工人去闹事儿或者去维权，有维稳压力，所以说呢，他公司就说，那。我们去核实了，比如说有8万，假如我刚才打个比方，有12万的争议，那有8万，那确实核实到，那有些是，有些不是，那我们就按来。但是有些争议的，比如说4万，要不也一人一半，我也跟他们做通工作，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好，那这个问题解决了过后，那就可以算出来这个 被告

0: 哦，这边还应该给原告多少工程款嘛？就是他本来第一步就是确定清楚了他的工程量，可以算出总的工程款。然后第二步是你已经付了多少款，还要扣多少工程款，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你应付未付的款项嘛。但是建工里面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它有些工程它是有质保期的，就不是说你做完工程我马上就要给钱给你，它可能有一些工程，比如说扣个5%的质保金。啊，扣个5%的质保金，就说要，比如说你是防水或者干嘛，要2年或者5年之类的。那这个呢，刚好有一部分工程，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有防水的，它刚好有部分工程，它的质保期还没有届满，就是那要扣，先扣5%，这部分不能先给你。但是在这一点，原告这边是非常这个执着的，他觉得我的工程全部都做完了，只有一小部分，可能的比例就10%几。的这些项目，他的质保期没有届满，但其他全部都届满了。他认为要全部，他认为要提前支付给他。这一块的话，其实从法律上说来，他这个不一定站得住脚。但是呢，因为考虑这个案件，他确实急需用钱，他也就是刚才说了他爸爸的身体情况。那后面我也跟原告，跟被告 A 公司、B 公司做工作。那这边呢，后面呢，因为毕竟钱不是特别多，然后我就跟他说，要不然你提前给他算了。后面呢，他们也是跟他多轮沟通了，最后还是同意了。他同意了就涉及到，如果我提前把质保金给你了，那万一在质保期内又发生质保事件，比如说哪里有漏水，哪里要维修怎么办呢？那就让这个原告这边写一个承诺书，就是说，哎，质保期还没有届满呢，我先提前把钱给你了，质保金给你了，但是如果发生维保事项，你还是要给我维修，如果你不维修，我找第三方，我到时候再起诉你，让你还给我，就是这样子。那这部分呢，我们把这一部分又走完了，这是第四步了。那接下来第五步就是比较关键的了，就是那这个案件，因为这个案件到底应该是 A 公司给钱还是 B 公司给钱？因为这个案件毕竟是 B 公司把这一部分分包给原告的，A 公司它是分包给 B 的，就是合同有相对性嘛。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嘛，就是我都没给你签合同，A 公司说我都没给你签合同，我凭什么有付款义务？但是 B 公司说我可以跟那个原告签合同，我跟他签是多少就是多少，但是我跟他签的这一部分，我到时候还是要找到你 A 公司啊，你要认这一部分才行的。如果我跟那个原告签了，你又不认，那我不是白给这笔钱是吧？
1: 对，连带责任的问题啊。
0: 是，就是有点像那种连环债一样的，就是。他就希望我跟下游的这个 A 公，那个原告签了，但是我跟你上游的 A 公司你也要认，这一部分也费了我很长时间，就一直跟他们做工作，然后最后因为他这个公司里面呢，他没有合同的话，你要让他给钱，这个从公司财务或者审计的角度，他确实是比较困难。那后面好在他们两个公司之间呢，就是那个老板呢，他相对来说是。就是怎么说呢？敢担责，就是比较有担当的那种。然后后面跟他们公司的那个领导层跟他们沟通了，说特事特办嘛，你这个案件确实这种情况，钱也没有说特别多，你就写清楚嘛。后面呢，这个问题也后面最终还是顺利的解决了。解决了的方案就是说，还是由 B 公司跟原告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再让 B 公司给原告给钱。但是如果 B 公司给不出来了，那原告A 公司就提供连带清偿责任，是这样子
1: 所以这个事情最后是得到圆满解决。
0: 是这一部分是圆满解决。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关于开票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只要有公司内的，它都会涉及到开票的问题。那开票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它能不能开票；第二，这个税金谁承担的问题。我这个案件关于税金，双方是没争议的，争议点就是在于能不能开票。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首先这个原告他是一个大包工头，他是个自然人，他不是公司，那自然人能不能开票？这个我去专门去问了税务人员，这个的话他说的是可以贷，但是具体能不能做到，你这个案件符不符这个条件，我确实也没把握。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这个 A 公司跟原告他是没有合同关系的，但是他有可能要付款，那他就提出来，如果我要付款，你必须。如果以 A 公司的名义付款的话，那你必须要跟我开票，因为公司它里面管理上或者财务或者税务上它有一些硬性的要求，就比如说你要付款的话， 你正常情况下是要有发票的，否则的话它可能会是一些不明款，甚至可能会被人家。

0: 认定为你可能转移公司财产之类的，是吧？是，他有这些顾虑。那这个问题，因为时间原因我就不能展开说了，但是呢，后面他们是通过其他的是符合税务和会计的要求的一种办法，把它比较巧妙的解决了，就最后这一点最后也达成了一致。那达成了一致，就双方是就在十一月份，去年2025年十一月份，我马上组织他们双方当天晚上就签了协议，签了协议过后，然后最终他们回去又找自己的领导，也专门盖了章，然后呢把这个东西落实下来。落实下来过后，一个月过后，然后这边就把钱全部给到原告这边了，然后他这边，应该是就拿到钱了，就可以正常的去治疗了。
1: 确实啊，这个过程我们听起来都已经够繁琐和复杂的了。因为建工领域的案件，它不像婚姻家庭或者我们说家事案件那样，更多是情理的疏导。那这里面更多的就是财产、物品以及款项的疏导的问题了。那确实，这个您觉得我们简单一点吧？因为确实时间关系，我这个案件您办的也比较辛苦，但是我们最终还是看到了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的。那您大概用几句话帮我们概括一下，觉得这个案件的调解您有哪些心得？
0: 这个案件条件，我就是觉得，比如说有一类型的财产案件，特别是建工类案件，它的主体比较众多，关系也比较复杂，然后施工呢相对也不是很规范，争议金额又比较大，这种的话一般是比较难调解的。那你如果但是我们也不能机械办案，就说不能那个是吧，你现在证据证明不了，那你就推给鉴定。但是鉴定我觉得还是要控制一下，就是必要性审查，因为你如果动不动就去鉴定的话，虽然法官是没有责任的，但是事实上这个社会整个的社会成本会很高，时间成本、金钱成本，还有这个精力各方面要很长时间。我个人觉得能够用其他办法的话，尽量用其他办法，只有说确实没有办法了，其他路走不通了，我们再考虑鉴定，否则的话这个整个社会成本太高，我觉得不是很提倡的。
1: 好的，感谢我们的谢法官啊，今天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啊，真情实感跟我们来分析了这两个案件，以及我觉得从这个只言片语当中，大家能够感受到，尤其作为法官，我们对于这个法律是如何理解的，对于各类问题该如何处理啊，是如何评判的，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这也是可以给大家做以参考的。好嘞，那因为时间关系，谢法官，我们就没办法再去展开来聊了。我们也欢迎您，如果有更好的一些案件的时候，能够跟我们再次取得联系，咱们再来进行详细的分享，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哎，好嘞，
0: 我们下次再见。
1: 好，谢法官，再见。
0: 好的，拜拜。
1: 好的，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来到尾声阶段了。但最重要的，你看今天谢法官两个案例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啊，咱们人民法官在一线办案过程当中付出的时间、精力、成本啊，以及啊在各自岗位上尽心尽责的努力。所以这也是我们想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说明提倡的啊，也就是我们在各自岗位上都要做好各自该做的事情。尤其通过刚才的分享呢，我们更多的可能也关心、关注到了如何出现问题之后该如何解决。不要意气用事，更多的是如何帮助大家切实在法律条款之内能够更加优化的解决问题才是关键之所在。希望今天谢法官的两个分享能够给大家有所提示，有所借鉴。好嘞，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 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0: 北京时间13点，
6: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7: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6: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1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2: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11: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2: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1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

0: 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精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斑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3:0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惠塘高速南向北大中岭大桥附近的拥堵2.15公里，缓行324米。惠塘高速北向南大中岭大桥附近同样也是拥堵1.84公里，缓行447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附近呢，这块是拥堵229米，缓行1.09公里。东向西呢，从塘下立交到管神高速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22米。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东大有园立交附近拥堵42米，缓行542米。好，继续来关注呢，甬莞高速南向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37公里。深圳外环高速东向西从青林立交到黄洞服务区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35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东这块呢是缓行路段，缓行901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5: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6: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7: 车。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找不到人啊。
8: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6: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5: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9: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0: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1: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5: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来！
2: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3: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4: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5: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2: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6: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3: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 对，明天更美好。
7: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8: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9: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0: Music Non-Stop，
9: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8: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好的，13:14，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啊有关车辆方面的一些互动话题啊。当然，在分享车辆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那过去的一个小时，我市塘厦已经出现了强降雨，预计未来1到2个小时，塘厦呢强降水持续。东莞市气象台在刚刚的12:40将塘厦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各位注意防御。另外呢，预计未来2到3个小时，像谢港、长平、樟木头、清溪强降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在刚刚的13:05，把分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呢扩展至刚才说到的这些镇街，请各位呢同样的注意防御了。好，那么今天呢依然和大家来分享呢这些好车。对于很多工薪阶层来说呢，这个纯电紧凑型 SUV 呢是十分理想的这个城市代步的车型。那这类车型能够兼顾用户对空间呢、对配置啊、还有驾驶的质感以及用车成本这些方面的需求。同时呢，随着市场竞争持续加剧，这个品类车型的售价呢也在不断的下探，购车门槛越发的亲民。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4款呢值得入手的纯电紧凑型的 SUV， 看看哪一款车呢更加契合您的用车的需求啊。那这次挑选的4款车型呢，分别是2026款的这个吉利星河星舰7啊，那还有呢这个2026款的欧拉5 EV 啊，以及呢这个 MAX 版啊，2026款的埃安啊 N60510 激光雷达的Ultra 啊，还有呢2026款的宝骏云海纯电标准版啊。这四款车型都是定位在紧凑型，就是纯电紧凑型的 SUV， 整体性能表现是比较均衡的。那么价格层面呢，四款车型的官方指导价都是在11.98万啊左右。

好，那么首先来看到外观方面，在外观方面呢，四款车型都是非常精准的贴合主流消费者的审美，搭载辨识度极高的家族化的设计元素。吉利银河星舰7 EV 远航家呢，是延续了这个品牌叫涟漪美学的设计语言，融合中式传统审美和现代纯电科技，整车呢姿态挺拔大气，线条呢非常的规整舒展。前脸银河涟漪贯穿灯组和车尾的旭日东升贯穿尾灯前后呼应，进一步的强化了这个科技质感，还有家族的这个辨识度啊。那么欧拉5 EV 呢，采用的是全覆盖曲面设计，整体造型圆润灵动啊。那么标志性的蛙眼大灯搭配的是泵式的机舱盖，这个辨识度呢非常出众啊。车尾造型简约利落，尾灯呢隐藏在后风挡玻璃内部，以破晓微光作为设计灵感啊，应该说是个精致感十足。埃安啊，这个 N60 采用的是新一代都市美学设计，量子星环大灯取自呢浩瀚星河的设计灵感，点亮视觉效果呢是更加的惊艳啊。那么车身的侧面线条非常的流畅利落，隆起的前后轮眉呢营造出饱满的力量感，车尾造型饱满高挑，那么品牌标志呢融入尾灯组之内，和车头设计呢前后呼应，整体的协调性呢是更强。宝骏云海呢，前脸线条呢非常的流畅舒展，搭配的是两侧棱角分明的三角灯组，然后呈现出这个非常年轻动感的视觉气质啊。车侧的线条呢简洁扎实，通过灵动曲线勾勒出强劲的视觉张力啊。那车尾层次分明，车流这个车顶的扰流板呢，还有这个贯穿风格的尾灯组和运动风格的后包围相互的搭配啊，有效的提升了整车的灵动和运动的质感。那么再来关注的车身尺寸吧，吉利银河星舰7 EV 远航家呢，在车身长度、宽度和高度方面都是占优的。埃安 N60 则是拥有四款车型当中最长的轴距。那么轮毂配置方面呢，四款车型都配备的是18英寸的轮毂，但是呢，轮胎的规格会有所不同。外部配置方面呢，埃安啊 N60 整体表现比较出色啊，不仅独享感应后备箱和辅助驾驶灯，还配备了这个自适应远光灯啊、近远光以及主动闭合式进气格栅等等啊，拥有更好的用车体验。那相比之下呢，宝骏云海要稍显逊色，缺失的多项配置，这是四款车型当中呢唯一没有配备自适应远近光的车型。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那在节目当中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万元奖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可能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原创歌曲的话呢，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呢，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呢，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的话呢，可以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赢。员工里面有创作大神吗？那么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还有呢这个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和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呢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这两字儿，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13:37继续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今天呢，依然为大家推荐四款呢这个热门的纯电紧凑型 SUV， 那分别是吉利银河星舰七 EV 远航家啊，还有呢这个欧拉五 EV， 以及呢这个埃安的 N60， 还有宝骏云海。那刚才说到了外部啊和车身，那接着关注呢内饰。内饰方面的四款阵容都是采用的简约的科技这个设计风格，换挡形式呢同为电子式的怀挡换挡，贴合当下主流造车设计的趋势。目前呢非常流行的全液晶仪表加悬浮式中控屏这个组合呢也没有缺席，只在屏幕尺寸和造型风格上存在着差异。此外呢四款车型都是配备了前排手机无线充电功能，能够为日常驾乘呢带来更多的便捷体验。内部配置方面呢 ,IN 的 N60 整体表现是更加的突出，独有副驾驶零重力座椅和车载空气净化器，并且同时呢配备了热泵空调，还有车内 PM2.5 过滤装置。驾乘舒适性是更好啊。那反观呢宝骏云海呢配置稍弱，是四款车里面唯一没有配备热泵空调的车型，冬季用车舒适度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好，接着继续来关注性能。在动力方面呢四款车型都是搭载单电机，而且呢都是前置电机布局。具体参数上呢，埃安的 N60 电动机总功率领先其他的三款车型，发动机总扭矩是吉利银河星舰7 EV 远航家表现最优。 CLTC 纯电的这个续航里

0: 横方面的宝骏云海是600公里的成绩，位列第一，比排名末位的埃安这个N60 多出了90公里。最高车速方面呢，吉利银河星舰7 EV 远航加呢是这个175公里每小时，在四款车型中是胜出的啊。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夏天呢想变白呢，想换一套美白产品呢，这个大牌呢动辄上千，实在是舍不得下手。但现在呢机会来了啊，这周我们商城联合呢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零漆运损专场，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的轻微的挤压或者是磨损，但是里面产品的品质啊、保质期啊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呢绝对是赚到了啊。这个像这套兰蔻极光水乳真的是专门为夏天的爱出油、暗沉和粗糙的皮肤研发的，一套里面包含一瓶呢150毫升的这个极光水，加上一瓶75毫升的极光乳液，先用水调理肌肤水油平衡，保湿清爽不油腻，再用乳液呢让肌肤亮起来。单买水或者是乳液到手199，一套带走呢只要379，错过呢真的要拍大腿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是先薅一波福利。那兰蔻极光水被称为是闭口的克星，同时还焕白提亮效果拉满啊，能够做到细腻肌肤均匀肤色，也是熬夜脸的救星。它有着独家97:3黄金水油配比啊，很多人看到这个油管呢会担心厚重闷痘，其实呢完全不会啊。使用前轻轻的摇匀，水油充分融合上脸，清爽水润，吸收快，完全的不油腻啊。里面添加了法国榉木芽精粹和复合酸，能够温和代谢呢老皮角质，加速肌肤新陈代谢的周期，达到呢改善出油、细致毛孔、加强肌肤含水量的效果。同时呢再加上墨药醇呢这个深层补水锁水啊，这个舒缓力是更强。那特别建议呢各位油皮的朋友呢，这个混油皮的朋友呢要入手一支啊。如果说你的皮肤容易长闭口的，除了平常涂抹之外呢，还会用它浸湿啊这个化妆棉，擦在粗糙有黑头闭口的地方。那擦完之后呢，第二天脸蛋摸起来嫩嫩的，连上妆都觉得服帖了啊。那么搭配同系列的极光乳液更是很不错的组合，里面添加了像烟酰胺啊、377啊这两大王牌美白成分啊，还有这个黄芪精粹啊，还有呢这个 VC 啊、V1 啊抗氧组合，一边呢是淡化暗夜啊，这个熬夜暗沉新生的痘印，一边呢抵御紫外线带来的氧化美黑啊，这个美白控油一步到位啊。今天的150毫升极光水加上75毫升乳，一套只要379块钱，品牌方给到少量运损福利，错过就真的没有了，赶紧来抢购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了。
1: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精华界的经典产品叫赫莲娜绿宝瓶精华，三伏天的太阳呢真的非常毒，那么这个干痒刺痛啊都会有皮肤脆弱各种小问题，皮肤需要的是温和又有效的防护啊，和这个要维稳修护呢还得上精华，平常50毫升正装，专柜呢真不便宜，但本周呢商城零基运损专场，到手只要279块钱，这个价呢错过就没有了，平常呢没用过绿宝瓶或者是有但是呢舍不得用的朋友呢，这次就是下手的好机会，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用过精华的朋友呢知道，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它是无数呢换季敏感肌熬夜爆痘党的这个宝藏单品，最厉害的就是它的维稳舒缓的成果，里面添加呢高达2亿浓度的海茴香精粹，配合呢1克多因加红没药醇，可以让皮肤呢迅速

速的舒缓稳定下来。夏天呢，被晒伤啊、泛红啊、刺痛啊都不怕，起到非常好的舒缓的作用。那质地是蛋清一样的清爽啊，那么干皮油皮都能用啊。对于敏感皮肤来说呢，长期用下来真的感觉皮肤越来越厚实。那主要是今天价格很划算，品牌方呢给到少量的运损特价，到手只要279块钱。夏天皮肤容易闹小情绪的朋友呢，一定要囤起来，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那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啊，就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需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今天节目最后呢，依然和大家分享这四款车的安全配置方面呢，欧拉51V 啊，它的这个被动安全配置呢更占优势，独享前排的中间气囊，主动安全维度呢 ，IN 的 N60 竞争力更强，独享疲劳驾驶提示和道路救援呼叫。反观呢，欧拉51V 和宝骏云海在这个主动安全配置上的表现不是特别好，仍然有提升的空间。那么驾驶辅助和智能化，这个IN 的 N60 优势明显啊，不仅独享辅助泊车入位，还有呢记忆泊车、遥控泊车、城市路段和高速路段辅助驾驶，还配备呢并线辅助倒车车侧预警系统。相比之下呢，欧拉51V 啊存在明显的配置缺失。智能化配置方面呢，欧拉51V 整体表现是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在独享声纹识别的同时，还配备了车载 KTV、 可见即可说这些功能，可以提供更好的用车的体验。所以呢，四款车呢应该说是各有长处啊，这个综合实力旗鼓相当，消费者呢可以根据自身用车的偏好和需求呢去进行选择。好，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稍后的14点为您带来的是到我家乡来。

0: 不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4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咨询，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方面的消息啊。那朝莞高速东向西，从黎村大桥到樟木头收费站拥堵2.06公里，缓行777米。甬莞高速西向北，大有园立交附近呢拥堵4.8公里，缓行1.34公里。龙大高速北向南拥堵724米，缓行388米。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沈海高速附近呢拥堵918米。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北，莞深高速附近拥堵574米，缓行2.46公里。从莞深高速南向北长平立交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62公里啊。那深圳外环高速呢东向西青林立交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72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OK， 来自王嘉尔一首 Tequila Sunrise， 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啊，周五了，啊，周末愉快，在这里呢也是提前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轻松的周末时光。当然我们这里呢也有一个好消息，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报名了。这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的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么我们的老板可能说，我们公司没有有音乐细胞的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只要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如果歌没有版权呢，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呢，我们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可以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那员工里如果有创作大神的话，也可以用个人原创代表企业出战了啊。
1: 好，那么同时呢特别提醒各位，像流行摇滚民谣说唱这各种风格都可以啊，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呢，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
0: 想唱就唱。
1: 对对对，全市企业和商协会呢都可以参赛啊。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呢让你的企业名片呢被千万人关注啊。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呢关键词企业这两字呢，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啊。
0: 那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来推荐好产品啊，最近好多的朋友都是希望能变白一点，夏天皮肤状态不好，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兰蔻极光水乳液啊。咱们的兰蔻极光水被称作是闭口克星，有着独家97:3的黄金水油比例，很多人看到之后会显得感觉这个油会不会太重哈，其实不会，咱们上脸是很水润的，吸收快不黏腻。另外它里面添加了法国榉木芽精粹和复合酸，温和的代谢老废角质，除此之外再加上没药醇，深层补水锁水，舒缓力很强。那咱们的一些有闭口黑头的地方呢，可以浸湿化妆棉敷在那里，第二天呢脸蛋摸起来就滑滑的。另外呢咱们的极光乳液哈是一个很好的组合，里面添加了烟酰胺两大王牌美白成分，还有黄层精粹 VCVE 美白控油，一步到位哈。咱们这个质地也是很轻薄的，不卡粉儿啊，不搓泥。今天150毫升极光水加75毫升的乳液，一套只要379，少量运损福利，错过就真的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1: 好的，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精华界的经典产品，叫赫莲娜绿宝瓶精华。这个三伏天的太阳呢，一天比一天毒啊！这个出门走一圈呢，脸被晒得通红发烫，甚至是干痒刺痛啊！回到空调房呢，冷热交替，皮肤就脆弱的不行，各种小问题都冒出来了。这个时候呢，皮肤最需要的就是温和又有效的修护。要维稳修护呢，还得上精华。平常呢，50毫升正装，专柜呢真不便宜。但是本周呢，我们的商城是07运损专场，到手呢只要279块钱，这个价呢错过就没有了。平常没有用过绿宝瓶，或者是有但是舍不得用的朋友呢，这次就是下手的绝佳机会了。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用过精华的人呢肯定都知道，赫莲娜绿宝瓶它是无数换季敏感肌熬夜爆痘党的宝藏单品。最厉害的就是它维稳舒缓效果，添加了品牌的灵魂成分，就是高达2亿浓度的海茴香精粹，配合伊克多因加红没药醇，可以让皮肤呢迅速的稳定下来啊。夏天被晒伤泛红刺痛都不怕，起到很好的缓解的作用啊。平常的晚上通宵熬大夜呢，睡前厚敷一层，脸上的红暗纹路都能给压下去啊，特别让人安心。质地是像蛋清一样的乳液状，流动性超强，一抹化水，干皮油皮都能用啊。这个对于敏感皮肤来说呢，长期用下来真的感觉皮肤越来越厚实。 那修护效果这么稳定，能够解决问题根源的就只有绿宝瓶了。主要是今天的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品牌方给到少量的运损特价啊，到手只要279块钱。夏天的皮肤容易闹小情绪的朋友呢，一定要囤起来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

0: 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
5: 要我就是这种东西。好，回家。
4: 来，
3: 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
2: 大兵哥。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2: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
2: 欢迎你。
3: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2: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王嘉尔的一首 Puppy Long， 继续回来我们周五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大家在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那么今天是周末啦啊，咱们的节目呢也是会继续带着大家去一些非常适合暑期甚至说小周末的时候啊，大周末我们可以去玩的地方。
1: 对，一到夏天呢，这些温柔偷懒懒的海风啊，吹到高高的山峰，这是歌词儿、啊。
0: 温柔懒懒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
1: 对，这首夏天的风就会准时出现
0: 在耳边、啊。一会儿要找这首歌
1: 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夏天呢，在写字楼里想去海边啊，那种有些湿热的咸咸的海风吹到皮肤上呢，感觉所有的毛孔都打开了啊。面前就是广阔的大海，傍晚的时候呢，可以拥住最温柔的日落。所以说如果说要说一个最像温岚这首歌夏天的风的地方呢，就会选这个福建霞浦啊。
0: 是的，这个霞浦呢其实有很多的神片儿啊，就是大家都看到过一些摄影师拍那种好像是那种海带是吧，在那个海上飘着的，
1: 对对对，
0: 浮着的，非常漂亮。所以呢咱们是日落或日出爱好者的朋友啊，咱们呢都是可以去到这里看世界级的日落。
1: 像什么光影啊、滩涂啊、渔网啊、渔民呢、是吧？就是为了日落呢，都是非常值得去一趟啊。这个地方有夏威岛的溶洞日出啊，让你仿佛身在国外啊，一秒就拍出大片儿。所以说，当三亚呀永远是人挤人的时候呢，霞浦的海岛还是那么人少小众。日出的时候呢，不用抢机位就能看到最美的观景点。而且呢，这个霞浦啊，不仅仅只有海，还有草原。就像是穿越到了新西兰一样啊，穿过草原就可以看到灯塔，一直呢走到海边。同时呢海鲜啊，这个霞浦的海鲜呢便宜而且又大碗，去吃海鲜呢可以去吃到爽啊。
0: 对，抽个时间呢咱们可以去霞浦走一走逛一逛，你就会爱上那里的海风，那里的沙滩，那里的滩涂，那里的日落，还有那里离海岸线不远的民宿哈。就是风吹又日晒，自由又自在。
1: 对，我们首先带大家去看这个北齐滩涂啊。这个霞浦的滩涂呢，从小的时候呢就上过我们的课本，像是人类的奇观，对吧？北齐滩涂其实就是霞浦最大的紫菜养殖场，就刚才你说的、那个、
0: 哦，对对对，紫菜，
1: 对对对，
0: 我还以为是海带。
1: 站在海岸高处呢，你能看到渔网、干影啊、人影和船影在海滩上啊。
0: 对，那当然了，这里呢还有一个叫做日出的时候啊，有这种虎皮斑纹一样的，海滩上仿若流金一样的这个绚烂的色彩啊。
1: 对，就是这个紫菜呢，你说海带这也没错啊，它带状的就是海带啊，然后那个小小块那个软一点的叫像菜状，叫紫菜啊。
0: 对，
1: 哦，没问题。
0: 欢迎新朋友1225H 的关注啊！这些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如果说你也喜欢这种可视广播的形式，大家呢也都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1: 对。
0: Engagement 也欢迎我们的这位新朋友的关注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呢跟主持人互动，聊聊你的周末要打算去哪里玩。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呢说一说霞浦的一些美景。
1: 对，福建的一个好地方、啊、
0: 是、那稍后呢我们会展开了跟大家聊。
1: 对，
0: 哎，逆流的鱼说你们在直播间风不吹日不晒啊，那是啊，要不然的话我们搞一个
1: 空调的风一直在吹，
0: 对、
1: 啊、
0: 搞一个户外直播间嘛哈。这个咱们接下来要给大家送出刚才提到的温岚的歌《夏天的风》，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直播间，可以点歌哟。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今天夜间阴天有雷阵雨，温度在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然后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25度到29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6: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5: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6: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6: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5: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想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我们的娇娇呀，感谢娇娇呀的关注和分享啊、感谢我们的新朋友，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对，我是旭峰啊。
0: 对，
1: 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带大家去霞浦啊。霞浦呢，刚才提到了说有一个北极滩涂啊，其实还有呢很多的一些岛屿都非常好玩啊，像这个夏威岛。霞浦的夏威岛呢被称为是国内的小夏威夷啊，就是很多明星都来打卡啊。
0: 对，
1: 这是最佳观看日出的海岛，凌晨5点的夏威岛海上日出温柔至极啊，这个小珍看不了啊。
0: 对，峰哥比较了解我、我一般都是看日落哈、这日出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1: 是不是？
0: 日落有关系。
1: 凌晨五点这个特别适合我、
0: 对对对，
1: 还没睡呢，姑娘。
0: 对，这位小丽，你搞错了啊！玉帝哥哥不是旭峰老师、而且我们旭峰老师的旭是旭日东升的旭，
1: 对对 对
0: 啊，那个旭山峰的峰啊，玉帝哥哥是另外一个。
1: 对，是另外一个
0: 另外一位男主播，
1: 白面无须的那个、
0: 对对对啊，我们这里呢很多的岛屿都会用一个尾巴的尾起名字，刚才是夏尾啊、都是尾巴的尾，上下的下，这个呢又是海尾
1: 哦，
0: 大海的海，尾巴的尾，
1: 叫海尾角、
0: 海尾角、
1: 另外一个名字叫天涯海角啊。
0: 对，
1: 最出名的就是像剑一样直指天空的巨石，像极了国内的小希腊啊。
0: 这个地方得去呀、我看
1: 小希腊、
0: 不是希腊去不起、是海尾角更有性价比。
1: 对，海边旺盛生长的这个龙舌兰也是最佳打卡地，就像在国外一样啊。
0: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边，你看又巨大呀、非常奇异的礁石洞穴，对吧？然后呢你可以和洞穴合影，也可以坐在海滩上啊，去买个椰子喝一喝啊，这种感觉就会不一样啊。
0: 对，这里还有个叫大屿山岛。
1: 对对，这个很出名啊。
0: 这大屿山岛呢虽然不属于霞浦、但是呢它从霞浦坐船坐半个小时
1: 就挨着的啊，
0: 哎，就到了、然后大屿山岛呢是国家地理评出的国内最美海岛的 number one
1: 第一名，
0: 噔噔噔噔。所以说这个很厉害了哈。你说这个 top ten 啊，就是大家都好像听得挺多的、
1: 是，
0: 但它这个可是第一名。
1: 对，他敢说是第一名啊，
0: 其实您可以说是在国内首屈一指了啊。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大屿山岛呢有山有海，有草原，有湖泊，有牛羊，还有茶田，有可以看海的草原，站在碧绿的草原之上呢，看远处海天一线的大海。

0: 就像是动画片里面才会出现的场景啊。
1: 嗯，
0: 所以呢一定要去这个大屿山岛看一看，不然呢你不知道说咱们中国这个海到底有多美啊。
1: 哇，能够说出这种中国啊、
0: 嗯、
1: 以咱们全国最美这个海岛，
0: 人家都排第一了还不能说这话吗？
1: 确实是牛啊、
0: 嗯、
1: 啊，回头一定要找机会去一下这个大屿山岛啊、
0: 嗯、
1: 好，那么我们说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叫小鲸沙滩。
0: 对，
1: 鲸呢就是北京的鲸。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说这个最干净无人的一片沙滩就像在新西兰一样啊、
1: 嗯、
0: 你可以独自享受一片大海、
1: 哦、
0: 你看希腊也有新西兰也有啊躺在沙滩的礁石上看天，吹海风听海浪，就去这个地方呢直接把这个环球游都走过了。
1: 就是反正你去了这个地方约等于也去了新西兰、
0: 嗯、
1: 也去了，
0: 不用去了那边、啊、
1: 对，也去了希腊，就给你省钱了啊、
0: 嗯、
1: 谢谢我就叫诺言这位新朋友的关注啊、
0: 嗯、
1: 说还是这个熟悉的声音，
0: 是
1: 那必须的，子非我，你看你这个就是太后知后觉了吧。
0: 嗯
1: 啊，说以前听了那么久的节目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啊、
0: 嗯、
1: 你看你这个才知道我那么漂亮，
0: 嗨、
1: 啊
0: 嗯、我早就知道了啊、
1: 嗯、好，我们说到下面的一个岛叫东安岛。
0: 嗯，
1: 东安岛
0: 这个是很有电影质感的一个安宁小岛啊，如果说你时间足够多的话啊，我推荐你去东安岛走走啊，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1: 嗯、
0: 因为这地方要慢慢的去逛啊，你说你走马观花就在那儿看一下那没意思啊。所以说这个霞浦不仅有最美的海，还有海边安静的村庄，还有田园的风情。
1: 嗯，
0: 那这种治愈系的你必须在那儿待一段时间是吧。
1: 是，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叫杨家溪、
0: 嗯、
1: 啊，就是杨就是我们姓杨的那个杨，
0: 对对对、
1: 就是他们家的小溪啊、
0: 嗯、
1: 杨家溪，然后这里是一个
0: 村口的大榕树啊、嗯、
1: 对，它是一个村、
0: 嗯、
1: 然后呢底下有个村口有个大榕树，有人牵牛赶鸭子走过、
0: 嗯、
1: 啊，就是现实版的绿野仙踪啊。
0: 嗯
1: 嗯，
0: 就是他那个，如果你看那个照片就很熟啊，就是一个像那个大榕树下面有很多的一些牵牛啊，有鸭子游过啊，那个照片啊，看起来他是在国际上获过奖的啊。一定要在早上九点之前到达，赶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老榕树，四周是晨雾弥漫啊、
1: 嗯、
0: 这个感觉才是那个获奖的照片的样子啊。
1: 对，
0: 就像是人间仙境一样啊。
1: 没错，欢迎我们的这位泡菜啊，感谢泡菜的关注、啊、
0: 嗯，
1: 我最喜欢吃泡菜了，
0: 是吧、
1: 啊、这个泡菜可以多吃一点
0: 啊，
1: 因为它含有那个益生菌
0: 啊，挺好的是吧、
1: 啊、是、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半月里它也是位于霞浦、
0: 嗯、
1: 是畲族聚居的村庄。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畲族的历史文化名村，有近300年历史的这个龙溪宫啊。
1: 嗯，
0: 小小的村落当中呢，大大的榕树安静的能够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啊。这块还有一个叫下南洋村的这个渔村办社啊，这是一个民宿啊。
1: 嗯，
0: 那它的就像是一个景点一般的存在啊，坐落在半山腰，可以爬上看海的草原，还有面向大海的秋千。这里有很多民宿，不仅有草原和海，还有茶园，在这儿呢小住3-5天就非常的惬意啊。
1: 是，欢迎我们的小韩啊，也是一位新朋友小韩的关注。那新关注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也可以呢加一个粉丝灯牌，进一下小珍的粉丝群啊、
0: 嗯、
1: 那我们有什么直播带货的一些
0: 对对对
1: 薅羊毛的好事啊什么的，我们都
0: 会发上去，
1: 发到群里面 啊、
0: 嗯、
1: 好，我们来听首歌。刚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位朋友说想点播这首老舅啊，宝石 Jam 的啤酒浇头啊，送给你。
2: 站好架子。
3: 啊，那你原谅他吧，你们可别不耐心。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妈妈用闪电，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3: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7: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5: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7: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5: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非常感谢哈，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每次我们直播间一有这种很奇怪的人，然后我们的人数激增，
1: 是吧？
0: 因为就跟平时直播就完全不同，
1: 对，
0: 就是
1: 有矛盾了，
0: 对，有矛盾了，有戏看了、
1: 对，
0: 就大家就马上就都进来了。所以其实我个人是认为啊，就是这样的怪人，我们希望他能就偶尔出现一下，也对我们的这个直播有一些戏剧，有一些drama，有一些可看性，是不是？好吧，咱们继续回来。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这个福建的霞浦。
1: 对，最后呢，我们依然是说到这个地方的美食啊，说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吃。刚才是很好看啊，《舌尖上的霞浦》，说这个每一顿海鲜呢都特别的新鲜，食材都是清晨刚刚捞上岸的，而且呢海鲜是真的便宜啊。这个首先呢就是海鲜炒米粉，这个加入满满的新鲜海鲜，有的时候呢能够抚慰凡人胃的，不过就是一碗海鲜炒米粉啊。
0: 海鲜炒米粉好像让这个平凡的食材一下子高端了起来。
1: 对对对。
0: 啊，这里头满满的海鲜啊，然后呢，这个我是很喜欢吃这些米粉啊，带汤的那些啊，它这是炒的，
1: 它是炒的，
0: 炒的也很香。
1: 啊，干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另外就鱼丸，这个鱼丸是新鲜鱼肉打的啊，非常绵软，而且里边是包着肉馅，有肉汁，一口下去呢，鲜甜饱满，很好吃。这个鱼丸呢，肯定就跟我们平常的这个鱼丸不一样，它都是海鱼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炸海蛎饼。
0: 哎，
1: 这个街头呢就
0: 格仔煎嘛。
1: 对，
0: 嗯，
1: 炸海蛎饼超级香，非常能吃到这个海蛎肉啊。
0: 对。
1: 还有呢，护汤包啊，这个肉皮汤啊，这两个是霞浦人的乡愁，作为早餐来说的比较多，一口一个的叫糊汤包也好啊，这个护汤包也好，这个搭配鲜香的肉皮汤，真的是鲜掉眉毛啊。
0: 我最近真的是不知道哪根筋又抽了，就是很想吃
1: 生煎，是吧？
0: 生煎，包，然后还有那个葱油饼，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些主食，就是很想吃。好，所以你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这个糊汤包应该是很好吃，
1: 特别适合你的口味啊。
0: 对对对，
1: 还有牛肉丸啊
0: 哟，这还有人在这拉仇恨，还没起床呢。
1: 嗯，
0: 说被你们讲的肚子越来越饿了，要起来
1: 了
0: 啊。然后最长的河说夏天把我给说馋了啊。然后邓琪说峰哥有没有吃过鱼糕？
1: 鱼糕吃过，我们湖北的嘛，那肯定吃过。
0: 鱼糕是不是就是把鱼肉打成碎儿泥，然后弄的那种一块一块的那种，
1: 然后它是卷起来，然后再切成来一片片的啊，就那种，
0: 鱼糕，
1: 它也不是完全鱼肉啊。
0: 那当然了，我们去到这个霞浦，你也少不了牛肉啊。
1: 对，它
0: 这边人都吃牛肉，
1: 它跟潮汕这边挨得近啊。
0: 对，
1: 和潮汕牛肉丸它不一样，潮汕牛丸就是纯打的嘛，对不对？它这个是炸过的肉丸。再用来煮汤啊，就是香而不腻的牛丸汤。这个有点像我们湖北，我们家里面就是把这个肉丸先炸，炸完了就冷了以后呢，然后你平常煮汤啊煮面就放几个进去，这么一煮啊，那这个还是挺好的啊。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呢还是又有，我就说的就是又有汤，
1: 对，
0: 又暖胃啊，
1: 对，香而不腻啊，
0: 又很舒服。所以说朋友们可以去霞浦，去吹吹温柔的蓝蓝的海风
1: 啊，
0: 嗯，
1: 然后看这个浪漫又安静的海边日落啊，去过风吹又日晒，自由自又自在的生活啊。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夏天呢可以去海边，您记好了，今天为您推荐的地方是福建霞浦。霞是晚霞的霞啊，浦呢就是这个上海浦东的浦啊。
0: 对，霞浦。好啦，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是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啊。
1: 对对对，
0: 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1: 好，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周一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到我家乡来，不见不散。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好，一齐睇下最新嘅交通路况。我哋见到主城区吓咁大只字，好啦。主城区方面，环城西路南向北系涌到1.44公里，要注意啦，七公里每个钟噶。咁跟住咧，仲有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咁啊而家喺呢个附近，当前缓行1.23公里，都要注意一下啦吓。跟住全城方面，全城咧我哋见到啦，要关注丹东线北向南青溪银屏路附近1.76公里嘅涌堵嘅，仲有北横路方面西向东啦，从呢个嘅松木中桥到河柏桥啊1.25公里嘅涌堵，速度慢噶，呢啲都吓。环城北路南向东嘅方向，从环城西路到芦村特大桥，亦都系1.13公里嘅涌堵啦。呢啲路段要注意啦，全部冚唪唥都系2公里每个钟以下，要稍微关注一下。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那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从容，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2: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13: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畅享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OK， 翻嚟啦，就礼拜五小周问下，咁啊，终于今日正常翻啦嘛，系咪啊？
5: 嗯，咩叫正常翻啊？
4: 即系
5: 本身好正常嘅，有咩唔正常咧？
4: 即系之前
5: 嗰份稿，嗯，
4: 嗰份稿系嘛？呢、這个
5: 唔系呢份稿，系嗰份稿，系、
4: 哦、
5: 四次嘅嗰份稿吓、
4: 啊。咦，我黐埋咗之后又俾人夹拉咗出嚟，
5: 唔系喺我哋嗰个夹度。哎呀，你真系、哎、你真系、哎、你干嘛你？你干嘛？
4: 我意思系
5: 话，先哥今日状态唔好。
4: 正常翻唔系？嗰份嘢咁啊，好多份噶嘛。一有原创音乐大赛
5: 喺我度，
4: 一又有嗰个咩嘅，我
5: 喺
4: 呢
5: 度
4: 去索源系咪啊？
5: 系攞呢份。
4: OK，
5: 系 OK。咁啊，今日啦吓，咁啊嚟到小周末星期五噶啦吓，好咁啊嗱，讲到呢度索源嘅话咧，其实呢段时间应该讲今年啦。去唔同嘅地方索完，
4: 即系你索咗好多次啊，系咪啊？
5: 好索，
4: 索咗多次，
5: 系都系去到源头嘅地方，又或者咧就系呢个产量最大嘅地方，
4: 由近到远，最到远，最到新疆远定系斯兰卡远啊？
5: 差唔多啊，新疆又系五六个钟，斯兰卡我又系坐五六个钟，
4: 系咯。咁你其实仲有一个问题咧，斯兰卡大机嚟噶嘛，佢飞得快啲噶嘛，系咪五六个钟？你飞新疆可能
5: 唔系、啊，其实嗱，你都
4: 明
5: 白，我想讲都认定咩航空公司
4: 嗱，你飞去乌鲁木齐咪系咪
5: 系，
4: 你真系飞到嗰个南疆嗰、那个和田噶嘛，系远好多噶嘛。
5: 哦，系、哦，我都未睇我飞到和田要几耐，可唔可以要成七个钟啊？
4: 正常啊，
5: 不过唔紧要，有中转稍微歇一歇、
4: 正常应该系飞哈十万里先系嘛？
5: 唔系，可以飞到和田嗰边昆山、好似系。
4: 哦，有个机场冇错吓，咁、可能真系远、去到南疆吓，即系靠到嗰边为止噶啦。嗱、我哋一开始最近系边度咧？就系茂名观珠啦，系咪啊？跟住咧就。去咗贵州嗰边啦，
5: 贵州四川
4: 嗰、那个南红啊嘛，咁、
5: 然
4: 后跟住咧就去咗呢、這个
5: 啱啱翻嚟
4: 斯里兰卡，
5: 斯里兰卡
4: 咁啊，
5: 唔系我个小助理仲喺斯里兰卡做咗三日啊，到
4: 你好似越玩越大，越玩越贵喎啲嘢，我更加买唔起，
5: 唔可以咁讲。只能够讲佢品质越嚟越啊，又唔好讲品质越嚟越好都好，但系唔同嘅东西
4: 越嚟越高档。
5: 又
4: 越嚟越难揾咯、
5: 啊，唔系我哋有平噶，
4: 原来系难揾嘛，系嘛，
5: 越嚟越矜贵啱嘅，矜贵啱嘅，
4: 我变咗而家你揾够真系靓仔嘅，即系话你啱先嘅有章嗰啲真系，
5: 唔系我同你讲，即系除咗第一个去嗰、那个因为我哋而家沉香系可以种植啊、你虽然有啲时间嘅话，佢点都可以再生吓，但系呢、這个南红。宝石系啦，宝石同埋和田玉呢啲系话少见少嘅，因为佢唔系话啊几年，唔好话几百年、几万年啊，系、亿亿声年沉淀嘅东西。
4: 所以
5: 点解、买少见少
4: 叫宝值啦？
5: 就系咁嘅意思。
4: 宝值同增值啦，就咁、因为真系物以稀为贵，咁啊话冇咗噶啦嘛，系咪啊？咁所以今次咧，我哋继续咧就燕青老师吓，几号去啊？呢次
5: 我九号去，
4: 九号出发。哇，即系下个星期又好似下个星期系到九号。
5: 系啊，我又离开你噶啦，
4: 系下个星期由我一个人啦，所以你今日系正常啲嘅。下个星期

0: 其实唔正常噶啦，
1: 你唔正常啊，我好正常。
0: 节目唔正常，
1: 我节目都好正常，你一个人做啫，笑死我啊！好啊，嗱，咁大家都知道啦，溯源嘅重要意义咧，首先我觉得唔系话我哋真系去完全带货嘅，最主要话俾大家听咩叫做正货，因为咧的的确确，我琴日都讲咗啦吓，2007年。啊，咩叫和田玉呢？之前是 95% 以上啊，那个叫做透闪石的含量。
0: 嗯、
1: 但是2020年的标准都降低了 ,50.5% 就已经叫了。
0: 嗯、
1: 所以就变到市场呢就好多一啲弄虚作假或者是以次当好啊，是吧、啊、等次唔同啊，咁样嚟出出嚟。
0: 打碎压成啊，咁样好似我咁啊。
1: 哦，你嗰啲唔叫和田玉。
0: $100嗰啲。
1: 你嗰啲和田玉都未 high 边。
0: 佢系和田玉碎。
1: 嗰啲唔叫和田玉。我讲嘅就系档次嘅等次嘅问题。你嗰啲根本都唔叫啊。好，所以喺咁嘅过程当中呢，我哋会教大家去分辨啦，去知道啦，咁起码唔使俾人呃先啦。
0: 早啲识你就好啦。是吧，
1: 你识咗我好耐㗎，我早啲索完就好啦。
0: 索呢个完就好啦。
1: 早啲索就好啦。
0: 咁然后我就知道嗰次呢就唔会咁上当受骗啦，係咪
1: 咁係。但我$100买唔到嚿和田玉俾你，以前我咪几十年前得嘅、
0: 啊。即係起码即係都系生咗钱嘛，咁、啊、我后来加埋咪去咗都5-6嚿水㗎。
1: 哦，5-6嚿水。
0: 啲、啊、和田玉啊。
1: 嗯、
0: 啊，唔系和田玉，即系石头啊。
1: 5-6嚿，唔系咁6嚿水，我可以俾嚿金丝玉你嘅。
0: 金丝玉啊，
1: 都系玉啦，起码唔系石头啊。
0: 斩嚿出嚟啊嘛。
1: 好，所以嗱，咁我哋今次咧就系特别邀请我哋东电台溯源咧，攞到呢个特约嘅资格咧，意味住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就系所有大家中意和田玉嘅朋友，我哋可以攞到独家嘅正宗嘅系于田料嘅和田玉。
0: 温润色嘅
1: 系啦，咁并且咧仲系市面上有钱人都难买到嘅传奇典藏95年嘅老料、啊
0: 嗯，
1: 只有今次索源专场先放出，外面渠道根本揾唔到，
0: 啊、即系要去到嗰啲矿区啊，甚至博物馆噶咯噃。
1: 我哋有博物馆、所以点解有95年嘅料呢？因为而家我都同大家讲啦，点解而家贵呢？因为国家已经控制唔俾再深度挖掘啦、啊，所以95年嘅料、啊
0: 嗯、
1: 第二个源头直采就冇咗中间商嘅层层加价，同品质嘅于田和田玉啦，比线下嘅玉器店啊、古玩市场系平几千蚊，甚至几万蚊，甚至哇更加多嘅好玉吓、第三个就是品质兜底啦，杜绝一切行业嘅乱象啦。咁我哋睇翻所有今次嘅和田玉溯源嘅100%天然玉石，杜绝人工合成你嗰啲啊，咩酸洗啊、注胶啊、化学等等啊，反正咧我哋就系售后保障拉满吓，支持7日免费品鉴期，唔满意嘅吓无压力退换，并且咧每件后面都会有我们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
0: 商证书下。
1: 黄牌、同期时呢我们亦都会是就是睇返有啲是以次充好嘅。譬如咧就分唔清咩叫新疆料啊、俄羅斯料啊、青海料啊，係嘛？咁啊好容易被忽悠啊嘛！
0: 一個唔小心整個白石俾你。
1: 但係我哋喺呢個證書入邊註明係原料產地和田地區於田縣。
0: 嗯
1: 啊，放心啦，係咪？
0: 啊，其實所以啦，你即係話買和田玉已經好艱難啦、你買到好嘅和田玉、靚嘅和田玉嘅艱難。有時咧，你真係可能真係花幾廿萬買嚿咧假嘢都唔定。就好似我
1: 或者係唔係咁嘅檔次咯？
0: 講我朋友話，佢兩嚿就一嚿$30，一嚿$30,000啊，
1: 系嘛、
0: 啊？我系分唔到嘅、我觉得嗰嚿$30,000仲滑手啲
1: 嘅、
0: 啊。
1: 我觉得我分到嘅，系、同其时我哋最后屘郑重承诺，所有玉石假一赔十。如果你买到嚿假嘅，恭喜你，假一赔十啊！八字黑字有据可查，放心入手吓。咁点样去睇同埋学习咧？咁嗱，大家而家喺微信公众号揾到东莞电台。跟住回复和田玉嚟添加权益官微信入群，嗱抢占我哋嘅名额，因为咧我哋嘅权益官手头上咧有优惠。
0: 诶、呢次有几多优惠咧？上一次咧
1: 卖个关子先，卖个关子先。
0: 呢、个蓝宝石就50倍，呢次应该都有嘛？
1: 卖个关子先。
0: 琴日有听友系喺嗰个互动当中问到就点入群嘅问题啦，啱啱我哋讲咗啦吓。微信公众号即系东莞电台啊！微信公众号你又发送和田玉，冇错嘛？咁、然后咧就
1: 有二维码，
0: 二维码咁你
1: 添加权益官，
0: 权益官嚟嘅，咁然后拉你入我哋嘅嗰个直播群咯。
1: 好，所以大家就系揸紧时间吓，因为咧我哋一群一满嘅话咧就会冇得入噶啦吓，所以就系先到先得啊。OK。 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嗱，讲完呢个消息之后咧，我哋都讲
0: 讲讲呢个
1: 原
0: 创
1: 音乐大赛吓，
0: 呢个好嘢嚟噶噃，
1: 嗯，冇错啦，第二届啦吓，仲要咧，我哋呢个咧就系免费俾大家参加嘅吓，嗱，咁啊，今次大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广播电视台咧携手立创乐队共同咧为我哋东企业搭建嘅一个。

0: 好舞台哈，总奖金池已经超过150,000噶啦哈，单项最高咧可以赢得10,000元现金同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咁啊，可唔系好多老板问啊？我哋公司都冇咩音乐细胞，可唔可以参加？得嗱，如果你公司冇原创歌曲，冇问题吓，我哋直接量版权吓、你就系种子选手。咁啊，有冇？
1: 总之你识唱歌就得噶啦。
0: 系啊，但系如果有歌冇版权点算啊？唔紧要，主办方帮你搞掂吓、如果我哋冇基础点算啊？唔紧要，主办方安排专业嘅音乐人陪同你，唔系教你吓，陪同你共创企业嘅专属歌曲。咁唔想原创得唔得？冇问题啊，直接翻唱我哋立创乐队嘅一个作品都 OK 噶啦吓。咁仲有员工入边有创作大神得唔得？可以嘅，用个人创。作嘅一啲嘅作品代表企业都 OK 吓，无论摇滚啊、民谣啊、说唱，风格不限吓。咁啊，所有嘅全职嘅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唔单止可以登上我哋嘅市级舞台啦，仲可以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嘅时间等你嘅企业名片，等千万人关注。嗱、截止报名系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企业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客服嘅微信，马上报名吓。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嚟唱响，
1: 今天我噶系咪啊？
0: 你要攞版权呢首，可唔可以俾版权俾我贵啊？好啦，嗱，依家睇翻我哋嘅头条先啦吓，一齐。
1: OK，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继续翻嚟，我哋原创音乐大赛，大家真系无论个人好啦，或者有嗰个天分啊吓，企业当中要挖掘下自己企业嘅人才啦咁样。另外咧就有奖金池150,000啊，这个好紧要。另外咧你仲可以攞到啲广告资源嘅吓。OK， 翻嚟咧就报名好似8月中下旬就截止啦，大家可以揸紧时间。翻嚟咧就睇睇翻我哋东莞呢啲威趣市即系做眼，即系戴眼镜嘅人咧，就系比较关心呢样嘢嘅。其实咧就呢样嘢，我系了解得比较多嘅。甚至咧，我一初唔知道咧，就东莞原嚟咧占比呢、这个新嘅智能眼镜去到嘅占比咁高嘅。我以为咧，我哋只系做其中嘅一部分。后嚟先发觉，原嚟咧我哋嘅出货率都系全球。第一，
0: 并且大家要了解呢、这个智能眼镜咧，唔系净系为咗近视人群用嘅，
1: 冇错，
0: 佢好多咧就系一啲嘅叫做有功作用嘅智能嘅作用嘅
1: 大家真系等于戴咗眼镜之后咧，你基本上可以操控上好多 click click 嘅嘢，打电话啊，咩都有都 OK
0: 嗱，睇翻啦吓，咁啊，东莞智能眼镜产业出口业绩咧迎嚟井喷式嘅增长，睇睇数据咯，2026年一到六月份，黄埔海关监管出口嘅智能眼镜以及咧就系配件货值啊，去到边度？突破48亿元吓，同比增长800几倍，咁啊创下咗咧产业出口两眼嘅增速。亦都彰显住咧东莞智能眼镜产业嘅强劲增长优势。
1: 就点威水法啦，即系点解话全球第一，而且唔单止第一啊，咁啊，即系呢个第一咧一成咧，令到大家真系有啲吃惊。我当时睇到呢个数据就哇，系唔系噶？我又查咗
0: 数据，有少少踩住之前话每唔知几多嘅产即系。当其时嘅
1: 四件毛衣有一件咧就系大浪
0: 啊，仲有一个以前咩电脑定咩嘢就话唔知几多个全球塞喂东莞塞车全球咩嗰、那个
1: 就即系广深高速塞车全球缺货、所有电脑落单东莞制造、然后仲有就六对鞋当中运动鞋有一对东莞做
0: 呢、这个数据更加眼镜更加犀利、
1: 全球每两台哎呀眼镜。
0: 有一台就系东莞，哇，50%喎！
1: 即系话啦，你分分钟可能即系大家随便，即系出到街或者去到外国嘅时候咧，见到啲人
0: 玩
1: 嘅 AI 眼镜，
0: Made in China，
1: 基本上都系我哋东莞产嘅，一半话咩佢
0: 一半啊，嗱，作为咧国内顶尖眼镜设计研发高端制造产业集群区吓，东莞系拥有住成熟嘅完备嘅眼镜全产业链条嘅体系嘅，咁依托住精湛嘅制造工艺啦、完善嘅配套资源同埋强劲嘅研发能力啊，可以讲系牢牢。占据住全球 AI 眼镜产业嘅核心席位。
1: 行业数据显示，2025即旧年吓，全球嘅 AI 眼镜出货量达到870,000台。咁其中东莞企业出货量已经超到400,000台，
0: 即系一半，
1: 稳居全球第一。意味住咧，就每两台嘅 AI 眼镜就有一台系产自东莞，所以东莞制造已经成为全球智能眼镜市场嘅核心资产。
0: 喂，
1: 以后会唔可以咁咯？即系话，当大盛期行。一镜难求的时候
2: 啲人會點解有現青年老師揾緊我？喂，
0: 索完啦，
2: 有冇咩嘅渠道咧揾？

0: 对眼镜嚟啊，咁样，因为冇货啦嘛，
1: 咁我要练好我英文先，
0: 咁我咪咩咯，咁我咪就系啊，咁咪抄东莞。
1: 老兵领笨林，我哋冚崩冷都休噶。
0: 我哋就揾个厂价直销咁，系嘛？
1: 可以啊，可以。
0: 其实咧，我哋卖货卖呢样咪 OK 咯。
1: 可以啊，可以。唔系我哋货太多，我哋东莞嘅靓货太多啦。
0: 好啦，咁啊，翻嚟继续睇翻，今日系七月份嘅最后一天啊，
1: 有新规系嘛？
0: 七月份真系令到。投资人啊惨不忍睹。
1: 点啊点啊，因为我后半个月冇睇到阿天哥每日话俾我听，又冇睇到我前面嗰个主持人嘅一个沮丧。
0: 我心境好平和嘅，系嘛？即系我又好少玩嘛，系咪？
1: 但我见到某人还可以，唔会话心痛。
0: 佢有啲老登得噶。
1: 啊！即系佢两啲老灯，但啊，怪唔知冇事。
0: 即系佢某一两只老灯再撑喺度。
1: 哦，好啦。
0: 咁佢话每日唔见一台车咯。
1: 每日唔见一台车啊？
0: 咁上下系咁上下。
1: 咁夸张，一台自行车啊？唔好法拉利喎。
0: 呢个好少嘢啫，好少嘢吓。对于佢嚟讲，对于佢嚟讲，啊，好啦，翻嚟啦，就睇翻七月份最后一日，希望咧呢日告别咗之后咧。下个月大家都好过啲吓，我讲投资市场。另外仲有咧，下个月好多嘢亦都系有啲大家要面对嘅，因为咧好多新规会公布，而且会施行，你千祈唔好踩坑吓。一个唔觉意，你分分钟会，我之前都系咁做嘅，但之前咁做唔代表以后都可以咁做吓。
1: 系睇睇一批新规吓，咁啊涉及民生多个领域嘅。咁啊八月一号起，一批新规咧就系正式施行啦，涉及社会民生多个领域，一齐了解。首先对退役军人创业方面咧给予嘅税收等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嘅促进条例八月一号系正式起施行嘅。
0: 即系听日开始嘅施行。嗱，条例提出咧就退役军人啦。就參加國家教育考試和接受教育的時候，即學歷教育，按照國家各有規定享受優待和資助政策。機關、群體組織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在招錄或者招聘人員的時候，對退役軍人的年齡和學歷條件可以適當地放寬，對退役軍人的創造給予，即創業給予稅收優惠、融資、信貸等扶持政策。你知道、當我兵回來是不是很辛苦的嘛，是不
1: 是？好，第二个就是放贷机构方面，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的明示表。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在8月1号亦都是施行的。新规来规定了就是不理银行定是消费金融公司定是线上的平台，只要做个贷的话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多少，哪个收，怎样收，都要讲清楚。
0: 没错，
1: 放贷机构要明示表入面的所有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之外，不可以再收任何和贷款相关的费用。
0: 就是鼓励大家多些贷款。咁另外咧，社会团体禁止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四类嘅分支机构啦。呢样嘢大家要小心吓。呢个民政部日前发布嘅就是、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嘅管理办法，喺听日开始施行。咁新规要求呢个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嘅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嘅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嘅分支机构。唔能够喺分支机构咩代表机构下设咧，就乜嘢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咁样。分支机构仲有唔能够以中心咩研究会咩促进会咩研究院等等嘅类别嘅法人组织嘅命名嚟到命名嘅。
1: 嗱，呢个系第三个吓，咁仲有咩嘢咧？我哋稍微休息一阵，翻嚟嘅时候咧，再同大家，因为关及到我哋民生，我哋要注意啦吓。
0: 冇错。
1: 咁啊，但系最后尾咧，亦都系要提醒大家啦，因为咧，头先亦都有人问吓，头先讲嘅和田玉溯源，大家点样去了解咧？其实好简单，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和田玉。就可以咧，加我哋权益官啊，我哋有互二维码嘅，加权益官之后咧就可以入群嚟了解噶。而家安物暂时群入边咧，因为我哋倒数私人卡三日，就可以睇到宝石嘅情况。跟住过一段时间咧，我哋就系和田玉溯源吓。咁同埋咧，话俾大家听啦，我哋咧只有合作嘅呢间矿业嘅公司啦，可以合规咁吹举咧，出自嚟到于田县产地标注嘅国检证书，其他都唔得。所以就系一石有一个户口，真真正正。属于和田玉的户口，
0: 可以溯源，可以寻根嘅，即系话俾你听呢嚿石系边度嘅吓，咁啊出产地啊，即系有地址咯，
1: 冇错啦，
0: 有籍贯啊，
1: 系咯啊，休息阵翻嚟继续。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0: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0: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5: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6: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7: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4: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8: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带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6: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
4: 约你准时上线。
6: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七月份嘅最后一天啊，民企在线，下个礼拜应该系咪到立秋啦？三伏天成，我今年真系我试咗下三伏嘅嗰个三伏贴啊，咁啊贴咗2日。
3: 你系要贴噶你个鼻啊？
2: 即系贴边度啊？鼻啊？
3: 唔系你个鼻系要贴
2: 啊？鼻系要贴，
3: 唔系你唔系贴鼻贴，系你个鼻咁嘅情况，你系要贴三伏贴，你贴系后边嘅一啲嘅穴位，唔系贴个鼻。你未贴过三伏贴嘅，未做过三伏灸嘅。
2: 以前试过就贴嗰、那个即系喉咽喉倒落嗰啲位置，另外咧就背脊呢两个肺个位置。
3: 嗰四同定六同啊嘛。
2: 总之咧就但系以前咧都系得三贴嘅啫嘛，初中末伏。
3: 而家加强伏。
2: 而家咧就我啊买咗扎翻嚟，系咪啊？
3: 你自己服啊？
2: 得闲就贴。穴位嚟啫嘛，
3: 小心水土唔服。
2: 之前我就系点咧，就贴咗嗰下，即系可能贴得太耐啊。
3: 你识唔识贴啊？
2: 起个热痱啊！
3: 你个位置啱唔啱啊？
2: 点知咧？反之贴保应咪得啦。
3: 好啦，
2: 仲有一个系越啱越痱嘛，系咪啊？好，咁啊，翻嚟咧，
3: 错误示范，唔好呀。
2: 再睇下七月
3: 新规
2: 啊，结束之后下个月份，即系听日开始咧，新规落地嘅嘢。啱先讲咗咧，有几个噶吓，咁仲有咧就。即系社会组织未经批准，呢、这个真系大家要小心啊！唔能够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呢、这个已经去到民政部嘅，同埋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嘅《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下一个月份即系听日开始执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要经批准，实施项目清单嘅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够设立一个评比嘅表彰项目，一般咧就每5年开展一次。新规仲明确咗咧就9项禁止情形，并且系规定7类嘅活动未经批准系唔能够开展嘅。边七类？大家上即系互联网度啦，或者嗰啲搜一搜下，因为实在太长吓。
3: 好，跟住落嚟，关乎各位靓女们吓，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点嚟扩围啦。7月10日咧，其实国家药监局综合司下关于咧扩大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

0: 试点范围的通知都发布了，自八月一号起，辽宁、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北、四川、新疆等八个省区是纳入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的范围。
1: 竟然而家冇广东、啊。
0: 你睇睇先试点范围吓，通知提到咧，参与试点嘅专卖店、直营店等等嘅经营场所咧，可以根据消费者嘅个性化需求啦，咁啊现场自行开展两种及以上嘅备案普通化妆品嘅小批量简单嘅调配分装等等嘅服务。
1: 另外咧，除咗化妆品之外，呢、這个咧，我觉得系关系到大家，基本上系所有人嘅。咁就係醫藥代表管理辦法，嚴格係防範商業賄賂行為。咁啊，醫藥代表管理辦法咧就八月一號開始施行。咁啊，新規定醫藥嘅代表准入、備案、學術嘅推廣、禁入等關鍵環節進行咗規範嘅。咁喺准入環節當中規定咧，醫藥代表咧應當要具有醫學、藥學等相關專業大專及以上嘅學歷，並且係掌握相關嘅藥物臨床嘅理論知識。咁啊，備案環節當中要求咧就明確咧，就醫藥代表咧負責推廣嘅區域，並係要上傳合規嘅承諾書。喺學術推廣環節啊，明確醫藥嘅代表唔能夠存在九種禁止情形嘅。咁嚴格咧就係防範商業嘅賄賂行為。咁呢個咧就一直以嚟都係嚴格要求嘅啦，只不過咧更加加重咗。咁喺禁入嘅環節當中，要求咧持有人唔能夠聘用或者係授權存在商業賄賂行為嘅醫藥代表，並且根據合同要追究相關人員同埋專業組織嘅一個責任嘅嚇。
0: 好，仲有新版嘅職業健康監護嘅技術規範嚇，咁啊亦都嚟啦，新增咗多項檢測指標嘅。嗱，睇翻新版嘅職業健康監護技術範圍啦，八月一號起施行。新版嘅規定核心變化咧，主要體現三方面。第一個啦，就係檢查結論同埋流程咧更加科學啦，刪除咗複查嚇呢個嘅體檢結論，替換成咧就係精準嘅補充檢查、進一步檢查。
1: 其實咧呢個點理解咧？意思就係話，你呢個檢測嘅流程，即係嗰個化驗報告啊，咁去到某啲醫院嘅時候咧，你就可以作一啲嘅補充，譬如話重點唔懂嘅，或者係模糊嘅，你可以補充檢查一下，咁啊就或者進一步檢查，就唔使話要全部一個流程，基本上全部又嚟過，即係話係互認嘅意思嚇。
0: 咁另外咧就係監護範圍咧顯著擴大咗，新增咗咧12類嘅有害化學嘅因素，咁譬如甲苯啊等等嚇，咁同埋3類嘅粉塵因素，以及咧就係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嘅健康監護要求。好，仲有報告同檔案嘅管理要求更加嚴謹咯，新增咗職業健康檢查總結報告嘅編製指南，咁要求咧清晰咁呈現咧疑似職業病檢出嘅一個情況，並且明確檔案保存期限至勞動者最後一次檢查結束日之後，唔少於15年嘅。呢個係第二，呢個叫做職業病方面嘅一個嘅新增要求嚇。
1: 另外咧就進出境方面嘅特殊貨物嘅物品相關記錄要保存期限唔少於3年。呢個咧就對我哋東莞嘅某啲企業嚟講，都係需要明示嘅嘢嚇，知道嘅嘢。咁下個月份即係聽日開始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海關進出口境嘅特殊貨物物品衛生檢疫管理規定係施行。規定咧就提出咧就海關對可能導致境內公共衛生安全危害嘅进出境嘅特殊嘅货物物品要进行生物安全嘅风险监测，咁啊因为实施风险监测啦，就需要取样啦，开展检测嘅进出口特殊货物物品，进出口嘅一个特殊货物物品单位应当要根据海关要求配合开展样品嘅采集工作。咁啊，進出境方面嘅特殊貨物啦，物品單位應該要建立一個特殊嘅檔案啊，貨物嘅安全管理嘅制度同埋特殊嘅一啲貨物啊物品嘅生產、銷售、使用記錄，咁啊記錄應該要真實，保存期至少唔能夠少於3年。嗱，呢個亦都係一個下一個月份，即係聽日開始係正式實施執行㗎嚇。
0: 好嗱，咁啊呢啲咧亦都系属于新规方面嘅情况，都几多噶，范围都唔同噶吓，大家都要留意同关注吓。好嗱，跟住落嚟咧，我哋睇翻，我哋大概知道嗬，咁啊，我觉得我哋个储备电啊真系非常之好，因为咧我今次去斯里兰卡啊，你都唔知佢哋嘅所谓嘅，佢冇任何储备量，我觉得吓。
1: 而且咧就呢几年我哋嘅绿电咧系好 OK 噶吓。
0: 我讲讲我嘅经历吓，就一间当地最好嘅酒店噶啦，叫做咁，跟住咧成日
1: 冇卫生间噶系咪啊？
0: 咁啊有，咁啊冇咁差，但系就真系比招待所仲要招待所。
1: 我听过卫生间噶，
0: 成站乱歌病。我都话最好嘅酒店啦。好，咁啊跟住咧就系成日跳闸。

0: 风电，
1: 风电太能太阳能啊，咩发电装机容量咧已经合计去到系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即系今年六月份到呢个截止下，咁从发电总量睇咧，上半年风电太阳能方面嘅发电总量已经系突破1.2万亿千瓦，成约占咗全社会用电量嘅1/4，话我哋绿电已经系1/4啦，仲未计其他嘅啲水力嘅嘢吓，即系都系绿色嘅。咁与此同时咧，就我哋国家嘅煤电发电量。即是火力啦，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是降至49.7%，即是终于就低于50%啦。上半年的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所以煤炭以后会不会用嚟发电嘅嗰个比例会更加低咧吓，我哋咧拭目以待。
0: 我觉得可以，因为点都会产生一啲嘅气体啊，嗰方面系咪？
1: 即系你挖煤咧，亦都会即系造成好多嘅，即系话大自然
0: 周
1: 边
0: 嘅损害吓。
1: 仲有
0: 咧，
1: 直批啊，直批嘅问题吓。
0: 好嗱，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要稍为要过一过呢个再咩啊，系嘛？哦，讲埋呢个吓。
1: 讲埋呢个，我哋就跟住落嚟有沉缘啦，好嘛？
0: 系
1: 越
0: 讲。
1: 粤港澳，
0: 粤港澳联合发布咩叫沉冤？好房子共建倡议书，诶，粤港澳一起吓、
1: 即系一起咯，一个联盟咯，大家以后
0: 要大湾区
1: 靓仔嘅楼，俾靓仔嘅楼俾大家住咯，系咪
0: 好嗱，咁啊，琴晚咧，广东省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建科等八家嘅广东单位吓，咁啊，同埋咧就系驻粤嘅央企、中建四局，同埋咧香港特别行政区嘅政府发展局等六家嘅港澳嘅单位一起。发布咗咧就粤港澳大湾区好房子共建倡议书，咁啊为三地嘅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咧凝聚共建合力。
1: 倡议书嗱，我哋讲下主要嘅内容吓，咁啊首先要提高站位啦，凝聚共识，咁啊即系要担起好房子嘅建设嘅使命担当，咁啊深刻咁认识到好房子建设系满足我哋美好生活向往嘅重要载体，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嘅理念系贯穿晒住房建设嘅安全周期，以高度嘅责任感系推动湾区住房质量嘅。整体提升吓，
0: 同其时要科技赋能吓，创新驱动激活好房子嘅建设核心引擎。嗱，标准引领协同联动咧，亦都系构建好房子建设湾区规范嘅。咁啊，充分发挥咧粤港澳三地嘅比较优势啦，推动技术标准互认互通吓，积极参与好房子嘅标准体系嘅认证制度嘅建设，咁啊，形成可以复制、可以推广嘅湾区经验。
1: 咁啊，唔好学香港嘅第八及笼啊，我哋要建大间啲。绿色低碳咧，品质为先啦，咁咪亦都系牢足好房子嘅建设嘅质量根基嚟嘅。咁啊，大力咁系推广咧建绿色建材啊、节能技术同埋低碳工艺，强化工程质量嘅全过程监管，让群众住得安心啊，亦都用得舒心吓。
0: 开放合作，共建共享，咁啊汇聚好房子建设嘅磅礴嘅一啲力量吓，咁啊深化咧就粤港澳三地嘅政企一齐嚟研协共同联动，咁啊搭建啦开放共享嘅技术交流平台啦，促进我哋嘅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嘅高效流动，形成多方协同嘅共建格局。
1: 仲有示范带动啦，宣传一齐推广嘅策略，好房子建设嘅湾区品牌，咁积极咁参与好房子成果展示同埋经验推广，发挥重大。项目重点企业示范嘅引领作用，讲好好告示吓，咁就湾区好房子，咁知名度希望继续提升。另外仲有一个携手并肩啦，双向而行，咁其实就系话我哋一齐三个地方共建好房子，即系以后咧各个指标系共建嘅。另外咧，大家好多时候咧会系一个互相之间学习嘅嘢。咁我覺得咧就咁首先係咪將房地產嘅一個價格先撳住佢先啊？唔好再跌啦，再跌嘅話就唔掂當啦，係咪咁啊？
0: 系咯，唔好揿住，唔好再跌，呢、這个好重要。
1: 人哋都话要两个一齐先系叫正常节目啊，因为我哋嘅节目设计就系两个人噶嘛，系咪 ？OK， 好，继续卖下广告。
0: 咩啊？
1: 卖下宣传咯，湾区大
0: 咩啊？都正常啊，一个有一个嘅正常，两个又有两个嘅正常，总之正常直播就系正常。OK， 咁啊，讲翻呢个，
1: 讲我系索源，叫索源冇错嘛？
0: 索源你头先讲咩有啊？
1: 沉冤
0: 系嗱，咁首先提醒大家啦，如果想了解真真正正嘅和田勇，想咧睇到真真正正老料和田勇，因为出面好多老料嘅话咧，讲真嗰句好多自己
1: 边有好多老料啊，假老料
0: 冇，市面上系冇好多真嘅老料，因为好多老料自己收藏住啦，因为真系缺到不得了，
1: 就系、
0: 是、大家就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揾到东莞电台，回复和田勇，添加权益官入群，一起嚟睇。

0: 睇下。咁入群福利好多嘅，咁我哋咧亦都会喺群入边啦，常住啦，帮大家咧去感受下新疆和田玉嘅魅力啦，啊，以及咧就系一对一帮大家咧就去睇定及定啦。咁每一边嘅货品咧都会进行二次嘅人工鉴定，吓，一物一证，国检证书齐全，吓，标识啊、保真啊、保产地啊、保品质都保啦。不过就系
1: 保价钱。
0: 名额有限，传奇老料库存稀缺，仲有咧就系高海拔嘅矿区开采难度而家
1: 好似四千几米系嘛？
0: 系4300吓，好料开采而家根本就唔多或者唔俾啦，所以今次溯源嘅货源系有限嘅，先进群先转货吓，想要真正能够睇到、了解到、买到我哋于田正宗嘅和田玉嘅话，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和田玉吓，咁啊添加权益官嘅一个微信啦，跟住溯源方，跟住验证啊，买玉唔踩坑，收藏有保障，
1: 分分钟就唔使钱。
0: 同大家讲吓，唔使钱。我得唔到咁多落嚟，
1: 送得咩碎料啊嘛？
0: 送唔到，湿湿碎嗰啲我唔俾。好嗱，所有嘅肉料，即系我哋而家系同大家保证啊，100%天然原生嘅矿料，冇酸洗、冇注胶、冇化学嘅染色，全程零科技狠活，每一块和田肉都经过。嗱，依个系国家嘅，我哋国家嘅国际
1: 嘅，
0: 你听我讲，因为我哋国家嘅国际检验标准 NGTC 吓。今日咧先有一位朋友咧想话买宝蓝宝石，咁跟住咧我已经讲咗一大堆嘅国际证书出去噶啦。其实 GRS 已经几好，佢唔得 ，GRS 而家好水嘅，都系我哋嘅国标好啊吓。而家的确我哋国标又真系好好吓。好，同埋新疆国检双大嘅一个国检双重权威一齐嚟认证证书。明确系标注于田专用属地，啊，同其他唔同嘅。咁搭配住矿区嘅资深专家咯，人工啊，我哋系二次帮大家复检，假一赔十吓，既系俾自己更加好嘅传承啦，又系比较体面嘅，同埋对自己好嘅一个选择。
1: 而且你哋会喺源头度咧，先有当地嘅专家啦。咁你都半个专家啦，而家系咪啊？
0: 可以，我系东莞嘅专家，
1: 同我哋夹夹，但系俾你
0: 砖头嘅砖，
1: 即系总之上到嗰个群度同大家 sell 噶啦，或者系同大家分享出嚟嘅，
0: 应该讲分享
1: 都系已经系经过多重嘅鉴定吓，系真品好品，性价比 OK 嘅，先敢攞出嚟，
0: 冇错，俾大家分享。
1: 我哋广电嘅优选产品应该都系。好有呢个把关噶。
0: 听电台睇电视就啊，轩叔，你啲纸巾收到啦。我琴日卖货卖衫，你又唔嚟睇睇？
1: 买
0: 件俾老婆嘛？
1: 你女人衫，多谢呢位听友嘅捧场啊！啲纸巾真系几好用噶，
0: 肯定好用啦。
1: 2808啊，国标。
0: 唔系，最终我哋之前咧，亦都上我哋节目啊，讲佢对标咩嘢咧？
1: 啊，
0: 对
1: 标嘅。
0: 系咯，对标嗰个噶嘛，
1: 因为佢本身就系喺嗰个
0: 湿咗水都唔会咁易擦，
1: 喺嗰个公司出嚟嘅，佢原来喺嗰边个高管咯咁样，所以其实大家选我哋广电优选嘅产品，无论系燕青老师嘅衣服啦，燕青老师卖嘅衣服啦，另外仲有我哋一路落嚟
0: 准
1: 备嘅嘢吓，咁啊有溯源嘅产品，咁啊仲有咧我哋直货带出嚟嘅鸡蛋好乜都好，真系 OK 噶吓。
0: 欢迎大家嚟感受吓，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
1: 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

0: 贷款呢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肥了，年龄小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滨海大道的北向南，滨海湾大道辅道路段到连胜路呢拥堵606米，十大公路的南向北两马路宽桥附近拥堵1.45公里，嘉聚大道的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626米，泰沙路南向北新兴东路到振兴东路呢拥堵553米，十大公路南向北两马路宽桥附近拥堵706米左右，石牌立交的北向南盘桥处恒利康乐路附近拥堵564米，十大公路南向北十大路附近拥堵681米，环市东路南向北汇源路附近的拥堵710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你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4: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你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你收听愉快，多谢。

0: 哎，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看啊，今天呢已经是7月的最后一天了。
1: 我不看。
0: 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啊，
1: 哎，
0: 月度总结。
1: 太快了，
0: 我的妈呀！
1: 感觉六月份月度总结昨天好像刚做完，7月结束了。
0: 我感觉刚过完年。
1: 我感觉我刚上小学。
0: 哎呀，天哪！该月度总结了，朋友们。7月份大家过得好吗？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啊，想要跟朋友们一起分享的，都可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对的。
1: 那在这个时候呢，再跟大家分享几条这个好消息啊。
0: 嗯。
1: 说这个有人认为啊，只有新疆产的玉才叫和田玉，后来呢只要透产时含量达到95%以上的才被鉴定为和田玉。第二次调整的是在2020年，只要这个透产时含量达到55.5%以上啊，就可以被鉴定为和田玉。从此以后呢，和田玉市场变得混乱了啊，消费者呢是

0: 这个无所适从，特别是很多朋友啊想入手一块真正的和田玉拿来佩戴收藏，甚至是准备留给下一代传家，都迟迟不敢下手。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消息啊，我们台呢收到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啊这个邀请的正式邀请，主持人燕青呢将启程出发新疆啊，这可不是随便出去采风哦，哎，本次呢是新疆和田深度溯源啊，燕青呢代表咱们广播电视台呀远赴新疆和田县开展官方产地溯源。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啊进这个和田玉深度溯源群啊。
1: 嗯，好嘞好嘞好嘞。
0: 还有啊，还有好事这不少呢。
1: 嗯，
0: 有这个音乐的事儿，很多企业啊说，哎，我们这个文化企业文化搞得不错啊，很多员工啊能个善舞的，但是就缺乏这个舞台。
1: 嗯，
0: 哎，朋友们，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是爱上一座城啊啊！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就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呢是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就问了啊，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参加吗？哎，当然能了，哎，朋友，哎，没有原创歌曲你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啊，有原创歌曲拿版权就行了哈。
1: 对，
0: 那没有这个版权呢，主办方帮你搞定，哎，零基础主办方安排这个专业的音乐人陪您共同创造企业专属歌曲啊。昨天有老板真问我了，说什么叫零基础的意思啊。
1: 嗯，
0: 就是说你有这个心思参加，但是呢既没有歌啊，这个咱公司可能也唱歌你觉得也没什么这个特别好的唱将，
1: 嗯，
0: 没问题啊，我们这个可以给你配这个歌手，
1: 嗯，
0: 然后呢帮你写原创，
1: 嗯
0: 啊，这也是你这个最后你企业的这个原创音乐，对不对哈？
1: 是的。
0: 但有的人说我不想原创，直接翻唱，你可以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
1: 嗯，
0: 他们有30-40首这个原创的哈，
1: 对，
0: 唱得好好照样能赢，
1: 嗯。
0: 那员工里你有懂创作的，哎，你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哈，
1: 嗯，
0: 挖掘挖掘是可以的，风格呢是不限的啊，像流行啊、摇滚啊、民谣、说唱啊，啊，你说唱你就找我啊，46句我给你编一编都没问题哈，只要你想唱歌，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你比如说现在有没有企业想要搞说唱的？来，老杨你这样。你起个企业名，你想干啥企业？
1: 嗯，就开心嘛，就开心。
0: 不是干啥的行业吗？
1: 洗车的。
0: 洗车的。
1: 嗯。怎么了？
0: 哎，给你赏一首企业原创啊。
1: 嗯，来吧。
0: 这开心洗车店呗。
1: 嗯，
0: 对。快来开心洗车店，我们一起洗车，你车上的小泥点我一洗就干净，干净，干净，干净。怎么样？
1: 好难听哦。你这不是第一轮就被这 pass 掉了吗？就，哎，
0: 那领导这是说唱，刚才是这什么个部分，这叫什么啊，这个副歌部分，
1: 嗯，
0: 啊，这个音乐部分，赶紧赶紧赶紧，要要要，昨天老张下大雨的时候来到我们的洗车店，他的车全是泥点的，经过我们一洗咔干净了，赶紧赶紧赶紧。check now
1: 更难听了，全方位具体的难听。
0: 来吧，啊，这个更有更专业的朋友帮你创作啊，朋友们，
1: 嗯，
0: 那全市的企业商会都可以参加，那企业呢这个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的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呢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这个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您来唱响。
1: 嗯，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你想咨询了解都是可以的啊。
0: 哎，对，
1: 然后我们来跟您啊再进一步的介绍介绍，反正呢咱们这个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
0: 不收取报名费，
1: 哎，就大家放心啊，
0: 参赛是不收取费用的。
1: 对，
0: 哎，
1: 现在有很多朋友呢他就说啊，各种各样的比赛五花八门，这个眼花缭乱，
0: 嗯，
1: 我都不敢报名，因为我一报名，
0: 嗯，
1: 我怕有什么诈，有什么坑。别说我一报名，你这个再让我交500块钱报名费，
0: 哎，
1: 没有的啊。我们是东莞广播电视台举办的这个原创音乐大会啊。
0: 对，您作为企业来讲，嗯，参加我们的这个企业原创歌曲大赛呢， 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啊，也不会是找您收取什么赞助费，因为我们这个呢已经啊舞台都搭建好了、啊、
1: 是的，一个很华丽的舞台啊。反正您有感兴趣想咨询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来跟我们联系啊、
0: 是，
1: 你就就写俩字儿吧，就了解啊，我们就到位啊，就到位。
0: 音乐多好呢，了解这么潦草吗？现在啊，回头你说有没有老板就喜欢我刚才的原创呢？这不多好啊？
1: 你应该不太可能吧？
0: 你比如说这个赵老板的这个烧烤店，
1: 嗯，
0: 哎，你什么行业都可以参加，你只要是个企业、啊，
1: 哎，
0: 对，你教培
1: 也好，公司、企业、机构、
0: 哎、都行
1: ，
0: 哎、
1: 嗯，
0: 你说我是开烧烤店的，我想参加企业人大赛也能参加，
1: 嗯，
0: 哎，你赵老板烧烤店，我给你原创一个多好啊，
1: 嗯。
0: 我老赵今天非常开心，拿起一把牛肉串，生蚝摊我往上烤，晒一把孜然，晒一把辣椒，烤烤烤烤烤烧烤，哎呦，完美，
1: 嗯，
0: 一等奖拿到手，
1: 倒数的，嗯，来吧啊，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啊，就这么样过完了，
0: 嗯，
1: 我觉得整体来讲，七月份呢，在咱们广东啊，基本上是伴随着雨水。然后阴天这样子断断续续过完了一个月、
0: 嗯、
1: 反正天气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嗯、对于各位朋友来说呢，七月份过得好吗？有哪些心情的一些起伏啊？有哪些生活当中的故事感想，工作当中的烦恼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嗯、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
0: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直播间呢，一起聊一聊过去的七月啊，您过得怎么样哈？在这个月当中有哪些这个小确幸，有哪些小遗憾，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1: 好，七月份你怎么样、
0: 啊？
1: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儿跟听友分享的？
0: 哎呦，深刻事太多了，
1: 嗯、
0: 太多了啊！首先呢，这个加入到这个电商的大潮当中了，
1: 嗯，
0: 哎，咱们也是。转型成功了吧，属于啊、
1: 你只能是说转型了吧，怎么就
0: 获得巨大成功啊朋友。大家都知道成功啊在这条路上啊什么最难，
1: 嗯，
0: 从零到一最难。
1: 哎
0: 我当年
1: 万事开头难嘛。
0: 对，我这带货两场，现在我已经资深带货专家。哎，咱说在网络上啊，这个遨游啊，网络的浪潮当中，咱弄潮儿的现在，
1: 嗯，
0: 哎，
1: 七月份这件工作上面的事儿，
0: 对，你说你卖个鸡蛋呢、啊嗯，卖个纸巾呢、啊，不在话下，
1: 嗯
0: 啊，都不在话下。
1: 你带了两场货，你有什么心得吗？
0: 挺容易 ，so easy，
1: 哦
0: 啊，就是拿捏，就这个玩意儿，你原先看呢，觉得说，哎呦，这个好像挺难的，那个好像挺难的，等到我真正一上手之后啊，我才发现、
1: 嗯、
0: 原来我是个天才。
1: 利润多少啊？
0: 利润这玩意儿你不能这么讲，
1: 嗯，
0: 哎。利润的东西呢，它有高有低啊，这个产品的质量是有好有坏，
1: 嗯，
0: 哎，直播间的人数呢有少有多，但是只能说
1: 你可以具体说说吗？
0: 具体来说呢，
1: 你对
0: 不要说具体，因为这个直播间呢咱说啊，一个成熟带货直播间呢，主播不是最关键，如果这场货卖得好的话、
1: 嗯、
0: 那是主播的能力、
1: 嗯、
0: 卖不好的话像中控后台啊，包括投资啊，可以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
1: 哦、
0: 啊，我的直播间主要是缺少推流，
1: 嗯，
0: 哎，你说你一天给我砸100万，哎，你这一啊上亿个人看的话，你看我马上火、啊、对不对，不是我能力的问题啊，但只能说这个直播间运作的有问题了、
1: 嗯、
0: 但是呢咱说我就是带卖点纸巾卖点鸡蛋，这一周啊，过去这两周时间、啊、我就觉着原先我听这么多那么多的课啊，各种这个老师啊、
1: 嗯、讲课
0: 啊，这个吐沫星的横回给你叭叭讲啊，没啥用、
1: 嗯、哎，
0: 亲自我上手一操作、
1: 嗯、
0: 原来如此简单，
1: 哦，
0: 如此简单，
1: 对，
0: 哎，效果就如此之好，
1: 嗯，
0: 哪怕我直播间有三个人，平均购买率我跟大家讲讲、
1: 嗯、
0: 100%，
1: 嗯，
0: 你先哪个大主播，
1: 那是为什么呢？
0: 都下单呢、啊、通过我的介绍啊，通过我的这个是吧，
1: 那是自家亲戚朋友、
0: 哎、
1: 可为了可怜你，
0: 你别管是朋友，我跟你说什么是，哎，大家学过商业的啊，沟通技巧的，你有一条是最那什么的啊、
1: 嗯、
0: 朋友，只有你身边的人才是最难下手的、
1: 哦、
0: 你要克服一个什么呀、哦、啊，克服这种这个 羞耻心呐、
1: 嗯，
0: 啊，克服各种心理啊。我上去咔嚓第一场我就克服了，
1: 嗯，
0: 克服了马上，哎，咱说呀，
1: 挺好的
0: 啊，
1: 嗯，
0: 100%购买率。
1: 那现在就是在电商这一块信心满满呗，
0: 无敌手。
1: 哦，行吧，那你其实可以跟零，因为你现在一个礼拜才带一场嘛，
0: 嗯，
1: 你这么样的信心，你可以跟领导多申请一下，你可以天天带
0: 货。我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基于我个人能力的比较突
1: 出，这么也对，
0: 哎，我现在已经跟那个什么交个朋友啊，
1: 嗯，
0: 哎，还有这个与会同行啊，我就跟他们联系呢。
1: 哦，看了不少直播
0: 啊，不是，我觉着我应该上他们的平台，真的可以去有更好的发展。
1: 嗯，挺好的，这七月。

0: 月份的话呢，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啊，就各位朋友呢也都可以来聊一聊自己心情啊，可能也会有一些的浮动啊。当然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工作当中的一些烦恼啊、压力啊，其实不乏啊，在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有一些很开心的事儿。
1: 有，
0: 昨天就有朋友过来跟我们讲说，他的公司啊，七月份呢给他这个涨薪水了，你看这就是很开心的事儿嘛。
1: 他开心，他说涨薪水了，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着，听他这一说。
0: 有朋友说，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他说女主播看起来像男子汉。
1: 是，
0: 是的，你还真是独具慧眼啊！
1: 哎，
0: 也可以给男子汉、女子汉什么的打点点关注了，好不好？
1: 大家都坚强的像个汉子一样啊，别天天这个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么柔弱、
1: 哎、
0: 是吧？
1: 有的现在有的男孩啊，这脂粉气太严重了，你还没踢他一脚呢啊！你一起身给点架势，他哭了啊！这天天这化妆品，最近我看那个化妆品的报告啊，男孩买化妆品的现在的一个消费趋势是逐渐增加的。
0: 是的
1: 啊，不是说不好，但是你说你画上眼影，画上口红，钉上耳钉、唇钉，然后呢，这个头发梳成弯儿，
0: 怎么了呢？
1: 兰花指翘起来，
0: 多好看啊！
1: 关键我容易认错啊，
0: 认错就认错呗，像他一样，他不也认错
1: 了？我这表错白了吗？
0: 哎，没事儿的，这都不是问题啊，这都不是问题。来吧啊，咱们朋友们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七月份过得怎么？31天的时间还是蛮长的，对不对？我们看一看其他朋友的一些说法啊，咱们阿佩呢？
1: 哎，看他有啥说法。
0: 他说呢，星期天啊，我去超市排队买单。
1: 哦，那也挺复古。
0: 然后呢，复古的点。
1: 现在很少让超市排队买单了。
0: 你去超市看一看，人山人海，
1: 都老头老太太们的不？
0: 也不是啦，每个人的消费习惯不一样嘛。
1: 啊，那现在 AI 时代，你坚持、
0: 要是你说的现在没人去超市了，那还有那么多的实体店呢。
1: 你现在你真是属于这个非遗排队的是这伙人啊。
0: 他有人说爸爸这是什么？我扭头一看啊，一个3到4岁模样的小女孩，
1: 管你叫爸爸呀？
0: 手里拿着玩具，
1: 啊、
0: 问我身后的年轻人，
1: 啊、问别人呢？
0: 啊。把玩具放回原处
1: 啊！你说的，
0: 那个人平静地说道、
1: 啊、他爸爸说的。
0: 小姑娘的渴望的双眸只是眨巴了两下
1: 啊，你还看挺细，
0: 还是把玩具放到了那个箱子的玩具堆里。
1: 哎，他爸不给他买呀。
0: 不知何故啊，今天呢没有放，
1: 完事儿了这故事。
0: 这个就是那个超市里面那个歌曲啊，我就清晰地听到、那个女孩放玩具的时候说，这是哪吒
1: 啊，玩具哪吒。
0: 我当时啊，我情感就仿佛被哪吒的火箭枪给划破了。
1: 他是不是拿那玩意扎你了？
0: 霎时间我的情绪就像漫天飞雪的雪花一样杂乱无章。
1: 哪来的这个思绪呢？
0: 我使劲握紧手中的山西老陈醋
1: 啊。你买醋去了？
0: 调整好快要破产的情感。
1: 一瓶醋就破产，现在醋涨价了吗？
0: 我不想说些什么
1: 啊，
0: 我在努力的生活
1: 啊。
0: 好，说完了啊，不知所云。不知所云。
1: 他买他的玩具，你买你的醋，这两件事有什么联系？
0: 我觉得啊，他想说的意思是不是觉得这个小女孩特别的就是可怜啊？
1: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的可怜？
0: 不是，
1: 他还想买一个哪吒玩具，完他买不起，只能买瓶醋。
0: 实在是难以理解您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啊。
1: 好，要不然这样吧，咱不行看看那找个地方。
0: 你
1: 多少有点说头，我感觉你
0: 不是别人说也就算了，你说的话也像梦话一样的，你有什么资格说他呢？
1: 那咱蓝长江一派
0: 多， 你俩都是属于梦到哪句说哪句。哎，好兄弟谁也不说谁了。
1: 那咱一起看看那找个大仙儿、
0: 来吧，咱们今天呢就一起跟各位朋友回顾一下啊，整个七月份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故事。欢迎各位朋友呢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0摄氏度，吹东南风2到3级。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3: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8: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7: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8: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7: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太难，太感人了，这歌啊！哎，
1: 哪里感人啊？
0: 哎呀妈，
1: 失恋了，
0: 这不是曾经卑微的我们吗？你看这歌词写的啊，
1: 嗯，
0: 这个关于你选择了现在的他，
1: 嗯，
0: 我只能说我有些难过，
1: 嗯，
0: 我只能说我每天都在难过呀，
1: 就没有选择你呗。
0: 四大美人为什么选择现在的他？
1: 戳到了你心里的痛处是吧？
0: 啊，那些好美人们为什么没选择我啊？
1: 哎呀，这歌也20多年了啊！
0: 啊，
1: 真的
0: 何止20多年呢？
1: 哦，不止，不止，
0: 不止哦，
1: 真的。
0: 这首歌啊，
1: 因为很多的音乐人都翻唱过，所以不知道大家听过的是哪些版本啊？
0: 嗯，
1: 就所以说我们刚才还在感慨呢，就是有一些歌曲啊，你现在的小孩儿啊，年轻人他们是没有听过的，
0: 嗯，
1: 也有可能今天他是第一次听到，所以呢，就顺着这个音乐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就问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0: 哎，
1: 哦，那这很正常啊，
0: 30几年了，
1: 30多年了，
0: 30来年了
1: 啊，嗯，但今天听起来依然。就是你不会觉得说这歌听起来就像是30多年的歌，
0: 对，
1: 是不是？
0: 你像你这个，哎呀，这感觉就爱情啊，它就像个活物一样。有的人说这个爱情是摸不见、看不着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嗯，
0: 但是这首歌《爱情回来过》啊，叫啊，听说爱情回来过，就把爱情具象化了。
1: 嗯，
0: 它赋予了生命，一个爱情死了，它的头七的时候回来了，找你来了，
1: 说
0: 我回来了。

0: 来吧来吧啊，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啦，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固定环节啊，就是跟各位朋友呢一起复盘一下，说一说七月份大家过得好不好，
1: 没错啊，
0: 有哪些故事啊，有哪些你想要跟朋友们分享的，对于你来说七月份的很特别的一段记忆啊。
1: 是的，
0: 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好嘞，来吧，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一位听友啊，当然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经常听到他的名字，
1: 哎，
0: 但如果说您啊偶尔听到我们节目可能不熟啊，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位听友叫杰哥，
1: 哎，老听友了啊，
0: 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曾经呢在这节目里面一直劝说他，就是不要做一些事情，
1: 哎，
0: 不要做一些令别人不开心的事情。
1: 杰哥呢就慢慢的从老听友变成老烦人的听友。
0: 但你也不能那么说哈，
1: 哎，
0: 因为呢你比如说我们节目啊，这个你比如说上个月吧，对的，
1: 哎，
0: 不是上个月，这个月七月份我们也纷纷都参加到了电商的这个工作当中去，
1: 哎，确实确实
0: 啊，就举个例子来说呢，他用实际行动就是一直在支持我们，
1: 哎，买货了，
0: 对，这个是非常感恩，感谢的，
1: 在那一刻我不觉得他烦人家，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我们需要大家的帮助的嘛哈，啊，然后呢你比如说他到了什么程度啊，我跟全刚分别被分派到不同的带货场次，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带一场我带一场，但是我们卖的货呢都是一样的，
1: 都是鸡蛋和纸巾，
0: 但是我们这位听友呢为了表达对我们的支持，他每一场都买了，
1: 他还算公平，嗯，
0: 就是他买了一样的东西两份，所以你说这个确实是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了。那反过来说呢，我们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需要的，就比如说他自己特别喜欢定制，用他的，
1: 啊，自制的一些
0: 自制的，我们说了不要不要不要给，但是呢等于说是我们说我们的，他做他的，
1: 哎，
0: 从来就没有听过
1: 我们原先的是线下说啊，发个信息啊，当个面啊，再说表示表示，但是呢他就总觉得开玩笑，你线上吧把他拎出来公开的，
0: 你说他觉得开玩笑，我们当刚开始的时候也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相信听过我们前几期节目的人，没有人再认为我们在开玩笑了，我们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强调了，你不要再做东西给我们，
1: 主要是不好看，哎，主要是不好看，这个东西你给
0: 了，你说这个像开玩笑吗朋友们，
1: 啊
0: 啊，结果哎，这七月份的最后一天，我们依然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收到了他做的这个东西啊。啊，他的投稿是这样的，
1: 嗯，
0: 一眨眼又到月底了，这个月还是和往常一样平平淡淡，无病无灾，
1: 哎
0: 啊，密谋了好久，
1: 他自己觉得很有趣儿，
0: 有两件事儿，今天呢正好是收到了东西，
1: 嗯，
0: 算是完成了一半，
1: 你看看，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又换赛道了，同学们，
1: 你说的话没人知道你在干啥，
0: 我给越听越开心节目定制的手机链儿今天快递收到了，打开盒子一看，哟，真漂亮，
1: 哎我的个天老爷啊，
0: 这个啊我跟大家说啊，
1: 哎，
0: 就是一定得结合画面给你们看啊，这个呢因为我们现在手上呢还没有收到这个实物，
1: 哎呦，不会收到实物的，
0: 我们一会儿再说，你先别着急啊，我们今天有时间专门给它留出来，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们是这样啊，加入了抖音粉丝群的朋友们，你们有一个优先权，来结合着这，你们进了群的人现在退出直播间去群看，
1: 对，赶紧退出去看啊，
0: 我现在发到了我们越听越开心抖音群里，
1: 哎，
0: 你们去看一下这个手机链啊，就是他今天收到了这个
1: 他觉得好看的漂亮的手机链，嗯，
0: 这个首先我就是你们去看照片啊，去看照片，然后我想跟你说呢，不是这个手机链寄到你那儿了吗？你呢自己留着用啊，拜托了，啊，
1: 哇！
0: 因为这个手机链呢，它你也不是说你不能用，而且你也喜欢，你也觉得漂亮。这个呢，正好就是投其所好，
1: 朋友
0: 啊。
1: 你要真当咱哥们儿的话，现在我这个节目，我们越听越开心这个节目啊，其实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电台节目每天都要

0: 金银配色啊，这
1: 边
0: 啊红金配色，红底金字儿啊。然后呢，材质呢是这个小圆珠，
1: 玻璃球、
0: 啊。哎，不是玻璃球，这个塑料啊，这属于塑料啊，这个塑料球，用那个塑料珠啊，穿成了这个五个珠，拿个小红绳，还不是中国结，就是一个红绳穿了五个珠。五个珠呢，每个珠刚好能写一个字儿，叫越听越开心。大家看那个过年时候那个红灯笼，红色的底儿，金色字儿，
1: 上面也有金色字儿写，一般都是比如说吉祥如意，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万事如意啊，就是
0: 这个
1: 吉祥话。
0: 这个、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这玩意儿是挺流行的。但它拿到现在呢，就不是流行不流行的问题了，是你乍一看有点丑，仔细一看还不如乍一看好看。我们节目呢叫越听开心，咱的节目啊，其实呢你听这个名有点偏都市风格的，对吧？咱也没有说特别指到
1: 也没有都市风格吧，
0: 就
1: 挺接地气的、
0: 啊、就我们这两年始终是往这个都市轻松电台陪伴电台发展。
1: 嗯，
0: 他这个手机来一拿出来呢，我们当年的名就不应该这么起。
1: 嗯，
0: 我们叫什么这个轻松热炕头啊哎什么哎咱们田间夜话啊、
1: 嗯
0: 哎，农业知识啊，
1: 嗯，
0: 应该这个名儿比较符合
1: 啊。这个真的是，
0: 我觉得谁哪档节目要得到这个手机链明天这节目能黄？
1: 那不至于吧？
0: 主持人连夜不想干
1: 哦，那不至于。我觉得你说的是有点太过分了。
0: 你想要吗？
1: 我觉得他这个手机链呢，就是只是纯粹的太难看了，对。怎么了？就是
0: 别管我们，
1: 他没有别的意思啊！你说的是你跟节目没关系、啊。
0: 别管我们嘴毒啊，朋友们、
1: 嗯，
0: 我们其实对一般人不
1: 这样，实话实说，
0: 我们对别人不这
1: 样，心里话，
0: 对，
1: 心里话，
0: 我们对别人还能保持点稍相对保持点这个虚伪啊，
1: 嗯
0: 啊，是吧？
1: 客套，跟你都是说怎么想的怎么说。
0: 跟杰哥实在是不能客套了，
1: 嗯，
0: 哎，你的客套他能认真。
1: 实在是太难看了，
0: 我就相信，我说当着杰哥面，我把这东西珠子踩碎了，你知道吗？杰哥都得蹦起来乐，哎，太好了，刚哥是真喜欢，听响
1: 也不至于。我觉得我们就说实话就行了，不要讲那个延展的东西，就是你看到了，
0: 我讲的是可能性，
1: 我不用，不用，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你怎么想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你自己喜欢就自己那个。嗯，自己留着自己用就行了。
0: 哎、当然了、
1: 嗯，
0: 这个玩意儿非审美非常个人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在这群里有很多朋友喜欢你包括这个
1: 仙仙。
0: 哎，对、
1: 嗯、
0: 对对
1: 对，
0: 嗯、
1: 你喜欢，那你们可以那个什么
0: 要流通。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反正我觉得很难看。
0: 我不会用。
1: 哎呦，好话讲了3000遍了。行吧啊，这是第一件事儿。然后呢，
0: 杰哥哭了。
1: 他说第二件事儿呢，就是他密谋了好几个月送给我们的3周年的礼物。什么3周年？到底哪里来的3周年啊？
0: 干啥呢？你说整的人好像不在了3周年似的。
1: 他前两天也收到了。这里呢，我先卖个关子。
0: 你可别卖了，
1: 这个关子就留着，永远不要打开，好吗？啊，不告诉你们具体是什么。
0: 嗯，
1: 拍一个外观照给你们看看，拍了个快递盒。
0: 嗯
1: 嗯，给你们一点提示啊，不然不知道你怎么编排我嘞。送西姐的礼物是对身体有益的，你别送给我对我
0: 的
1: 身体最有益。
0: 你买的是人参。
1: 不要给我心情愉快，就是对我身体最好、啊、送给刚哥的礼物呢，是在刚哥在节目当中多次说过的、
0: 啊、我说帝王蟹啊，阿拉斯加，那你赶紧给我那玩意儿，捂巴死了，那玩意儿活的好吃啊，朋友。
1: 本来呢是想送刚哥和西姐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刚哥在节目当中多次说过同一件东西，那我就把送刚哥的东西换成了现在这个
0: 啊，
1: 哈，敬请期待吧，各位。
0: 我说过最多的词儿，粑粑。
1: 哎呀，真是的。
0: 嗯
1: 嗯，我反正这个就是杰哥他7月份这也是连带分享他自己的。
0: 这样，杰哥，
1: 嗯，
0: 等的东西早有一天会看到的，然后看到的时候就对于送我那一个东西，我跟你这么讲。我在节目，我全某人做节目啊，广播娱乐节目我也是做了10多年了，

0: 我在节目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一句
1: 嗯
0: 真实的关于我喜欢某样东西的，朋友没有说过一句真实的啊关于我喜欢某样东西的。我所说的那东西基本上都是在什么呢，在做效果，包括什么四大美人啊，
1: 你怎么着今天你想说了，
0: 包括自己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儿子哥呀什么玩意儿，说实话这都是做效果的。
1: 是是是，
0: 你在我嘴里听不到我任何的关于生活当中的我喜好的一个东西，基本都在做效果，因为生活很平淡，我的生活很平淡，没有什么喜好啊，朋友你不要瞎猜测。
1: 对，
0: 除非你给我买的是 AJ
1: 哦，
0: 哎
1: 对，就是要个东西是吧？要个东西。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这个
0: 啊，对，还有喜欢土豆、啊，喜欢理查德，
1: 好吧、嗯。然后其他朋友在群里面看到的这个朋友，我建议你们也都说一些真心话，
0: 哎，
1: 就是大家不要在那儿客套来客套去的，因为你们没有看到他说的话吗？他说如果听友们喜欢的话，他将会去量产。你们不要再。在讲那些虚伪的客套话，你们怎么想的你们就怎么说好不好，就不要再就大家都在做一些人情世故了。
0: 我真怕这么再这么说下去杰哥会承受不了。
1: 不会的不会的，
0: 魔鬼呀、啊、
1: 来吧啊，咱们这个朋友们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七月份复盘啊有朋友一直说能不能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渠道是发到了那个粉丝群里了，
0: 对，抖音直播间啊，这个找到越听越开心啊，大家能看到了。
1: 对，长痛不如短痛啊，直接一点，不要就是老在开玩笑，嘻嘻哈哈的。
0: 你
1: 看他又费着钱，又费着精力。
0: 是
1: 上次做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好项链，到今天都已经两年了都没送出去，那。然后还要包那个快递费，这都是。
0: 然后你说你们拿回去你们不要啊，真不又都不太喜欢。
1: 这个都
0: 你这相当于你这逗人玩的，你知道吗？
1: 没错，他以为你们真的喜欢呢。然后他一腔热诚，然后大家都说好看，都说喜欢，他又拿着自己的工资去做这些玩意儿，
0: 他又不要钱，
1: 你转头你就扔了，
0: 是
1: 对吧？你这是更就是这是更伤人的，不如直接一点，我们就说我们都不喜欢，
0: 对，
1: 但是。你自己喜欢，那人家自己愿意，那你自己愿意，那个咱们管不着。
0: 大家在我们抖音群里都打上三个字不喜欢啊、嗯！
1: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真的是没办法了，我也不是这样的人啊。
0: 要是我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听众真是最好的听众，你看他不图名不图利，就大家喜欢啥，就其他听众喜欢啥，就是这个他自己做这个节目周边。然后给人送过去，然后你又不要钱，
1: 嗯，
0: 你说这个东西
1: 就是送，
0: 对，
1: 就是送啊、嗯，哎，所以说你是咋办呢？什么话都说了，就是不听啊。有朋友说，哎，他是不是有可能专门做成这样，就是让你吐槽的？
0: 那这太浪费了。
1: 那你何苦呢？
0: 啊、
1: 嗯，你就说你想听我吐槽，我能。白平无故的就不用任何原因也能吐槽你呀、
0: 啊、我们这嘴多毒啊，
1: 只要有人愿意让我们吐槽，那你举个手就行了，
0: 谁到了
1: 不用破费啊、是不是啊？哎呀真是好吧这个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讲一讲吧，这一段就过了啊、过了，
0: 来吧，今天咱就一起聊聊、聊聊什么呢，聊这个您过去的这个七月份啊过得怎么样啊，有哪些小确幸小惊喜啊，或者是有哪些小遗憾，哎，然后呢或者是平平淡淡，但是有那么一个两个记忆点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段呢也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咱就聊聊七月份的总结。
1: 鹏鹏啊，他说我真的是觉得好烦呐、
0: 哦、
1: 怎么杰哥也要送一个那个手机链给你啊不是，他说我们最近啊公司减人了
0: 啊、
1: 晚上值班轮班的就剩下两个人了
0: 啊，公司就减到你们俩了吗？
1: 就是晚上值班吧，应该是说 然后呢到我的时候总是晚下班，轮到同事值班的时候就能早下班，约等于他就不用值班了，
0: 那为啥呢？
1: 甚至等于不用上班，不值班他不来都没人说他，
0: 你也这么干呗。
1: 今晚轮到他值班，四、
0: 嗯、
1: 点多的时候他突然间又有事儿了，如果我拼命赶的话呢就可能赶着下班做完，但是我嫉妒啊，
0: 那不平衡，告诉我也不平衡啊，
1: 我好想不去赶了，
0: 嗯，
1: 留下那个事儿就给那个同事做，但如果这样的话

0: 那个开大货车的司机就得多等3个小时。
1: 哦，
0: 这是一个
1: 循环、哎、啊，也有还有其他的这个流程要赶、嗯、啊。
0: 他说呢，最终啊，善良战胜了我的嫉妒。
1: 嗯，
0: 我只好处理好让那个无辜的司机先走呗。啊，真的是嫉妒令我面目全非啊、
1: 哎、这是最可恨的，他就是利用你这个善良了。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呢，可恨的点是在于你们公司到底是谁说了算啊，你这管理有问题啊。
1: 你看
0: 凭什么呢？
1: 对
0: 啊，
1: 每天呢这个符合规矩的，然后守规矩，然后他是肯干的，每天就要遭受很多很多不公平待遇。
0: 你这是欺负老实人吗？
1: 然后那些偷懒的，他工资你月月也是照拿，也你看我不加班我也不挨骂，我加班我不得好，
0: 就所以
1: 那凭啥加班呢？
0: 所以说你们公司就制度就出问题了、
1: 嗯、
0: 他不公平不规范你
1: 对呀、啊、现在就是
0: 这
1: 哎呀讲不了，你各行各业都这样，朋友
0: 嗯、
1: 啊，总会有这老实人的，像我们一样的老实人、善良人。嗯，嗯
0: 我们也是借着你的事儿，不是？但是就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我觉得呢，这个工作的安排，还有就是流程方面，真的是要公平一点。你不能因为某些人好说话，你就
1: 制度、
0: 哦、
1: 啊，主要是
0: 真的。
1: 人他就
0: 要制度管理人，而不是别的原因。你这样是个长久的办法吗？
1: 这个世界上就是99%的打工人呢，都是善良的啊，都是说这个像老黄牛一样，
0: 嗯
1: 啊，我这个赚钱拿工资，用汗水换来我们的这个酬劳哈。当然，他总会在一个团体里边就是有这种人，哎，他什么也不干，你看他很轻松，然后没偷奸耍滑，领导也不说他，也不骂他。
0: 是啊，
1: 哎。你这让人很生气，嗯，对吧？
0: 就是你没办法心理平衡，你平衡不了一点儿啊。
1: 对，
0: 你长期在这种对吧心理失衡的情况下，你工作能干好吗？生活能过好吗？就是都憋着一肚子气呢。
1: 嗯、这样的话，你说这一颗老鼠屎，它就会坏了一锅汤。那所有的人，比如100个人，有1个、2个那样的，剩下97、98个人都心理不平衡。
0: 是，
1: 那大家一起喽、
0: 嗯，
1: 一起磨洋工喽，啊，一起摆烂喽。
0: 你这公司也好不了。
1: 哎，领导还掐腰说呢，天天掐腰跟你开会啊。嗯掐着腰给你这个做指示，掐着腰给你这个讲这个各种上升建筑，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0: 是
1: 啊，然后天天给人搞各种各样的这个是吧方向发展，但问题你基本的根源你根都烂了啊，其实你搞的不是那些方向了，搞的不是你怎么赶工了、
0: 嗯、
1: 搞的是人心啊、哎、你先把人心树立起来吧。
0: 你看这位朋友来到抖音直播间给我们补充说，我们这儿没有制度可言，那就
1: 是
0: 还是出在这个问题上了。嗯，嗯太烂了，真的是，嗯、都
1: 一样，都一样，
0: 哎
1: 嗯、
0: 烂泥坑都是烂泥坑。
1: 哎，那首戏一会儿听首《烂泥坑》那首歌，
0: 哪有这种歌啊？
1: 我当当当当当，你是在烂泥坑？
0: 只有没有啊？
1: 是吗？
0: 来吧，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这是一个2毛钱特效的节目宣传。请您继续收听。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 2.5 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 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水乡大道的西向东拥堵898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大坑小桥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565米，白沙站北路的东向西白沙站北一路附近拥堵509米，环市东路的北向南东深路附近拥堵1.3公里左右，朝管高速的东向西黎村大桥到樟木头收费站呢拥堵4.25公里，广元快速路的南向北广元立交桥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85公里，北辅路的东向西东升工业二路到玉泉路呢拥堵719米，嘉聚大道东向西港口大道附近拥堵626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5: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7: 益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8: 药物不是这种东西，走，回家。
6: 来，
7: 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6: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
5: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2: 哎，来，
3: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4: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5: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6: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3: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7: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4: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2: 对，明天更美好。
8: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9: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1: Music Nonstop，
1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9: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3: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2: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3: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2: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好的，朋友们，17:1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又来到了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我们跟朋友们呢，继续来到我们的固定环节，就是月度总结。
1: 哎，
0: 朋友们呢，可以分享一下你的七月份过得怎么样？有哪些呢？哎，难忘的记忆啊，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都欢迎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对，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一聊，哎，您过去的这个月过得怎么样？
0: 好的
1: 啊，在我们这个分享听众留言的之前呢，我们先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港式奶茶、东鹏备好茶等等系列产品哈，也欢迎大家呢去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那同时参与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力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来吧，看看朋友们七月份都有哪些这个心情有浮动的事儿啊，家里面有好消息啊，喜事儿啊，或者呢其实跟这些都没关系，就是咱们其实心情有一些变化，也欢迎分享啊。来看星辰啊，这是家有喜事儿的啊。本月我家大喜事儿，
1: 咋你结婚啦？
0: 喜提新车，
1: 哎呀妈，买新车了，
0: 恭喜啊，恭喜啊。他说呢，我老爸又重操旧业跑网约车了。
1: 哦，就买了个生产工具相当于。
0: 因为啥呢？老爸在家啊也待了大半年了，就实在是有点闲不住
1: 啊，
0: 就开这个网约车啊赚点外快。
1: 哎呦，
0: 是
1: 他爸还年轻，
0: 应该是退休了。
1: 对，
0: 就让他干点这个工作是吧，正是闯的时候。
1: 哎，50岁你
0: 别闲
1: 着。
0: 哎，有的人真的也是闲不住啊，真是退休了。哎，你知道突然间要让他就是停下来，就是你享受一下生活，他突然间很迷茫，
1: 对，
0: 不知道该怎么享受了，就觉得自己有一种好像虚度光阴的，对对对。妈呀，你说老一辈跟我们还真不一样，
1: 可不，
0: 你说你就今天告诉我今天退休了，那我都想好了未来10年我每天怎么虚度时光。这你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他说呢，我个人也是喜提新车
1: 啊，那也要恭喜一下啊。
0: 因为呢我可以继承我爸的那辆老车，以后呢出门我也可以开车出去了，
1: 你也是有车一族了，
0: 可以去追求山和海了，
1: 你看看
0: 真的很开心啊。
1: 哎呀，这个是吧，这个在山海之间开着你那个二手是吧老车，老爷车，
0: 对，
1: 这多有生活质感呢。
0: 他说的这个车哈，就虽然是一个油车，就你今天
1: 当年是性价比最高的，
0: 我告诉你这个车是真好，
1: 一代车神，
0: 它根本都不会坏的，
1: 对，
0: 你根本修都不用修啊。所以呢虽然是油车吧，你今天又发信息了，油车车主啊大家关注一下，应该是又要涨价了
1: 油啊。
0: 对，就是下午才发的推送，反正呢你们开电车的人也永远也不用关注这个油价起伏了。你像我天天关注这个，
1: 你看
0: 每次哎呀我的心啊，只有开油车的人才能理解我的，因为我一看这又涨价了啊。所以说呢你们下午如果说是提前下班早的人可以看看自己油箱的情况。
1: 对啊，但是反正随时注意这个油价涨幅吧。
0: 哎，对啊，我刚才说那个车怎么我们的听友那么牛啊，
1: 他们在群里自己来聊的。
0: 那可能他告诉你了，这个车是真挺好的啊。来吧，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啊。 Joy 他说呢，我最近啊好像皮肤有点严重的问题
1: 哦，
0: 一直都不太好。
1: 怎么个问题呢？
0: 哎呀，就是皮肤敏感啊，长痘啊，或者之前我们也有朋友跟我们聊过他那个脂溢性皮炎
1: 哦，
0: 哎，都是很烦人的啊。
1: 是的，按季节来都是。
0: 但是呢月末的这一天，我在发票抽奖结束的最后一天我竟然中了200块
1: 啊
0: 真的很厉害了，
1: 哎，
0: 我一下子就开心起来了，希望好运继续降临，我的脸也能快点好起来，
1: 加油加油。
0: 一定会好起来的。
1: 对，
0: 不过呢咱们说啊，这人呢也是你的心情也是好，也是一直在起伏当中的。 我其实今天心情就挺不好的。如果有人能给我俩200块钱，
1: 凭啥？那别人心情不就不好了吗？
0: 我是说假设，
1: 假设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
0: 那我也能立马开心。
1: 哎，出门完你见着咱同事了啊？哎，老刘，哥好呀，你给我200块钱，为啥呀？哎，不用问，哦，那好，给你。
0: 哦，果然是这一位脂溢性皮炎的朋友，我还记得你啊。因为这个最近七月份呢，这个天气也比较潮湿，对你的这个皮肤呢也不是特别友好。
1: 对，
0: 但是我相信下个月一定会越来越好。
1: 但是咋说呢，反正科学治理啊，朋友啊，千万不要。

0: 这个用一些这个不知名的或者不科学的手段，嗯，咱们还是积极努力的寻求正规的啊，医疗途径。嗯，
1: 哎，说起来的话，这个朋友倒是啊，就是咱们手上有发票，比如说你去那个餐饮啊，什么就餐的朋友，今天的确是最后一天了。
0: 对，你们不用的发票可以给我啊，
1: 嗯、
0: 我去挂奖去。
1: 那、也不行，得用你的名字
0: 啊。是吗？
1: 嗯，
0: 哦、
1: 对啊，也可，你在开发票，比如说你现在就在饭店，你开的时候你就可以写杨希，
0: 写全港也行，
1: 木易阳啊，希望的希，然后呢，你不用发给我，
0: 我们去抽奖去。
1: 对，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都能中大奖啊！其实非常幸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本来消费就不多，
0: 嗯，
1: 但是我有的他经常谢谢我惠顾啊，
0: 我多客气。
1: 你说你，哎呀，所以说呢，咱们朋友们还是啊，非常
0: 鼓励大家吧。反正任何消费啊，都这个留一个发票啊，
1: 嗯，
0: 这也是这个支持税收啊，
1: 嗯、
0: 这是也是合理合法的、
1: 嗯、
0: 合规的哈、啊。
1: 哎，有朋友说了，那我这个月哈，我也抽奖中了个50块呢，
0: 哎呦不错，
1: 哎呦真
0: 不
1: 错、
0: 啊。
1: 那到目前为止啊，嗯。就是我们有一位听友中了500块、
0: 嗯、
1: 还是我第有没有还有没有别人啊有没有中500块钱的朋友然后让我们沾沾喜气啊
0: 是
1: 就是我在那个发票抽奖的页面它不是有那个什么5块10块这样子在飘动嘛
0: 啊
1: 我甚至都没有看到飘动的时候有500就是我看到
0: 那所以说他大奖嘛
1: 是哦 嗯然后有朋友说只写名字但是还是要绑定手机号其他收款账号这些等等就算中了你也收不到奖啊应该是可以的啊有朋友说中了50啊买东西顶了真好
0: 就是你们中奖可以说你自己买自己刮自己中、
1: 嗯、
0: 然后中的奖金给我不就完了吗我充钱那一步不省了吗对不对是不是
1: 哇你这个更不要脸啊
0: 才说
1: 我以为我开这个口已经脸皮够厚了你这
0: 都是好朋友
1: 你直接掏兜啊、
0: 哎、
1: 你这是
0: 你听这么多广播、
1: 啊、
0: 哎打小打大全国各地、哦、你在哪档广播当中你听节目能听出个爹来
1: 少有
0: 也就我们这档节目啊
1: 你广播界最严厉的父
0: 啊
1: 来吧啊看看朋友们过得怎么样啊
0: 哎
1: 老乡说了说这个月过得真充实月头呢沉浸在演唱会里头哎这月初呢去看了个演唱会啊、
0: 嗯、
1: 好多天啊没有从那一场演唱会当中走出来中旬呢孩子过暑假哎呀忙啊
0: 哎孩子来的时候问一句孩子哎你们怎么来了开演唱会来了吧对看完了
1: 嗯他开启了一天吼800遍的日子啊、
0: 嗯、
1: 不过呢还是很开心啊也托你们的福去参加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啊、
0: 哎、将来长大考托福吧
1: 哎再次感谢啊、
0: 嗯、
1: 那么忙还要招呼我们
0: 也没有、
1: 哎、就不好意思啊、
0: 嗯、
1: 还跟朋友呢顺便去逛了一圈东莞记忆、
0: 哦、
1: 哎那也是难忘的一天啊
0: 是
1: 给咱们添了一个回忆啊
0: 嗯
1: 这孩子们过的是既有口福又有眼福
0: 哎
1: 明天就是新的一个月了稍微可以休闲一下放个假了对这个呢也是啊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劳逸结合就是想着说哎我之前辛苦了一段时间终于可以犒劳一下自己休息休息嘛
0: 嗯
1: 嗯有朋友说呢说能不能给他200块钱让你
0: 凭啥呀
1: 都称呼你了
0: 啊他管我叫爸
1: 嗯
0: 哎我管你叫爸你给我二你给我150就行我天天管你叫爸
1: 看来现在大家都不怎么在意这些辈分了、
0: 啊、
1: 合适吗
0: 我叫你一声爹你哪管给我1块我能给你交破产了
1: 来吧来吧啊咱们今天呢就到了节目的这个固定环节啊是月度总结、
0: 嗯、没错啊
1: 各位朋友都可以总结起来你们7月份过得怎么样
0: 是的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大王说了哎呀月初啊忙得不行哎、
0: 哦、
1: 飞起了
0: 嗯
1: 放假前一天加班到10点
0: 还有假期
1: 放假后第二天就开始买买买
0: 哦
1: 第三天直接自驾出去玩了
0: 多好
1: 第一天直接到了小七孔
0: 啥地方
1: 哎就是一个景区嘛
0: 哦
1: 住的是小民宿
0: 嗯
1: 花了20块钱自己做了一个小土豆这啥意思啊
0: 谁到了
1: 玩偶啊还是什么
0: 小来小去
1: 的嗯哦是应该是什么车吧交通工具吧啊这个他说呢小七孔
0: 小土豆是工具
1: 我觉得是你是不是啊你
0: 土豆车呀、
1: 啊、这位朋友你说话不要说自己的话啊他小七孔景区呢一般啊我觉得呢没有九寨好看
0: 啊神奇的九寨吗、
1: 嗯、门票也偏贵
0: 嗯
1: 第二天呢就赶到了千户苗寨
0: 哦
1: 正好赶上当地过节哎呦挺热闹

0: 应该是我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
1: 小土豆是一个毛绒玩具、
0: 你什么时候去他们什么时候过节吧，应该是个是不是个文旅项目啊，
1: 哦也有可能、
0: 每天都是这个过一遍节那种、
1: 第一天晚上进去景区物色第二天要拍的衣服之类的、
0: 拍照去了，
1: 千户苗寨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就化妆
0: 啊
1: 哎，进景区里面啊，穿上前一天物色好的特色服饰，让店家弄一下头发就去拍照了，
0: 好看。
1: 哎呀，这一套妆造我可太满意了，
0: 开心。
1: 自己化的妆啊，果然是更好看，
0: 是
1: 因为又是又自然又好看，
0: 因为它本身底子就好。
1: 拍完照下午就去贵州天坑咖啡，
0: 那你还挺赶、
1: 这也我你们真的是，这个体力太强了啊！还不得不说啊，这个景区真的很凉快
0: 哦，
1: 很舒服。当晚就住在贵阳啊。第二天起床出发江峡谷大桥，花江谷，不是，等一下、
0: 出发花江峡大，出发花江谷峡大桥
1: 啊，
0: 出发花江
1: 花江峡谷大桥是不是啊？啊，
0: 绘画为绘画好一问，
1: 525米走上去，
0: 625米。啊你终极支撑
1: 625米，
0: 我认识不识数的，但是我很少认识不认识阿拉伯数字的。
1: 走上去吓到腿软啊、我才知道我有恐高啊、
0: 哎、
1: 谁走谁害怕、结束了花江峡谷，直接奔赴九洞天。在九洞天景区外、休整一整晚之后，第二天进去景区，你说
0: 以后咱俩这样，以后在读留言的时候，咱俩合着读，配合读、文字部分你来读，数字部分我来读，
1: 行，
0: 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不识数，
0: 哎，你看从
1: 你不认字，
0: 对，我不认字，对，咱俩刚好，哎，天残地缺，你知道吗？这都是主持人。瘸子给瞎子指路，瞎子被瘸子过河。
1: 我不识数，
0: 我不认字。你从这块读啊？
1: 第二天？
0: 哎，不是，你这你
1: 从哪儿啊？
0: 从这儿？
1: 从这儿？第二天？
0: 哎、对，不对，第二你就不能读了。
1: 哦，好，第
0: 二
1: 天进入景区
0: 九
1: 洞天，还是挺值得
0: 一
1: 逛的。别有洞天这个词语，真是见识到了。然后呢，再接上段
0: 九
1: 洞天结束之后呢，就驱车赶往成都、和闺蜜见面。这一路呢，基本上、都是我在开车。为什么呢？第
0: 一
1: 是因为我喜欢开车。第
0: 二
1: 是因为我实在不想和我妈在同
0: 一
1: 个空间里面。我就和我弟
0: 一
1: 辆车，我妈和我姨妈他们另
0: 一
1: 辆车。
0: 哎，
1: 我弟为了让我多开车，晚上在酒店还得给我按摩，像我仆人
0: 一
1: 样伺候我。
0: 你看勋章很多呀。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新城大道的西向北，新城路到沁园路呢是拥堵1.03公里的；水乡大道的西向东，从锦窝二号跨河桥到附近拥堵711米；环城北路的西向东，环城北路到附近的拥堵768米；水乡大道的西向东拥堵898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在横竹塘路南向北管张路辅道路段到温州路拥堵300米左右，在东江大道东向西引领路附近。

拥堵119米，温州路南向北拥堵446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亚运东路附近拥堵1.8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
0: 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今天呢也是七月的尾巴最后一天了，
1: 没错，
0: 你是狮子座啊，所有的狮子座们生日快乐了啊。那今天呢我们是固定环节，就是要复盘总结一下大家的七月份过得怎么样，有哪些心情上面的浮动啊，好消息啊，压力啊，烦恼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对，刚上半段呢分享了一位朋友这个七月份有一段长长的自驾旅程，
1: 挺开心的。
0: 这个旅程好像就是从东莞出发，然后去到福建、贵州。
1: 他没去福建吗？去贵州了好像。
0: 就是他这个路线嘛，然后呢最后呢在成都，所以我们再往前走，跟着他的路线啊，从贵阳呢就去往了成都。到了成都之后呢就脱离了家族旅行团了，直接呢就住在朋友家，开始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吃喝玩乐了，
1: 开心啊。
0: 还学会了掼蛋是吧，
1: 就是
0: 对了，还参加了一个姐姐的婚礼。前天呢闺蜜和对象自驾去广西玩了，
1: 和他对象啊，就和闺蜜自己对象，
0: 是
1: 的啊。
0: 我呢就帮忙开车到广西，那昨天呢也是回到了东莞，没去福建啊，是两个方向是吧？好的。他说这两天呢准备在家里洗洗涮涮，收拾家务啊，我觉得是非常充实的七月，没有闲过一点儿，
1: 就玩了啊。
0: 我感觉他好像玩了不是半个月，好像玩了一整个月。
1: 我感觉他玩了一年了都快。
0: 那倒不至于啊，之前毕竟在他这个自驾游之前，还是你还记不记得，就是，
1: 天天上班啊，
0: 而且他是有点快爆炸了，
1: 烦
0: 啊，烦，然后呢到了那种情绪的临界点了，我们那个时候还在劝他，就说你忍耐一下，忍耐一下，马上就要到放假了，
1: 对，就不想上班，
0: 放了一个假回来整个人神清气爽，
1: 哭着喊着想上班了，
0: 也不腰酸了，
1: 也不背疼了，
0: 也不发怒了，
1: 这个上楼有劲了。
0: 所以人啊真的，如果你要是敏锐的发现自己的情绪已经真的是熬不住了，其实适当的可以缓一下，
1: 说白那班吧可能克你，你和班呢，你和工作呢八字不合。
0: 我想问一下合的是什么样的呀？你能跟我说一说吗？
1: 这个事儿少钱多离家近，都合。
0: 没见过。
1: 你没见过吧？我也没见过呀。
0: 又在说什么玄幻的故事。来，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的分享啊。爆米花他说，我呢在一个公司啊工作了10年，
1: 老员工，
0: 这一周呢发了一个10年的服务证书给我。
1: 哦，工本费2块钱。
0: 你不要提那个多少钱的问题。他说我突然间感觉很空虚，
1: 何出此言呢，
0: 心里五味杂陈。也许是因为在一家公司工作也太久了，我真的都没有去到外面。
1: 哎呀妈呀，你这工作十年呢，你这公司还稳定啊，那就不错了。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10年也好，20年也好，或者1年也好，这年头不是什么让大家感慨的问题，问题在于他就是一个月他对你好不好，他就是10年、30年对你怎么样，你在这儿有没有归属感，
1: 有没有涨工资，
0: 有没有幸福感，不要说涨工资了，我觉得都不容易，不降就不错了，就稳定也行啊，没有那种就是很复杂的那种关系啊。
1: 你看你能待到10年了，我相信这个你也是对他这个体系熟悉了。
0: 是，
1: 我有个朋友工作10年换了6公司，其中4个呢是公司黄了，2个是老板跑路了。倒是见了一下子风景，你知道吧？
0: 对，其实待多长时间不是什么，当然我觉得啊，就是你可能今天正好给你发了这么一个，就像给员工的那种奖牌啊什么的，多多少少啊，你想10年一个人有多少个10年？
1: 可不
0: 啊，你的青春啊，你的热血啊，你曾经的这些梦想啊，
1: 对
0: 啊，都在这10年当中啊，
1: 成长的经营阶段，
0: 跟自己的公司捆绑的，其实就是，所以每天你看工作占用了我们多少的时间。

0: 间。
1: 是，嗯，你看，这一个同样的一个十年，你说你工作十年，你一个证书，我工作十年，后来我就卖鸡蛋去了，你说这
0: 多好呀？
1: 多对吧？
0: 多好呀！
1: 大家都是在顶峰相见嘛。是不是顶峰相见？
0: 你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啊，还有就是转型的机会啊。
1: 我、
0: 啊、你这种你打着灯笼你的外头，我跟你说，你一天你都活不下去。
1: 我死外边的。
0: 所以说嘛，一首感恩的心吧，就
1: 来吧，朋友们。下周呢，我要开始这个开启我的卖鸡蛋之旅了啊！重生之我在东莞广播电视台卖鸡蛋，
0: 我也在东莞广电卖鸡蛋。
1: 他们辱我骂我，上一辈子我被他们害死了，今天我重生了，我要逆袭。
0: 哎呀，行吧。那、有的朋友问了，那到底时间地点在哪里？到时候会告诉大家的。
1: 关注一下我们节目啊。
0: 嗯，对。嗯，来看看三
1: 家里缺鸡蛋的，现在你别买。
0: 嗯
1: 啊，忍住别吃。
0: 下周就到我们台
1: 机了。对，下
0: 周再吃。嗯，对，我们那鸡蛋确实好鸡蛋，这开玩笑归开玩笑。
1: 家里没纸巾的，现在你别买。
0: 对
1: 啊，你有工作单位的。
0: 纸巾也是好纸巾。
1: 对，你先扯点，先用着啊，等到我下周卖的时候，
0: 对，
1: 再来过来买了。
0: 没错没错啊，这都是好东西啊。来看三姐姐，她说七月份对于我们中考生家长来说是比较难熬的。
1: 哦，七月是考试季。哎，
0: 中考完。一直期盼着出分，
1: 嗯，
0: 还有这个录取结果哈、啊。
1: 哎，
0: 我们家娃中考成绩在我的预期当中，哎，那就挺好啊。
1: 哎，发挥正常，
0: 不好不坏。
1: 嗯，
0: 因为呢是艺考生，
1: 嗯，
0: 也是录取到了一个公办高中，
1: 挺好啊。
0: 嗯，也是好学校。
1: 是不是因为听着我们节目，然后这个家长一家就觉得这个艺术这条路挺好的？
0: 你为什么什么都要往自己？
1: 啊、
0: 你好重要吗？
1: 因为我们认识三姐说她还没孩子呢。
0: 你净胡说八道，人家好几个那个大的早就
1: 啊，超生一对啊，老大就海南岛，老二吐鲁番，老三少林寺，老三少林寺。
0: 有一位朋友说了，嗯，我要买鸡蛋，因为我一天要吃五个鸡蛋。我们节目一寻找的就是您这样的朋友啊，
1: 寻找大胃王。
0: 不是不是，这个不叫那个什么。你反正呢，你看我们现在岁数到了，就是一天最多吃两个鸡蛋
1: 也就够了。
0: 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天吃五个鸡蛋可以的。
1: 你未来还能窜一窜的大高个儿，
0: 我们这个鸡蛋也是达到了可生食级别的。
1: 是，
0: 而且呢
1: 当水喝去吧，
0: 好吃不贵。
1: 哎，
0: 只要30多个，和一个可生食级别的鸡蛋才1块多。
1: 哎，
0: 啊，所以说下周告诉大家
1: 啊
0: 下周告诉大家，
1: 嗯，现在先别吃了啊。忍一忍的，下周再吃好吗？朋友，今天你先忍一周，下周你一天能吃10个。嗯，
0: 行吧。然后他说呢，这个是不是到了这个高中了吗？
1: 哎，挺好的。
0: 他说未来怎么样还不知道。
1: 嗯，
0: 不过呢，哎呀，给我省了不少。
1: 哎，
0: 你说如果哈，啊，咱说要是没
1: 不讲那些啊，因为现在这很多小朋友，
0: 哎，对， 对， 对， 对，
1: 家庭选择不一样。
0: 哎，
1: 啊，
0: 对，
1: 这
0: 不说了，
1: 哎，
0: 不说了。这个，
1: 嗯，
0: 这个你家是个好消息，我们就恭喜你。
1: 家家都是好消息，
0: 但你就别分析别人了，人家现在刚下班，分心情就不好，对不对？咱就不展开了。
1: 但是咱们说初中、高中啊，它也是咱们一个学习阶段啊。
0: 对，
1: 希望每个小朋友在这个高中生涯当中、初中生涯当中呢，都能够啊好好的把知识获取到，然后呢好好的发挥自己。嗯，
0: 对，然后他说呢，七月份心情啊算是起起落落落落的一个月啊。
1: 哎，
0: 因为不是也在股市当中吗？
1: 炒股。
0: 哎，这能理解啊。还今天呢也是迎来了收官，总算有一个还不错的收尾。
1: 我说三姐姐呀，
0: 哎，
1: 我说我认识你啊也这么多年了。
0: 是，那真是这是小花状同学会一般的元老啊。
1: 互相咱不说，说是这个知根知底儿吧，也算是个彼此熟悉了。
0: 那这老熟人，
1: 这十几年前你说咱都年轻，都30当岁，
0: 有
1: 也算见证了一定的成长。
0: 有，这是实话。
1: 哎，
0: 嗯，
1: 你说你炒股，
0: 嗯，浮浮沉沉嘛。
1: 那你说这玩意儿，你说
0: 怎么了呢？
1: 你怎么不提起？你跟哥说问一问呢？
0: 嗯，你有
1: 你说你适不适合呀？
0: 嗯，
1: 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炒股的。
0: 嗯。
1: 啊，你这玩意儿有多大的？咱说有多大的智商，有多大脑瓜，多大的分析度啊？你炒股都不如买我们那鸡蛋炒鸡蛋了。
0: 为啥他不适合呢？
1: 你不是说适不适合？你投入股票的钱，你像我们30块钱一板的鸡蛋，你得买多少板？
0: 人家现在都
1: 啊多少板？你把那鸡蛋买回家，
0: 嗯，
1: 鸡生蛋，蛋生鸡，不比你将来你办个养鸡场，不比你炒股强？
0: 我还以为你要说他的牙漏风呢。 到时候那……
1: 哎，你真是个魔鬼！我刚才都是开玩笑，你这么认真的攻击他干什么？
0: 我没有，
1: 啊，我都不想听。

0: 啊、
1: 哦，
0: 他说啊，
1: 变异了。
0: 这一个月哈、我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好像对很多事情都不感兴趣了，
1: 嗯，
0: 也不想说话。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这是更年期啊？
1: 哎，那差不多啊。
0: 他说，我就觉得在我自己的身上，就是这种变化很奇怪。工作当中哈，非常的易怒。
1: 哦，
0: 前段时间
1: 啊，
0: 就是我易怒到什么程度啊？跟同事吵起来了。然后呢，这个同事说被我给吓到了，要报警抓我，说我危害他的人身安全。
1: 哦，吓到了。
0: 妈呀，那你们这个这，
1: 那你变身了你
0: 这吵到什么程度啊？
1: 谁到了？
0: 他说老板呢，就分别找我们聊了一两个小时。
1: 嗯，
0: 事后我也感觉到那一次我好像真的是有点反应过度了。
1: 哦，
0: 哎，当然啊，他说我强调啊，没有动手。
1: 嗯，
0: 那我现在呢，很想把自己给隐藏起来。那这个时候还在哪儿呢？带孩子去儿童医院了。
1: 嗯，
0: 因为我儿子的眼睛啊，他有点斜视，
1: 要矫正。
0: 嗯，还在矫正，正在进行手术呢。说起来真惭愧，儿子呢拖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来做这个手术，我说句难听的，真是害了孩子一辈子。
1: 哎呀，别这么说。
0: 医生说他那个眼睛的视力很差，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是呢这个窗户上装上了这个磨砂玻璃。
1: 哎呀，现在啊，首先说你眼睛这件事儿啊，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这个眼科的这个嘉宾啊，
0: 有。
1: 你要相信现在的科学技术手段。
0: 嗯，
1: 说实话，科学是一天比一天要进步。
0: 对，医学。
1: 对，医学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只是你兜里的钱能不能跟上它的进步。
0: 对对。
1: 那这个时候，你为了孩子，与其这个自怨自哀的说，哎呦，我这个没给孩子创造个这个那个的，对，那你。你都不如现在咱就努力啊，你也别跟同事吵架了，咱自己好好干活，
0: 对，
1: 多赚点钱，将来有什么再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的话，就是能帮助孩子的。
0: 我感觉哈，就是这位匿名的朋友呢，他就是千千万万个被生活压垮了的中年人的现状。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自己都有点没反应过来，因为之前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
1: 嗯，
0: 就是性格开朗啊，然后呢很外向，很想得开。但是呢他可能自己都感觉到自己怎么，这叫性情大变啊，就感觉哎，我怎么突然间那么沉默了，
1: 对，
0: 我也不想接触人，我也不想说话，然后呢也那么易怒，那么暴躁。
1: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
0: 哦，是，
1: 当我们觉得自己要大变的时候，性情啊尽量控制它。
0: 我就知道你那么多的话，你就抓住这个。你自己你看看人家。我刚才不是给他纠正了吗？
1: 哪个呀？
0: 你们没听到我说自怨自艾吗？我说艾，
1: 我说的啥呀？
0: 爱。
1: 我说自怨自艾
0: 啊
1: 啊，是，对对
0: 对，
1: 因为啥呢？我不愿意说自艾这两个字儿，
0: 嗯
1: 啊，这是我个人的这个要有个忌讳的东西啊，朋友啊，这不好听，自艾这事儿，大家查一下不好听啊。
0: 反正呢，
1: 这位朋友这样，你跟我岁数差不多，因为这个都是男人嘛，你跟我岁数差不多，我也有过这个时候，
0: 嗯，
1: 就到了某一定年纪，
0: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1: 对，然后脾气又大，
0: 嗯。
1: 到一定的这某一个阶段啊，
0: 嗯，
1: 我就发现男人到某个阶段，有的可能是50多岁、60多岁
0: 啊，
1: 有的可能
0: 更早一些。
1: 那我是40多岁的时候，就是，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瓶颈啊，可能是我们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他总是有一原因的，
0: 嗯，肯定有压力嘛，
1: 他是压力啊导致的，是我们解决不了压力导致的。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脾气，
0: 嗯，
1: 可能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提不起兴趣。不要怕，不要怕。
0: 嗯，
1: 我的个人的建议就是，不要用工作生活把自己堆满。
0: 嗯，
1: 你得给自己一个一定的放空了。
0: 嗯，
1: 这种放空呢，你说中国的吧，它有几个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传统的一些东西还是挺对的。
0: 嗯，
1: 你比如说，道家呀，
0: 嗯，
1: 啊禅呐，啊这种学禅的这种啊，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因为它都是相当于一个哲学啊，就是它是个心理哲学，
0: 对，
1: 它属于自我催眠式的心理哲学。
0: 嗯，
1: 你可以用这些东西呢，去一个好的环境当中，你读一读他的这个书籍，
0: 嗯，
1: 让自己感受一下，这三五天也好，一两天也好，其实心情那个时候就是放松放松放松，不要想那些杂七杂八的。
0: 嗯，
1: 虽然说这事儿我没干，
0: 嗯，
1: 但是别人干了，他们说有点用。
0: 对，嗯，我觉得啊，你这个就是非常奢侈了啊，
1: 嗯，
0: 上有老下有小的，
1: 一
0: 天
1: 就行，
0: 一天不上班，这个公司就要找你，我觉得好像有点。
1: 你让咱的哥们儿当机的，我替你顶班去啊，我替你顶班去。

0: 哎，朋友，
1: 对，你说这个倒像个人话，
0: 是不是？啊，
1: 就所以说这道理其实都明白啊，都知道说自己，你比如说我现在压力很大了，然后很焦虑了，甚至有点抑郁了，我应该去追求诗和远方。哪有那个条件儿、啊？
0: 我就说长时间不是一两天可以追求一下。嗯、我个人觉着，再有呢，就是你不要怕，就是说我的意思，你这个事儿在你身上，你不是一个人的这种感受。
1: 嗯，对，很
0: 啊，但是不是所有普遍都这么感受啊？有的朋友可能到死到了，他也哎每天都很快乐很开心啊，嗯、八九十岁也很开心。
1: 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见到的体面人都基本上都在撑着。都是装的、
0: 嗯、
1: 他不至于是说已经压力到了什么程度，但谁没有点烦心事儿啊，只是说我们在工作，就是工作要进入一个专业的状态，然后回到家你看他小孩眼睛不舒服，你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你呢、
0: 嗯、
1: 哪有这个给你就是发泄情绪啊什么的，自己都有自己的一摊事儿要去处理。
0: 对
1: 啊我只能是说啊，就是你现在的这个脾气，就比如说容易易燃易爆炸啊，在这种情况呢，你还真得注意一点了。
0: 嗯，
1: 因为你呢，
0: 冲动下边
1: 对
0: 产生的行为啊，
1: 没错、
0: 哎，
1: 这一点是我特别想要提醒你的，就是哪怕我们想一个人沉默，一个人待着，不跟别人，这都没毛病，没问题、
0: 嗯。
1: 你就想一个人安静安静嘛，但你这个容易爆发的脾气，无论你是对家人，还是对你比如说同事，都是一个。很容易出现冲动的事情、
0: 嗯、
1: 所以下一次啊，真的在你又发现自己哇一下子就已经要爆发了，
0: 你
1: 要不就离开现场。
0: 你在工位上就摆上你孩子的照片、
1: 嗯、
0: 啊，随时能看着那种啊，因为你就喜欢，就真的自己的孩子自己喜欢、嗯、真的要爆发的时候看一看孩子，你就什么都忍下来。
1: 另外我跟你讲啊、
0: 嗯、
1: 一定会好起来的，是时间问题而已，你只是暂时会这样，慢慢慢慢的下一段时间你又会，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0: 要不然你再说你不行的话、嗯、咱说始终心情不好，你再找找小丽呢
1: 你拉倒吧。
0: 哎，小丽啊，
1: 明天会更好哈，
0: 对，来吧，
1: 好吧，七月份就这样过去了，希望八月份各位朋友都顺遂平安，
0: 拜拜吧。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31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就当前经济形势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士祥出席。
2: 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基本下达完毕。
3: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规划发布。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日零点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区法律实施管辖。
3: 伊朗驻华大使表示，在军事威胁下，伊朗不准备与美国对话。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来听报道。
4: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亦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

地位，实现党嘅使命任务嘅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嘅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嘅建设面临嘅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嘅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工作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

0: 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揸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揸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不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增，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病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二路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请听报道。
2: 座谈会上，文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文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自工党中央主席蒋竹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亦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 持续发

0: 了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步祥、王国谦、秦博勇、朱永新、杨振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据介绍，当前“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咗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亦都喺度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物工作量。
5: 工业和信息发布今日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规划》，旨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绿色制造，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筑牢新型工业化绿色根基。规划提出，到2030年，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绿色能源应用比例显著提高，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巩固提升。预期性指标方面，规划明确十五时期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培育建设零碳工厂500个等。
4: 记者今日从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强褒扬纪念工作，加强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管理和维护工作，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和烈士纪念馆改陈布展工程，健全英烈事迹和精神传播体系，推动英烈事迹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等。
5: 今日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七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今年一至六月，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证册、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426.37万份，同比增长9.64%。今年上半年，中国贸促会已完成2026年前五批次出国展览项目审批工作，共批准项目1529项。涉及70家组展单位和61个国家，计划展出面积85.6万平方米，其中已实施项目共638项，实际展出面积28.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17600多家。当前，中国贸促会组织的企业家代表团正在访美，贸促会透露，代表团预期将与美方机构和企业组织10多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咁值得提的是，此次随团企业 既包括新三样骨干企业，亦汇聚咗聚焦前沿科技嘅新三样新锐力量。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表示，今年上半年中美双向人员与货物交流呈现量质提升嘅良好态势。
6: 全国贸促系统签发前往美国原产地证书4.46万份，涉及金额29.5亿美元，同比增长13.38%。截至六月底，我会已审批2026年中国企业赴美参展项目150个，上半年已实施87个项目，近2000家中国企业赴美参展。
4: 8月1日起，488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旅游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5: 今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6周年纪念日。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
4: 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于今年7月至9月在北京举办，全国共有12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参演。此次展演将采取线下演出与线上演播相结合的方式，等优秀作品更加广泛地走入大众，直达基层，扩大影响力。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今日0点，皇岗口岸港丰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丰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共有地上地下9层，整体空间开阔通透，土建装修工程已基本完工，各类查验设备进入调试阶段。口岸配备了134条旅客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推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今后深港两地的旅客不用再搭乘摆渡车往返两地，在同一栋楼排一次队就可以同步完成出入境查验。今早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大楼视察，并召开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将在确保所有设施和配套准备就绪的前提下，争取尽快开通，为市民提供崭新的极速通关服务。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今日亦到访皇岗口岸，视察口岸的交通安排。陈美宝表示，运输署将通过延伸或调整现有本地公共运输服务路线及新增路线，同时优化及加强相关的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令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服务达至协同互补，为香港不同地区往返口岸的旅客提供最大便利。
4: 记者从澳门金融管理局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指出，澳门经济保持韧性，金融体系整体稳健，金融业态日益多元，并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据介绍，IMF 专家代表团7月14日至23日访澳，对澳门特区进行第4条款磋商，并就澳门的宏观经济及金融状况作出初步总结。IMF 专家指出，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澳门经济仍保持韧性，预期澳门经济今年将录得3.3%的增长，中期增长率则大致稳定在3.0%左右。 同时 ，IMF 专家对特区政府嘅财政实力。

0: 予正面评价，并经评估认为澳门金融体系整体保持稳健，金融业态呈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IMF 专家肯定澳门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取得的稳步进展，并指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产能优势以及澳门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将可为澳门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此外， IMF 专家认为特区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具催化作用，将有助支持澳门企业实现多元化发展。
1: 今日十二时，瑞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正式开通运营，同已经开通的瑞深城际铁路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广东城际原站暂停新塘南至深圳机场交路，调整为竹寮至新塘南至深圳机场。原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新塘南至深圳机场，调整为白云机场北竹寮至新塘南至深圳机场。这次开通的瑞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新设中乐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等七座车站，市民可在镇龙站通过连廊，便捷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21号线，在九佛站可站外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瑞深城际大站快车停靠竹寮、镇龙、新塘南、东莞西、虎门北、长安、深圳机场站，乘客可快速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高铁广州新塘站、高铁虎门站、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四大枢纽间往返。12306购票页面显示，从竹寮站至新塘南站票价30元，最短用时31分钟，仅停靠镇龙站。站站停列车用时51分钟。从白云机场北站到深圳机场站最短用时100分钟，票价78元。城际铁路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公众可选择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直接刷卡或刷码进站，或者在铁路12306进行线上购票，亦可通过线下自动售票机同车站人工售票窗口购买车票。转站后不限车次，不需要对号入座，亦就是刷卡刷码过闸之后不用企住在度等班次，确认线路方向之后有车就上，有位就坐。
0: 记者今日从广州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6371.9亿元人民币，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5.5%。其中出口4168.4亿元，同比增长5.2%，进口2203.5亿元，同比增长6%。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专题展览《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今日起开放公众参观。展览汇聚9位跨领域的香港资深及新晋艺术家，在辉煌壮丽的紫禁城与繁华都市香港之间，构筑了一个奇妙的对话空间，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探讨传统文化在都市中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7月28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回到谈判台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不准备同美国进行对话。法兹里还说，伊朗和中东地区邻国及友好国家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分歧，美国假借保护地区国家部署兵力，利用其领土对伊朗进行打击，对相关地区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力量反击，美国等国家若继续打击伊朗，伊朗将继续捍卫国家主权。法兹里表示，伊朗正与卡塔尔、巴基斯坦、阿曼等多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对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尚未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无权对海峡进行封锁。伊朗不会允许任何外来军事力量在海峡存在，任何介入地区事务的力量都只会令局面更加复杂。
1: 沙特阿拉伯30日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 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也门、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在会后共同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沙特方面表示，这是一项开放性倡议，欢迎有共同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加入。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新闻公布称，今年欧洲已有超过 43.4 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随着野火继续在欧洲和北美肆虐，气候行动的紧迫性更加凸显。联合国欧经委指出，野火威胁生命，摧毁家园、基础设施和生计，影响范围远超火场区域，烟雾可飘至数百甚至数千公里外，危害空气质量，并使更多人患上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野火导致的经济后果同样严重，仅在欧盟每年造成的损失估计约达25亿欧元。
1: 中国电影《给阿妈的情书》30号晚在菲律宾曼尼拉举行首映礼，吸引当地华侨华人及中非两国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观影。据了解，该片将于8月12号在菲律宾影院正式上映，8号将在曼尼拉部分影院进行超前点映。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香港中雨，28到24度，澳门大雨，28到22度，广州雷阵雨，29到23度，深圳雷阵雨，27到24度，珠海中雨，28到22度，佛山雷阵雨，31到23度，惠州中雨，27到24度，东莞中雨，28到23度，中山雷阵雨，28到22度，江门雷阵雨，30到23度，肇庆雷阵雨，32到23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最新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最新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来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6: 北京时间18:30。
7: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7: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9: 说。
8: 我想买双球鞋。
9: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8: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9: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8: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0: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9: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8: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9: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8: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0: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1: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天见多云，会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气温方面呢，是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在70%到95%之间。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

0: 在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金深线的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兴路会有缓行压力。东莞大道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在商圈的周边路段，现在也是交通行驶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了，各位一定要保持耐心。滨江东路的西向东，从新桥路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保持耐心，注意安全。还有就是滨河路西向东，从沿溪路到沙冲路的位置上呢，在这大概的这个拥堵有1公里左右了。再来看到的是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在引领路附近，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管泰路北向南啊，当前呢是在好港村人行天桥的位置上有缓行压力。东城中路的北向南，在文华路到学院路，当前行驶的速度会比较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6: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知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唱起了唇印。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呀，我是微微啊。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张军老师和刘顺香老师呢，将会带来非常这个有意义的传统华佗五禽戏的教学和讲解。那它跟我们平时学习到的健身气功版本的五禽戏不太一样哈。平时我们学的这个健身气功的版本的五禽戏呢，一套打下来6分钟，然后五种禽戏啊，就是每个戏是2个动作，而这个传统华佗五禽戏一共有54式啊，光是一种戏可能就有10几个动作了，所以呢学起来呢还是需要大家花点功夫的，所以各位也需要仔仔细细的去听一听我们张军老师的讲解。此刻您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跟随我们两位老师来进行锻炼了。五禽戏是中国传统引导养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法哈，是由东汉末年名医华佗所编创。那五禽戏呢，它就是模仿5种禽兽的动作来创编而成的，像虎之威猛，鹿之安舒，熊之沉稳，猿之灵巧，还有鸟之轻盈，所以是虎鹿熊猿鸟五禽戏。在2011年的时候呢，五禽戏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已经是进一步的证明了它在传统文化当中的重要地位了。有人说五禽戏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练习，确实如此，因为对于一些中老年人群体或者是长期缺乏运动的朋友来说啊，那他的这个运动方式还是相对比较温和，也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心肺功能，防止因为年龄增长带来的退化性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呢我们适当的去练一练，可以缓解肌肉啊，缓解关节的那种紧张度。当然也要注意啊，就是你不要觉得说我练五禽戏能够一蹴而就啊，一定要持之以恒。首先动作一定得规范，然后配合上呼吸，才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我觉得有的时候运动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吧。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不要忘了给自己的健康投资。今天晚上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啊，走进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节目中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2026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已经是开始招募了。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已经是开始报名了。那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我们东莞的企业搭好舞台。这一次总奖池超150,000元，单项最高呢可赢10,000元现金以及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可能有一些老板要问了，要我们公司没有这音乐细胞能参加吗？当然可以，公司如果有原创的歌曲，那你就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了。那有的朋友说，我有歌但是没版权怎么办？那我们主办方来帮您搞定。还有就是有一些人说，我这个也没歌，零基础怎么办呢？没关系，主办方安排了专业的音乐人，让我们陪你啊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如果你不想原创，也可以直接的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我们照样赢。还有就是如果员工里有创作的大神，你用个人的原创来代替企业出战也是可以的，而且风格不限哈，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都可以，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那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在8月下旬，赶紧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马上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那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来自东莞市茶山镇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张军老师和刘春香老师呢，会带领大家学习传统华佗舞琴戏。那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最近呢，这个气温升高，降雨量也增多，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注意这个蚊媒传染病的一个传播风险了。蚊媒传染病啊，这个顾名思义呢，就是通过这个蚊子叮咬传播病原体的一种疾病。那在我国呢，其实比较重点要去防范的就是登革热，还有这个鸡孔啃亚热，以及像这个蚁脑啊、疟疾等等。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说一说啊，就是怎么样去这个预防吧。因为面对这种蚊媒传染病的威胁哈，还是有一些比较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的。首先就是环境，像伊蚊呢，它就比较依赖那种小型的积水繁殖嘛，所以如果说家里有一些容易有积水的地方，我们就要定期的啊去进行一个清理了。比如说那种家里有一些种了花花草草的，有这些盆底儿那些地方要特别留意，还有下水道啊啊杂物堆积的一些区域，这些区域呢都会给这个蚊子啊提供繁衍的一个机会，所以一定要定期的去清理。还有我们就是日常出门，哎，外出的时候呢，尽量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浅色的衣服，有长袖的尽量穿长袖啊，减少这个皮肤暴露在外的一个风险。然后如果说哎，就是天气太热了，你还是实在想一些穿一些这个露胳膊露腿的，那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蚊的工作哈，可以涂上一些含有这个避蚊胺呐啊避蚊汁的一些驱蚊液。在家里呢，最好就是关上这个门窗了，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开那个纱窗，有纱窗的用纱窗啊，用蚊帐为自己打造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无蚊空间。那当然也可以必要的时候使用一些像电蚊拍啊、灭蚊灯啊啊，对蚊子进行精准打击，减少在户外的树荫或者是草丛的时间啊，就是不要在这些地方去逗留了。一旦呢最近出现什么发热啊、皮疹啊、关节疼啊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啊。如果说是这个有些朋友还有外出过的哈，比如说去了一些这个东南亚旅行回来的，因为这个两个月正好是这个暑假哈，也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蚊驱蚊的准备。去到医院呢，也要告知医生你的一个旅行史，还有蚊虫叮咬的一个历史。进入夏季啊，就是尤其是暑假之后，这种哎呀蚊媒滋生非常的活跃，所以我说实话我也会有些怕怕的哈，希望大家也一定要这个多多的留意，不要小看了一只小小的蚊子了啊。由于这个暑假呢可能跨境啊跨区域的旅游比较多，也希望大家呢多多的就是注意这一块，尤其是外出旅行也要做好防蚊驱蚊的一些工作。说到这儿，我们的燕青老师又要去新疆了哈，他又要出发了。他去做什么呢？这次不是旅行，不是去这个跟大家出去玩哈，而是实实在在的去到这个和田，为大家溯源和田玉。这次呢，我们是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啊，联合本植珠宝的一个邀请，正式的邀请了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呢去新疆啊，不是去旅游采风，是去和田深度溯源。怎样才这趟旅程呢，他将奔赴啊这个海拔4300米的阿拉玛斯核心矿区，然后深入到雪山深处的皇家古矿，走完啊完整的走完这个和田玉从矿石的一个开采，再到切割，再到精工雕琢，最后到成品面世的全链路啊。燕青老师会把最真实的采玉制玉的过程啊原汁原味的还原给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些疑惑，说为什么要这么费尽周折啊，远赴千里的和田玉田县啊，就是非得要去那儿溯源。道理很简单，新疆它是正宗的和田玉的发源地，而玉田料呢更是和田玉这个山料里公认的领头羊，白玉天花板级的一个存在了哈。它真的是，就是我们去过好多次新疆，确确实实被那个新疆的和田玉给就是种草了啊，它的那个就是很温润，很油性，就是油性很足，就懂行的老玉友谁不想拥有一块正宗的这个玉田料呢，是吧？而且是玉田老料啊。怎么明白你的誓言。那这一次呢，我们不仅是有独家直供的正宗的玉田料啊，玉田和田玉，而且呢它是就是珍藏的就是95年老料，所以只有在这一次溯源专场它才放出来，外面渠道根本没有。还有就是源头直采了，砍掉了中间商的层层加价，同品质的和田玉比起线下的玉器店呢古玩市场肯定要便宜一些哈，有些是便宜几千，有些是可能哈上万的一个价格都能省下来。还有就是第三点，品质有兜底儿啊，这个绝对杜绝一切的这个行业乱象。本次的溯源的所有的和田玉都是100%天然玉石，杜绝就是人工合成啊、酸洗注胶啊等等这些造假的手段，从源头帮大家去守住品质的底线。而且安全感也有，就是给大家了一个7天的免费品鉴期，你不满意你直接再退回都没关系，不满意直接无压力退换哈。赶紧的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和田玉三个字添加权益官微信就可以进群了。

在去机场的路上，你一直沉默不语。我想坦白的时候，却遭遇了你的眼泪。我们像是陌生人客气的心照不宣，掩盖的却是过期的味觉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精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斑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 FM 107.5，接下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压力。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呢，在商圈周边路段的行驶压力是非常突出的，提醒各位保持耐心。还有东城路的东向西，从东园路到东城中路当前车辆走走停停。东兴路南向北，从罗沙新兴路一直到学院路也有缓行压力。红福东路东向西，从八一路到东莞大道当前拥堵 1.2 公里。东莞大道的北向南红福路附近呢，也是有缓行压力的。还有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从文华路到东纵路拥堵 1.2 公里。东纵路的东向西，从东宝路到红山路同样存在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啊。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跟着我们的张老师和刘老师来学习传统华佗武庆戏。节目中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好消息哈，就是我们的燕青老师呢，在下周又要出发新疆了。他这一次呢，不是带队去旅游哈，不是和大家出发去什么旅游采风的，而这一次他是要代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远赴新疆的于田县，开展官方产地的溯源。而且呢，他要走进的是阿拉玛斯矿区。这可不是花钱就能办到的，而且呢，这次合作的这家矿业企业还是实力非常雄厚，资质过硬，矿区的管控也是非常严格的，只有拿到了你这个官方的邀请，获了批准了啊，才能够进到这个矿区里面去实拍探访的。所以啊，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电台呢是有幸能够成为这家矿业官方特邀的溯源伙伴啊，实打实的独家资格了。那这一次拿到这个资格哈，给大家说一说，售后也是相当有保障的，就除了我们说哈，这个源头直采啊，砍掉了中间商的层层加价，也能拿到正宗的啊，这是于田料的和田玉，并且呢品质也能给大家兜底了，而且是有7天免费品鉴的一个支持。你如果拿回来看到不满意，没有压力，可以退换的。每件玉石它都附带了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这也是这次溯源它的一个王牌亮点了。给大家说一下，市面上面绝大多数的和田玉的那个证书啊，它只会笼统的去标和田玉三个字儿，对吧？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是新疆料、俄料还是青海料，容易被这个商家以次充好。但是这一次我们的于田料的证书呢，是会标明，就是专门标注好这个产地的一个信息，它的原产地啊，原料产地就是和田地区的于田县。全国范围内只有我们合作的这家矿业公司，它能够出具合规的带于田县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这也是行业独一份的官方产地认证了，相当于就是给你拿到手的每一块玉石都上了这个官方的户口了啊，真伪啊，产地啊，一目了然，彻底告别买玉踩坑的一个问题。

而且呢我们也是公开承诺啊，所有玉石假一赔十，白纸黑字，有据可查，所以是可以放心入手的。现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啊，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抢占名额了。真的是名额有限啊，因为传奇老料库真的很稀少了，而且现在高海拔矿区它的一个开采难度也是很难的，好料开采量本来就不多嘛，它这个开采量本来就不多，所以就是先到先得了啊，先进群先选货了，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和田玉三个字就能够添加权益官微信。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哈也是已经在群里面了，各位有任何关于和田玉啊不懂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也是可以的。

0: 节目中和大家再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管理好身材减肥的黄金期啊，现在是三伏天啊，一年当中啊这个阳气最旺盛的时期了，也被大家说这个是黄金啊，减肥黄金期。那么怎么减呢？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这个小肚子这个瘦下去，体重降下去呢？首先哈，吃也很关键。一日三餐怎么吃呢？首先早餐很关键的一餐，早餐它在减肥整个过程当中至关重要。你如果不吃早餐，那可能会导致你中午的时候，哎呀，食欲大增，吃的就多了嘛，对不对？那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你想要达到一个减重空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你首先得够，至少要有25克左右啊，这样才会对你控制食欲啊、减重啊有一定的帮助。早上起床之后1到2个小时内是最佳的早餐时间，避免长时间空腹哈，导致那个胆汁过饱和。还有就是早餐吃什么，一定要有肉蛋奶豆制品为主啊。首先刚才也说到了，蛋白质很关键嘛。那你如果说不能喝牛奶，那你尝试一下就是那个豆制品啊，这个豆浆也可以。尽量少吃什么呢？脂肪。过度的脂肪容易导致我们的肠胃道产生黏腻的感觉啊。然后碳水化合物呢，主要是以这个粗杂粮为主，全麦面包啊，不含糖的麦片呢，玉米啊都可以。午餐呢也别吃太饱了啊，8分饱也就行了。建议到了午餐的时候呢，选择膳食纤维含量高的主食，比如这个玉米、红薯啊，或者是可以用这个米饭，煮米饭的时候你加一些粗粮在里面，粗细结合嘛，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啊。还有就是吃一些这个少盐的肉类的食物，再搭配蔬菜。晚餐呢要吃的哈，别觉得说我们中午早上吃了就行了，晚上不吃了减肥，不能不吃，但也别吃太多。因为晚餐呢，你如果说吃得很极端，比如说只吃一口青菜，可能就会导致你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所以反而不利于减肥。晚餐呢，建议大家呢就是限制碳水化合物，尤其是这个精致碳水哈，比如说米饭、面条这些东西，可以吃大概50到100克的纯瘦肉，还有250克左右的蔬菜。另外呢，也要多喝水啊，因为水呢能够帮助我们去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废物，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特别是在这个炎炎夏日，一定要多多的去补充水分，防止中暑和脱水的情况。正常健康的成年人呢，饮水量大概是在1500到1700毫升，但可能有些人是这个户外工作，或者说是在外面啊户外的运动比较多，那么是你的一个情况来定，适当的可以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说到这个水，它是包含我们日常的饮用水，还有包括汤啊、粥啊、蔬菜水果里面哈，都会有的一个水分，具体情况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
1: Yuki is back， Yuki 来了， Yuki 来了，倒数3和10，给我注意注意，Yuki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6: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
5: 吧，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6: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

是微微。那最近呢，我们在家乡好物商城上看到了非常多的运笋好货。什么叫做运笋呢？就是一线的大牌的护肤品，它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轻微的挤压磕碰，它的外包装磨损了啊，但是里边的产品的品质跟保质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说啊，你是自己用的话，绝对是赚到了。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商城上哈，有这个兰蔻啊、雅诗兰黛啊，还有赫莲娜啊，这些都是运损福利啊。你像这个兰蔻的极光水乳啊，专为这个夏天爱出油、肌肤暗沉粗糙的朋友们来设计的，有150毫升的极光水、75毫升的极光乳，单买水或单买乳都是199元，但是如果说你一套买的话更划算，379就到手了。你可以去查一下兰蔻的极光系列在这个官旗店是什么价格，如果不是因为它的外包装啊，这个外包装这个盒子受损是损坏了，压了变形了，他没办法就是上到这个旗舰店或者是专柜上去卖，但是他这个里边的使用的这个品质哈，就是盒子里面的东西完全没有问题，就你自己用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这个介意的吧这个福利还真的是可以薅一波的。另外还有像这个赫莲娜，赫莲娜是这个绿宝瓶的维稳精华，哇，这也是他们家这个非常这个大拇哥的产品了。夏天呢，如果说是脸经常会被晒到通红啊干痒刺痛的，你就用它就对了。因为皮肤脆弱的时候，你用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它是给你既温和又有效的一个修护的。平时50毫升的正装专柜那真的是不便宜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福利运损的福利真的很给力呢？因为07运损呢，到手只要279元，就这个价格错过真没有了。平时如果说你绿宝瓶舍不得用，或者说是我想试一下赫莲娜绿宝瓶，但是呢苦于这个专柜的一整支正装太贵了，那这一次就是你的下手绝佳时期了，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护肤品是这样的，你没有试过你也不知道这个产品是否适合自己，那么有这种运损的福利，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在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的后台，您去回复订购两个字，最近我们上新啊，有一些这个福利价格的产品你就能够看到了。当然如果各位呢想要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的话呢，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在下个月20号啊，8月20号呢，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去新疆，新疆北疆美丽的天山风景。而且呢，因为7月份跟8月初的这个价格呢，确实还是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非常非常低价，因为毕竟这个暑期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飞机票啊、住宿啊，这个价格都在上涨。但是8月底中下旬了啊，这个时候呢，还是能够就争取到一些福利的。这一次8月20号的新疆伊犁之行呢，价格啊是有一个相当的优惠了，就是线路不变的情况之下直降1000，我们只需要5980元就能够走独库公路，去赛里木湖，去那拉提大草原看天山美景。来吧，跟我一起穿越独库去看天山美景吧。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哈，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你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把你想去的地方或者想咨询的线路来告诉我，我可以把详细的安排发给大家。因为经常也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嘛，新疆啊、西藏啊、青甘什么的我都去过很多次了，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旅行的疑问啊，也可以来问我。我的微信二维码呢，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两个字就能够找到我了。又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号主播微微的拼音首字母加1075，也是能够搜索到的。好，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Hello，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我们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目前放眼整个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环长北路，从松柏塘红岭路到长田路，东向西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昨天你转过苍老的脸，那一树花开又惆怅着花落，曾经那本旧时的书，你低垂的发梢恍若如昨。

站在落满荒野的屋檐，一遍又一遍说夕阳太远，记得吗？落满灰尘的小屋，荡漾年轻的爱恋，和你依稀吹散。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微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

0: 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2026年7月31号周五晚上的7点51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我的一个老同学。早几年那会儿，他是出了名的及时雨，亲戚朋友有谁资金周转不过来，他总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不管自己再忙，但凡别人一句话，他就立刻跑过去搭把手。每到逢年过节，群里撒红包也是大手笔，不管谁抢到了他的红包，都得来一句老板大气。直到有次去聚餐，明明是别人组的局，他却硬是抢着买单。老婆埋怨他乱花钱，没想到他振振有词地说，你懂啥，现在正是攒人品的时候，你一旦失了脸面，以后谁还带你玩。这件事对他来说就像一个分水岭，在那以后两口子三天两头为了钱吵架。偏偏老杨的爸爸也在不久后因为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一边是家里的花销，一边是医院的账单，银行啊还有填不满的窟窿。面对突如其来的重担，老杨每天晚上辗转反侧，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平时靠大方人设结交的朋友也都没帮上忙，反而担心他会找自己借钱，都跟他断了联系。前两年再次碰到他的时候，只觉得他整个人老了十几岁，哪还有当初及时雨的气派。什么叫做大方，什么叫做慷慨？无论大方还是慷慨都是有度的。前段时间我读《穷查理宝典》，他说要对别人大方，这个大方是不吝啬。比如说你和别人一起出去吃饭，老友之间好久没见，你可以主动去买个单。再比如说有人帮过你，你对于他的回报可以经常去为他准备一些礼物啊。当然也不是说频率是一年好多次，而是可以一年在一两个重要的节点准备。大方是你和朋友之间的交往，比如说你借了别人的车，你还回去的时候车厢是要加满油的，这叫做慷慨大方。但什么叫做挥霍？挥霍是只要有人说借钱，你立刻借给他，不管自己口袋里还剩多少，这叫做傻大方，没用的。所以要和大家分享，我们可以做一个有智慧大方的人。朋友之间吃饭，你可以买单，你可以。

以和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稍稍的多付出一些，但这个付出不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什么叫做傻大方？这个傻大方是你愿意为身边所有的人兜底，别人借钱你也会借。我觉得先保证好自己的小家，你才能够拿出更多的精力，尽可能的举手之劳的帮助一些身边的人。

0: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6: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5: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7: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5: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8: 天命错人，不辱使命。
5: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9: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来自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招募。这一届大赛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打造好舞台，总奖金池超过了150,000，单项最高可以赢得1,000,000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朋友可能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可以参加吗？当然可以，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全市的企业和商会都可以参加，获奖的企业不仅可以登上市级的舞台，还可以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是在8月下旬，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唱。

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晚上呢，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是来自于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家乡好物商城的产品。那第一款要和大家一块推荐到的产品是来自于我们的运损专场，它呢是赫莲娜绿宝瓶精华以及兰蔻极光水乳。先来说赫莲娜50毫升的维稳精华279元，三伏天的太阳一天比一天毒，出门走一圈脸就会被晒得通红发烫，甚至是干痒刺痛，回到空调房冷热交替，皮肤更是脆得不行。平时50毫升正装专柜真不便宜，到手只要27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行了。第二个是兰蔻极光水乳199，极光水150毫升，或者是极光乳75毫升，那打包的价格总共是379元，还会有一整套带走的这种优惠，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不妨一起来看一看了。好了各位，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那明天的温度25到30度，局部会有大雨，还会有暴雨，希望各位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护。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跟你在音乐当中来感受世界，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态度跟角度。先来听听看小曼给各位准备的我们今天的歌单，有两段都是复古舞曲的节奏。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副驾驶，
1: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音乐复古舞曲来给你助兴。今天第一首人气单曲 So Crazy。

十年前有一些些的舞曲节奏依然很打动人，而且呢更能有带动感。今天选择了十首，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也欢迎各位来补充，来推荐你觉得好听的复古舞曲。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歌单里面的人气单曲第九首，来自迈克尔·杰克逊的《Bad》。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里来听世界，听生活当中不一样的状态跟感觉。今天我们主题呢是复古舞曲，一共有10首歌，有前面的5首呢是华语的复古舞曲节奏，后面的5首歌呢是给你听到不太一样的摇摆的，也有爵士的。

这首歌它的前奏一出来，你就会感觉哇，这是在舞池里面，然后呢男女领舞踩着小碎步就出来的节奏。今天我们爱上副驾驶给你复古舞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属于这种摇摆节拍的第六首。

是不是复古舞曲的这样的节拍也很燃，并不一定要是混音的版本、电子音乐版本才会感觉热血沸腾，这样的有点点旧旧的旋律你依然会感觉到很有带动感，很有感染力。爱上副驾驶，那我们接下来的一首人气单曲来看一看是谁的声音。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爱上副驾驶。

0: 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进入到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我们这些音乐来给你加油鼓劲，继续复古的舞曲来陪伴你，感受一下欢乐气氛了。

听完了 Mercy 之后呢，来到我们今天的这首人气单曲草蜢的《失恋》。之前有人问说，这首歌跟《失恋阵线联盟》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为什么会有这么相近的名字？来听听看，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还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呢？今天我们歌单当中草蜢的失恋。今天节目呢马上要结束了，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正赞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焦麦琪，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闪耀的日子》，这首歌也是我在未来等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当中会有一些些怎么讲，就是复古的元素，比如说红白机、卡带、轮滑场霓虹灯、盒子电视，还有街边的象棋和爆米花，一下子就会把你拉回到17岁那一段青春闪耀的日子当中。所以在你的人生的暂时来看的这个履历当中，你觉得哪一段日子是属于你的闪耀的日子呢？请上焦麦琪。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英国有项研究调查发现说，很多男士跟女士交谈超过六分钟，他的注意力就无法集中。那如果是跟同性的朋友来讨论体育比赛或者是关于游戏的这种题材的话，却能高谈阔论15分钟甚至更久。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女性表示，当一个男性呢对一个问题反应变慢，不知所措或者是表情呆滞的时候，表明他已经开始走神了。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你可以来试验一下，到底跟这个男生交谈多久，他能够跟你的注意力保持集中多长时间，可以来做一下这个试验。请上吴青峰这首歌《太空船》。

0: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要请上李宇春。李宇春的一些歌曲的创作还是蛮自我的，比如说他看到一些生活的小片段，就想把生活的小片段写在自己的创作的歌曲当中。这是一首记录时光的歌，它叙述了夫妻之间平淡但是却不失甜蜜的生活的一些片段。父母时代的爱情故事就像是褪色的散文诗，曾经炙热的爱恋转变成悠悠淡淡的细水长流，那年轻的浪漫也要融入到餐桌上的一蔬一饭。那这首歌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然后再慢慢的跟你老去。请上李宇春。
1: 蝉鸣的夏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了画面，春风吹绿了江南，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越过大雨的飞鸟，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他的歌，觉得好像是那种少女时代，然后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调调都很忧伤，有想一些想到的一些东西想表达出来，希望别人能够理解。什么样的年龄写出什么样的歌，这是 Billie Eilish My Future。 您所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

0: 零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 2.5 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 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偏离自导航，左转或右转，此随意。信任你的好奇心，大牌巧克力。
5: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这是刘爽的歌，叫做如他。你所听到的是大安排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这是房东的猫，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两个同学组成了一个组合，给大多数人的感觉就是干净清澈。但是房东的猫他们自己希望每一首作品所传达的信息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是不一样的，愿你都能找到自己心目当中的哈姆雷特。这首歌所念皆星河，就算在山河崩坏星月枯萎的迷航当中，愿你我也能够平静地度过漫长时光。请上房东的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

0: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1: 大海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2: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林忆莲，这首歌叫做《词不达意》。有人说这首歌唱的是暗恋，那有人说这首歌唱的是人生。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在找寻着跟自己相通的那个人，然后相恋，然后相互理解，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却词不达意。这首歌其实是翻唱自 The Cardigans 的歌曲 Communication， 那歌词表达的内容很相似，主题都是沟通，但是呢，这首歌词不达意，用林忆莲独特的林氏唱腔来唱出一种有心无力的纠结。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怎么呼吸有点困难，直到明天早上8:30，整晚舞蹈没人理睬。这些看似描写海豚的歌词，更像是在描写城市当中很多人的情感的写照。我们总会爱上一些爱而不得的人，正因为如此才会更加懂得珍惜。然后请上好妹妹带来这一首《粉红海洋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时光里。

0: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1981年，26岁的我写了《皮皮鲁和鲁西西》，从此这对双胞胎兄妹成为很多人的童年。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3: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30。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白。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7: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

0: 夫妻长厮守，
1: 纵然受苦也心甜，
0: 在天愿作比翼鸟，
1: 在地愿。

0: 主过奖啦。
1: 系你萧郎，你嘅箫的确吹得出神入化，但箫系边个创始嘅？吹箫人凤又系边个发明嘅咧？咁你知唔知啊？
0: 我
1: 萧郎，我睇你都系答唔出噶啦。

0: 狂，我唔系怕挨穷啊。
1: 咁我就明白啦，公主，你昨日俾个哑谜我猜，你估我真系唔知咩？不过我乱讲，话系盏宫灯啫，其实系呢支玉箫就真。
0: 啊，萧郎，原来你，哎呀，咁我而家就安乐晒咯。原来你真系华山上嗰位神仙啊！
1: 公主，唔系啊，唔系啊，唉，到呢个时候，我都无谓再隐瞒。

有一日，范王叫我送一程酒俾嗰个华山隐士。唉，点知我到咗嘅时候，嗰个隐士已经醉咗啦。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

0: 保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0: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0: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湾区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唔爱噶，丽兄。
1: 微臣忘乎国事，冇知闲情逸致嘅主上。
0: 嘥晒，嘥晒，孤愿抱我。好花面乃好趣致噶，丽丞相。
1: 赏花惜花都仲可以，如果讲到棉花，就未免浅俗啦，主上。

0: 嘅颜色，花嘅香味系好得人爱噶。但系花佢又唔知道，人爱佢嗰度弊咧。枉我爱，爱花。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3: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
3: 他们的声音
5: 成为
3: 最
5: 后
3: 的绝唱。
6: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7: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东了西还嘴硬，余光都是你躲不及，我们的故事像极了电影，所有话说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

0: 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